0: 消费做起。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No.

想想情来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六子在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立？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启动，我火做自己。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教

0: 人当家做主，
1: 当大权，
0: 管他娘，你往这里看。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没等眼烦。
0: 哦，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尹欢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是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

0: 作息，
1: 向烈士致敬，
2: 韩国烈士的学习，
0: 前进。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一进来笑呵呵，香蕉。

0: 道人家为啥不来了、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赏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了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皇后园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唱主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就会讲。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猫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等着啊！
1: 快坐，快坐呀！啊，臭侄儿，哎，快倒水去呀！哎，哎，臭侄儿，哎，把那汤放上啊！
2: 中。
1: 双胞，哎，去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你看，叫你去你就去呗。
3: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
1: 看看，
3: 哎，中中中中，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你坐，快坐啊！
4: 娘，哎，你老人家好吗？
1: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4: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1: 咦，好好，可是好。

那相片一

0: 当农民而全村老少都告诉我，我代表
1: 大娘快点，
0: 我代表你们人来欢迎啊。
2: 这是那二大娘。
3: 二大娘，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她去俺家。闺女啊，俺家里这可紧呐，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2: 山下像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自从江华无道理，他不敢把我的爱女妻呀。我死啊，我想我越生气呀。我就把小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呀。

而泣。

0: 少年夫妻，俺是万说你，莫说是女驸马，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斩坏了那女驸马，留下了儿终身。
1: 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万岁！皇儿，随国母回宫去吧。皇儿，带你父王上个殿去，把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儿出气，随国母回宫去吧。

0: 来福王上得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怎么那就不杀
1: 谢了。

娘啊，春

一军锐不去把手摆，张氏成性将儿欺，要娶娶个庶民女，皇家的女儿可要不得。宫门挂灯才准进，无事不准进宫里，进宫却先是君臣。

青翠呀，忙把佳期蒙。

Bye.

放心，饥荒嘛，李路为我把神气看起来，老朽国把话听，从今后见魏王莫是大力，见魏王。

雪沉江潮湿啊，那满满的伤一

听得天就响，太远去明知道是国外，我且不理呀。回转身问秦国，假意不知

当今他国莫值得老爷不疑，我的老花熊啊，这可是师伯

下鬼坏了，王的驸马为王我不传旨，哪个敢战？战驸马，战驸马本是吧

见那江驸马，急忙探那亲，听父王一位我的儿啊，瞎说那里恁夫妻不和睦，王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父王的家上

国法本应该将二斩首，为把我斩女婿，谢那十来的替娇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加官职，节省三级。

万岁有旨，赦驸马无罪。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啊，吴卫锦。
1: 这是我亲生父母的一件义物，上边有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宣泄。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呢。

0: 有人找你，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
0: 崔水莲，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0: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3回，书接前文。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再说呀，打的都是高手，龙老剑客龙天民虽然是厉害，但是现在有点气势低落，眼珠一转说要下去喝口水再战，结果回了本队就不再伸手。同林众人是一阵的大笑啊！定太岁张方一看，这真是有智慧，老人家，老人家，您可真聪明，就凭您，云台剑客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云台剑客此时可有点受不了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龙天民，你过来，我跟你大战800合。这时候，就激怒了一人，就是长眉罗汉林圣运。再看林老剑客往上闯，云台剑客休得猖狂，我陪你走几趟，把手中这宝鞭在掌中一晃，大战云台剑客。云台剑客是有能耐，那分跟谁比呀？两个人只打了15个回合，宝剑崩飞，是虎口震裂。再看林。

0: 老剑客啪给他一掌，使了两成劲儿，云台剑客就口恰鲜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先放过于你，如若再有下次，燕普贫僧必然取你的狗命。云台剑客一看不是林老剑客的对手，这才败回本队。这时候就激怒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明志，一个是赵明真。这俩人发现自己的徒弟泥小鬼陆恒彻底的就已经是残疾了，再治也治不了了。俩人往上闯，要大战林老剑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病太岁张方上来了，我说林老剑客，老前辈，您真有两下子，您先回去回去，把他们俩交给我了。张方不可胡来，赶紧跟我回去，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哎，老圣僧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我既然来了，自然我就有把握。张方说着晃着假扁头，哼哼，我说你们俩不要猖狂。张方你快回来，众人就喊张方回来。各位别吵吵，吵吵什么，我自然有把握，你们不必替我担心。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俩认识少剑客张方吗？张明志赵明真一看是张方，气得哇哇怪叫啊，张方啊，我呀呀呀，你乃是我们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张明志举掌就砸，张方把手一摆，且慢别动，把他吓一跳。赵明真刚想伸手，张方也说话，别动别动，你们看这是什么。再看张方手里托一物，正是麦门弩啊！俩老道吓得魂飞天外。这俩老道真没想到，这东西又到了张方的手中。张方手托麦门弩说话了：“你们俩没想到吧？这东西你以为我老师给收走了，实则不然，我老师又交给我了。”说你们两个人要口不应心，必然要惩处你们。想当初我用麦门弩要收拾你们俩，结果你们俩对天盟誓，与剑山一刀两断。你们说话不算数，也叫一代宗师吗？没过几天，今儿个怎么的，又跑到黄花观前来发威撒野了。可见你们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说句粗话，叫拉屎往回坐，连点人味都没有。张明志赵明真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们说话如同放屁。你们俩可听清了，世界上没有绝对了不起的人物，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我张方专门就想你们俩，你们俩要听话，带着泥小鬼陆恒赶紧离开此地，保你们性命，饶你们不死。要不然不听良言相劝，哎嘿嘿，就别怪你家少剑客不客气。张明志赵明真，这回我可收拾你们啊，麦门弩可就在我的手中呀。张明志赵明真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这张方手里果然拖着麦门弩。看来这那么说，欧阳雄没有收回，反而又给了他，怪不得他敢如此的蛮横。张方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动啊，你们得听话呀，你们不听话我可不客气，我可不长眼，我大拇指一摁，这麦门弩对准你们，让你们化为脓血，我要为我老师乃至81门清理门户，怎么样呢？这
1: 俩人真害怕呀，任何的武林高手都害怕，这种暗器要打上。

0: 就溃烂而死啊。王二位，我可告诉你们啊，这可不是假的，不信咱们就试试，看我的弩厉害还是你们两个厉害。我用大拇指一摁，就送你们上西天。张方说着就要摁这消息，俩老道急忙摆手：“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且慢，且慢！张方，张方，这卖门弩不是被你老师拿走了，怎么还在你手里？”哎，这事儿没什么奇怪，那是我老师表面的，我老师眼睛毛都空的，你们俩什么东西是什么变的他能不清楚吗？自然把震动之宝交给我了。我老师可说了，你们俩要反悔就拿这东西清理门户，收拾你们俩。现在闹得张明志、赵明真是左右为难，不敢伸手，他们知道张方说得出就办得出，真要这么干了可要了命了。俩老道正在骑虎难下之时，突听身后有人说话：“二位老剑客不要惊慌，我来了。”我说：“张少剑客先别开弩，我有话说。”耶，张方一看不是别人，绝命书生张文礼。我说：“张文礼，你偌大年纪要干什么呀？”“张少剑客，咱们呢都是工昌张，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恐怕我们的祖先还是亲戚。”“少套近乎，你什么意思吧？”“张少剑客，我看这样吧，你不要开弩，两位道爷也不必伸手，我做个旁观，从中就调解此事。你们别忘了这几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越是有矛盾越要得解开，咱们的问题就得和平谈判，我想有个办法自然解开这僵持的局面，不知道少剑客以为如何呢？”“那你说什么意思呢？”“我就可以做主了，今天这个会议也就结束了。”“哦，那你的意思，你们回建州，英王回建山，大家好好考虑考虑，咱们下一步理应如何？”“你可真行啊，要从中调解。不过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张方可做不了主，得请示我们钦差年大人的恩准。起码我蒙叔佟林、佟海川、镇八方子面昆仑侠得做个表态。”张文礼一听张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才点头同意，冲着佟林一抱拳：“嘿嘿，昆仑侠，您请过来吧。”佟林来至近前，张文礼和他就见了面。张文礼又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佟林这个人向来比较忠厚，一听张文礼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接茬往下打，双方死伤太重，退一步呢就海阔天空，进一步就是天昏地暗，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能和平解决是最好的。佟林点了点头：“那老剑客你说怎么解决？”“好，佟侠客，我出个馊主意，也不一定对啊。英王不要坚持一定要康熙皇帝脱袍让位，你们呢也不一定要坚持吞并建山，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100天期限破建山。如果你们100天之内能把建山给平了，那愿英王没有任何能耐，算他倒霉，他就得服输认罪。如果超过100天，你们破不了剑山蓬莱岛，那就得允许剑山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合法，皇上就得颁发旨意加封我们的官职。佟侠客，你看我出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要乐意的话，咱们就打赌击掌，双方签字画押，你要做不了主，咱们另行商议。”佟林一想这事儿可大了，转回身跟钦差年羹尧年大人商议。这年大人刚愎自用，对任何事儿都不服气，他一听张文礼提出这么个条件，这是叫号，不就100天攻破剑山吗？我就不相信我手下要人有人，要事有事，铁甲兵10几万， 战船数千只，怎么还愁破不了小小的剑山呢？年羹尧哼了几声，哼哼，海川呐，行，你代表我跟他们签字画押，就这么办。结果双方也签字了。那么谈天画押，同林签字，双方打赌击掌100天破剑山，破不了就得承认人家合法。签字画押之后，双方收兵。年羹尧和同林众老剑客侠客英雄回至建州公馆，自不必说。单说此时剑山这帮人是唉声叹气，这一仗打得太不顺心了，死了不少人，而且倪小鬼、陆恒、陆老剑客已经终身残疾。哎呀，只指望张明志、赵明真两位宗师能压大轴收拾他们，又让张方的卖门奴给逼的。要这样下去，剑山非败不可。英王想到这些，紧皱眉头，长吁短叹。哎，张文礼面对夫昌，稳稳心神，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呐，不必发愁，有道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事情都好对付，咱们慢慢的想良策。嗯，老剑客，你足智多谋，幸亏你今天给解围，要不然又得死不少人呢。下一步你说该怎么办好呢？嘿嘿，王爷，你也看出来了，咱说这个打赌击掌100天破剑山，无非是缓兵之计。我们这几个月没有什么好主意，当务之急，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咱们就是应该把张方的卖门弩给偷来，然后把它给损坏。这种东西弄不到手，简直对咱们是最大的危险与威胁。我们这儿如果派个高人把这东西给盗到手，杀了张方，这事儿就好办了。嗯，好。英王大喜，眼前一亮。张老剑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接着往下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毁坏，但是派谁去，那就得王家您做主了。这时候再看英王夫昌，问问大帅谭天，大帅你看怎么样。谭天说，我有个拜把子的好朋友，此人叫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嗯，好，那么你把他叫来吧，时间不大。这盖天第一手陶洞天来了，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短正，燕尾的胡须扎里扎沙。再看往这儿一站，身高8尺，扎金见袖，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哎呦，非常的威风。嗯，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俗啊。盖天第一手陶洞天，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寒风剑也是一把宝剑呢，轻功卓著。来见英王，参见王驾千岁。嗯，陶英雄，看来你果然了得，这事儿你能办得了吗？哈哈，王驾，也不是我吹牛，我能办得了。好，本王亲自敬你3杯酒。嘟嘟嘟嘟嘟嘟嘟，陶洞天都给喝了。本王问问你，你几日能办到？多则5天，少则2天，这事儿我就能办成。各位静候我的佳音吧。按下这些人等信儿不提，单说盖天第一手陶洞天起身奔建州。哎呀，他的功夫真高啊，在建州城外9里外王家坟引住身去。 白天不行动，到了定更天换好夜行依靠，然后用爬城索从城的东北角爬到城内，顺着大街赶奔公馆。他一看这公馆戒备森严，灯火辉煌，巡逻的哨兵一队挨着一队，尽管如此，挡他挡不住。陶洞天呢，比狐狸还尖，比狸猫还快，混进了公馆。爬到东房上探身去往下一看，钦差大人的公馆房子有数百间之多，但是他不知道张芳这小子住在哪儿，上哪儿找张芳。找张芳好比大海摸针，凭着自己闯荡江湖多年的经验，利用这一点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张芳的住所。丁太岁张芳住在第三层院的一个小跨院，因为他睡觉有毛病，咬牙放屁嘎巴嘴，没事还说梦话还打拳，所以自己待在这儿。今天呢，闹了半天在前面和各位剑侠商议破剑山之事，也没商量个头绪，这才回来，有些乏力，就这么哼着小曲儿，晃着假扁头进了屋了。啷个哩个儿，啷个哩，然后把三愣吕祖透风锥拽下来，送到床上，换好了便鞋，把狮子畔也解开，摘掉百宝囊，把麦门弩也放到枕头旁边，这时候就要睡觉。哎呀，他真是乏累了，时间不大就睡着了。哟，盖天第一手陶洞天非常高兴，心说话，人走时气，马走膘啊，兔子要走运，枪也打不着。我在英王面前夸下海口，夜路建州，要办此大事，这正是我置张芳于死地的好时机，先把麦门弩偷到手，再杀张芳。陶洞天心中盘算着，不露声色，屏气凝神，又等了一会儿，确定张芳确实是睡着了，这才来至床前。到了张芳的床前，用宝剑的剑尖轻轻地把帐帘撩起来，闪目观看，就见张芳并太岁脸儿朝里，后脑勺朝外，碎了个工字形。哎呀，这时候陶洞天心说，张芳，都说你小子睡着觉都比别人明白，看来这话有点过分，瞧你这模样，今天睡得跟个死狗相似，我要你这条命不费吹灰之力呀。他把宝剑举起来，突然又放下来，心中心想，且慢，还是按着原计划，先到麦门弩，而后再杀他。定睛一看，麦门弩在床头边上，在一个鹿皮套里放着，但是放在床头边，把麦门弩就拽出来，然后一转身来到院里，飞身上房，为了谨慎起见，把这个口袋打开，把麦门弩拿出来仔细查看，一看上面有阴阳八卦太极图的标志，用金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有一个扶手，旁边有个疙瘩，这疙瘩就是消息，只要一按麦门弩就打出去了。哦，陶洞天心中高兴，心说这真乃无价之宝，没想到落到我的手中。检查完了放了心了，把麦门弩搁到口袋里，小心翼翼围在腰里，然后提宝剑二次下房来杀张芳。刚一进屋，张芳醒了，那位说，张芳听着声音了没有？因为这两天闹肚子，方才熟睡的时候就觉着肚子疼，拧劲儿疼，要上茅房。张芳啊，把这被窝撩起来，光着脚就上了茅房了。等回来就发现外间屋有黑影唰啦一晃，
1: 这还不说，再看此时陶洞天手里提着大宝剑，寒光四射呀，多人的耳目，张房就预感到不妙，机灵灵打一冷战，明白了，赶紧扯开嗓子就喊：抓贼呀，有刺客呀，有刺客呀。这么晚了，传出老远去，庄方回首把三愣吕祖透风锥也拽下来，当着一脚把窗户踹开，跳到天井当院：刺客休要猖狂，这会儿有人抓你，来人呐，抓刺客，来人呐。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惊动了巡逻的哨兵。听到张方的声音，巡逻的哨兵加紧了步伐，咔咔咔咔咔跑步前进，噔噔噔噔噔，直奔这跨院。哟，哎呀，盖天第一手陶洞天一看不好，转身就跑，飞身上房。张方不顾一切，光着个膀子，光着个脚丫子，拎着个裤衩子，还提着透风锥，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在后头紧追不舍。这么大的举动也惊动了老少英雄，佟林带头来至张方的住处，一看不好，赶紧命各路英雄分成八路寻找张方，不表众人，单说病太岁在后边苦苦追赶陶洞天呢。就这么的一前一后，两个人就追出了建州，到了旷野深山。此时陶洞天是站住身形，心中暗想：离开建州我还怕你什么？寺外除了山就是树林，翻过大山就是岷江，过了岷江就是剑山蓬莱岛，我还跑什么劲儿？回头一看，就追来一个张方，没有别人，心中高兴啊！嗨嗨，你自己找死送到我眼前，那没办法，现在我可以把你脑袋也烧上，两件事我都能办成啊！张方啊，小兔崽子，今天你是必死无疑。再看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对张方要下了绝情。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4回，单说陶洞篇，要杀并太岁。张方已经来至切近，此人手握宝剑，跟张方就伸手，张方打俩回合扭头就跑。单说此人紧追张方，追上俩人又交手，听烫听烫，又打一会儿，再看张方扭头还跑。可以说张方真不好对付。这时候陶洞天跑着跑着，追着追着，一琢磨，我何必跟他走？我要跟他走，进了建州，人家人多势众，这张方就能转败为胜。正所谓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我必吃亏。张方这小子诡计多端，我可得防备他转败为胜啊，要不然我倒霉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卖门奴已到手，至于张方这条命，先留几天，迟早他也活不了。想到这儿，陶洞天往回走。张方一看人家不追他了，又回来，丫呆，把卖门奴给我留下，不然话少剑可绝不答应。张方追上来，可把陶洞天给气坏，万般无奈停身站住。等张方追到面前，再看他摆剑又刺，两个人打到4-5个回合，张方招架不住，转身又走。陶洞天又追他3里地，两个人是来回的拉锯。后来陶洞天让他给蘑菇上，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话，今天我不宰了你誓不为人，我非宰了你不可。可是这个张方咱说了，轻功非常好，杀他很难，故此又打了5个照面，张方扭头又跑。两个人来回的这么拉锯拉锯，气坏了陶洞天，连续能有10来次。后来张方发现好像隐隐约约有人来了，张方就喊上了， 对面的可是公馆的，快来帮我，病太岁张方要玩完了，快来帮我的忙。哟，陶洞天心说话，公馆要真来人了，那我可要倒霉。结果这个人来至切近，病太岁倒吓得脑袋嗡了一声，闹了半天这人不是差官队的，正是剑山蓬莱岛的恶道杜清风。这老道最毒最阴最狠不过，尤其在黑天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衣服，月光这么一照跟个吊死鬼相似，手里提着丧门宝剑，两眼冒着蓝火，让人看着脊梁根都发炸。那位说杜清风怎么来的，原来啊，自从陶洞天走后，大伙一商议觉着把握不大，当然陶洞天武艺出众，人中剑客，但是一个人敢奔公馆杀张方倒卖门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进了龙潭虎穴了，就凭陶洞天一个人能不能办得了这个大事儿，大家心里没底。故此英王福昌又派羽世清风侠杜清风暗地之中跟随陶洞天，有事儿就得帮忙，没事儿也就罢了。杜清风本来真不敢来，但是英王千岁有旨，他又不敢违背，硬着头皮这才前来。两个人相差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等到这儿他发现了，陶洞天得了手了，正跟张方在这儿蘑菇，杜清风就到了，迎面拉丧门剑把张方给挡住。张方把假点头一步了，哎呀呀，我的姥姥，这可要我命了。但是张方这个人虽然害怕，向来信心十足，到了绝路也得想办法穷对付。呀呆，我说对面这位，你不就是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吗？不错，正是贫道。我说杜清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们俩人都是剑客，我一个人是小孩，你们觉着你们欺负我有意思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稍后片刻带我张方回至公馆，把裤子穿上，把裤腰带系好，再找双鞋穿上，回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你们看我说这方法怎么样？呸，张方少说废话，没工夫听你磨牙，现在就要你的命。哎，我说杜清风，你死不要脸呐，你身为剑客怎么鼠肚鸡肠，你们两打一个就是取胜了，也让天下武林中人取笑。你想错了，我张方这个人有个毛病，说没能耐的时候一点能耐没有，说有能耐十个八个剑客到不了我的眼前。也不是我说大话，只要我手指头一晃悠，叫谁来谁就来。哎，杜清风，你看我老师三清教主欧阳修到了，师傅快来帮徒儿拿这个杜清风，快来救我。张方虽然是信口胡说，但是杜清风这小子一听说欧阳修来了也害怕，赶紧回头一看，没人，知道上了当。张方利用这个机会斜刺里一纵，蹭钻进草丛之中。杜清风转身就追，这一阵儿再看此时的陶洞天也跟着，两个人合在一起寻找张方。张方在草丛之中脚丫子都扎破了，简直跑了个晕头转向。刚从草丛之中跑出来，迎面又遇上他俩。这个时候杜清风上面晃底下一脚，啪，把张方给绊倒了。再看大脚毛丫子踩上，别动，动一动我宰了你。哎，杜清风，杜清风，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就说一句你再杀我。你有什么话要讲？杜清风这人有个贱毛病，还非要听一听。张方，你已经快死的人了，要说什么你说说。

我张房死在你手里也不委屈，你是成了名的剑客，对不对呢？但是呢，我呢还有话说，你把我宰了，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能答应吗？他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听说我死在你剑下，我老师就得痛断肝肠，到那时必然找你报仇，从石头缝也得把你抠出来，你想这结果能好吗？倘若你有后怕，你就把我放了，怎么样？呸！张方死到临头还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招宝剑？张方一看没咒念了，闭着个眼睛就喊开，救人呐、啊、救人呐、啊、天下第一的剑客病太岁张方要玩完嘞，救人呐、啊！这荒山野岭夜深人静，一嗓子能传出很远很远。张方刚喊这么几声，突然有人高声喊喝，丫呆，张方不要惊慌，杜清风休要猖狂，我来了。唰，一道闪电飞身过来一人，老道杜清风十分狡猾，恐怕遭人暗算，急忙左腿往右拽，蹭跳出去能有三丈多远，手拿丧门宝剑封住了自己的门户，这一下子就把张方给救了。张方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啪，活动活动腰腿，把裤衩子也给提上，用眼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晃着假扁头来至近前，呀呀呀呀呀，我真没想到您到了。在生死的关头，没想到来个女人。这位女子身段苗条，五官清秀，长得真好比月中嫦娥，十分的美丽。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穿三寸褪口夜行一寸排骨头钮鹿皮的战靴，外面披着半截青缎子斗篷，斜挎百宝囊，背后背着宝剑，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那位说，来这女人谁呀？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的大老婆，名叫于秀娘，江湖人称旗剑昆元子无双女侠。前文书说了，他们结了婚了，但是于秀娘在家坐不住，心在北京，每日挂念同林同海川，嘴里不说，心里惦念。结果后来一扫听，听说同林跟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查办剑山，哎呀，于秀娘真就睡不着觉，深知这剑山蓬莱岛乃龙潭虎穴，佟林到了剑山肯定是凶多吉少，他就坐不住了，跟他父亲说明了真情，要帮助佟林。于老剑客一想，女儿身大袖长，二十挂零的年纪想念丈夫，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老头认为女儿有能耐，也就答应让女儿路上多加小心。就这样，于秀娘很高兴，辞别父母，启程赶奔四川。一路之上，不住的打听打听，哦，才知道剑山与官府之间展开多次生死的搏斗，佟林几经危险，转危为安。于秀娘这心才放下。这一天，她来到建州城外，正赶上是半夜。于秀娘正在着急，突听前面有人高声喊救命，登高一望，正是张方。张方能不认识于秀娘吗？因此于秀娘这才露面，给张方病太岁解了围了。哎呀，病太岁一看是于秀娘，喜出望外，深知这回可死不了了，这人可了不起啊。要论我老婶于秀娘，那武艺在佟林之上，不在佟林之下，她乃是吕婉娘老剑客的高徒，身怀绝艺，她这一来肯定解决问题。
因此张芳嬉皮笑脸来至于秀娘的近前，双膝跪倒。哎呀哎呀呀呀呀，我当谁呢？原来是我的婶娘来了，婶婶在上，侄儿张芳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于秀娘啊，满脸臊的偷猴啊，因为他跟佟林确实结婚了，但是呢还是觉着有点挂不住。于秀娘把手一摆，好吧张芳你起来吧。哎，多谢老婶，多谢老婶。掐指一算呢，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婶娘啊，快帮我的忙吧，他们把我卖门奴给偷走了，这两个人合手要杀我，要取我的性命，您快帮我把卖门奴抢回，收拾他们。不必废话，退在一旁。齐见坤元子来到两个人的近前，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待对面俩人报上名来，陶洞天先是一愣，杜清风也一愣，后来仔细才看清楚，跟前这个大姑娘啊是个女人。杜清风首先也没把这姑娘放在眼里，根本也没瞧得起。你是什么人丫头？你想干什么？我想问问你们二位是谁。陶洞天是也。那你呢？我乃剑山蓬莱岛战殿将军羽世清风侠杜清风。这一女子你是何人？于秀娘说，我姓于啊，我叫于秀娘，我乃是佟侠客的妻子。哟，杜清风一听啊，知道知道，要这么说，要把他媳妇儿给杀了，对我极其有利。杜清风也没把于秀娘放在眼里，摆丧门剑直奔于秀娘。齐见坤元子相当了得，往旁一闪身，宝剑上下翻飞，是大战杜清风。等一伸手，杜清风大吃一惊，发现于秀娘这能耐太大，忽上就下，忽左就右，南南北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雨打梨花，剑法出众。打着打着20个回合，杜清风就觉着力不从心，一个没注意，被于秀娘唰啦一宝剑把道观给砍落了。啊，杜清风一愣，就在这时于秀娘手腕子一翻，宝剑直指他的小腹。杜清风躲闪不及，啊，整个给穿透了。杜清风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张帆过来把老婶宝剑借过来，把他脑袋给劈下来，拿着他脑袋一个劲儿的呸呸吐了好几口，还觉着不解气。杜清风，你也有今天，你该死。这个时候陶洞天吓得魂不附体，扭头便跑，他跑了。这时候咱不表他，单说张芳过来谢过于秀娘，我说婶娘啊，我叔叔佟林可是对您呐特别想念，这回你们能见面了，头前带路。就这样，佟林真就是想念于秀娘。那么张芳这一说，于秀娘心里也焦急。那么张芳头前带路，引着婶娘面见佟林，赶回建州公馆。这自不必说，放下他们怎么见佟林切不要讲，话分两头，单表一方。单说陶洞天一口气儿蹭蹭蹭逃回剑山蓬莱岛，进了天王殿，见了英王福昌。英王带着满朝文武正在这儿听回信儿，一看他回来了，急忙就问陶老剑客，此一行胜败如何？哎呀，王家千岁一言难尽，听我道来。陶洞天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啪啪啪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杜清风丧了命了，真是感叹不已。
又听说陶洞天把卖门弩偷来了，大伙又感觉到高兴，都想开开眼。陶洞天此时从腰上把卖门弩解下来，往上一线，宁王福昌仔细观看。实际福昌福宝臣对这个是个外行，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种暗器有什么奥妙，看不明白。看完之后递给军师彦普，彦普看完递给谭天、谭桂林、张明志、赵明真，啪啪啪，众人轮流看了一番。看来不管怎么说，杜清芳虽死比较遗憾，但是这位陶洞天、陶老剑客、陶英雄真就把卖门弩给弄回来，大家还是高兴啊。英王降旨，马上摆酒祝贺，在酒席宴前就这样夸赞陶洞天。正这么说，绝命书生张文礼眼珠一转，又献上一计：王家千岁，哈哈，我看咱们跟差官队应该速战速决，不能耽误时日。老剑客，你有何良策呀？哈哈哈，王家千岁，我要真说出来，您可不要生气。哦，老剑客，请讲。您对我一片赤胆忠心，焉能怪你？有话请讲。王家千岁，我打算给您献一条绝户计。常言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必须您得豁出一头去。那你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也听听，好吧？那要我就实说了，您呢，经过数日反省，您就说认为您以往做的不对，愿意向朝廷认罪服输。然后这么说完了呢，派一个代表赶奔建州去见年羹尧和佟林、佟海川，让他们速速赶奔建山来商议您投降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坚信不疑，不来便罢，来了咱们布置天罗地网，给他来个收庄包圆，您看怎么样？这个吧。英王眼珠转了转悠，半天没说话。大帅谭天、军师彦普所有人再三考虑，认为张文礼老剑客这个计策是相当不错，但是咱们光这么一说，人家能相信吗？那佟林不是好对付的，张方比鬼还鬼，人家能上当吗？倘若人家不来，咱们不是白费力了吗？张文礼一笑，哈哈哈哈，这就是说我们得把事儿做得真实。我看派别人前往无济于事，对方肯定不相信，但是呢，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他们自然相信。哦，英王就问张老剑客，你看派谁前往？哈哈哈哈，实不相瞒，王家千岁，我看非大帅谭天不可。谭大帅是个正人君子，兔兔嘛是个钉，从来不说谎话。如果他能赶奔建州，佟林等人肯定相信，但不知谭大帅能不能去呢？这时候英王闻听说的有理，唰这眼光就落到谭天的身上。谭桂林深感为难呢，张文礼说的一点不假。你们别看这个谭天呢保的英王福昌，但是这个人确实是个正人君子，从来不说谎话，而今叫谭天去骗人，这一点有点强人所难。英王想到这儿满面陪笑，哈哈哈，大帅你看呢，为了咱们建山，您是否劳烦走一趟，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谭天一看英王千岁都说话了，万般无奈，站起身形，躬身施礼：王家千岁，既然您有话，臣一定遵旨就是，我亲自走一趟。好，好。他们商量了每一个细节，英王福昌亲自执笔写了封信，然后把手戳盖上，交给谭天、谭桂林。谭桂林，
第二天吃罢早饭，在江边上船，带了七。

0: 征兵200人赶奔对岸，等摊天的船队离着对岸不远了，就听官兵的水兵高声喊：“站住！你们被包围了，干什么？再往前来，我们要开炮喽！站住！”谭桂林亲自站在船头，跟官军搭话：“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建山派出的代表，在下姓谭，谭天，谭桂林呐、啊。我要面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临同海川，面见年大人，有要事相商。好，既然如此，你们放下兵刃，谁也不许带家伙，我们要登船检查。”众人把兵刃放下，检查已毕。谭天心话：“此事落成，那就大功告成；此事不成，恐怕也是决一死战。”就这么的说，要见这佟林和年羹尧，有人就禀报。那么年羹尧和佟林带领着张方、刘俊老少英雄15位，骑快马赶奔江边面见谭天。谭天赶紧一抱拳：“佟侠客，一向可好？年大人可好？我可有要事相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

0: 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2: 前文书咱们说到这四坏，陶家庄强老太太说哪四坏呀、啊？这可不四坏怎么的？扎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坏着包张望，病太岁张方，外带孔秀，这四个小子坏透了，竟搜不主意。为了请陶少仙，你陶少仙不是不出来不见我们吗？抢你的夫人，愣说要抢到山上当压寨夫人，这前厅可就打起来了。陶少仙呢、啊、都出来了，以为是真事儿呢。拉宝间大喝一声：“狂徒啊，气死老夫爷！”扎魏王刀的切近，就在这么个光景，在陶少仙的身背后有人说话。阿迪，哇哇，西大妈妈，好家伙！哎呀，我说陶大哥你好啊，二侠这想见你了。这陶少仙一露脸啊，就这一露面，于恒于宝元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冲谁呀、啊？冲病太岁张方。
7: 哎，我说，方儿啊，你这个技真是高啊！
2: 孔秀一看老陶头出来，虽说不认识，就知道准是忠义侠陶少仙。哎呀，老人家你好啊！哎呀，老人家，在下孔秀，这厢给你见礼的啦。嘿，老头一开始一愣，那么后边二侠出现，就这一说话，陶少仙一回头一看，面前正是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街侯景山。二侠怎么来的？这不雍亲王等人都在殿里头住吗？这病太子张方就说了，我去折腾折腾，找找这老头，备不住就能找到啊。爷你们都在这儿别着急，现在我就带领人去。他领着扎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张望还有孔秀，他走了。二侠看出点门道来，哎呀，这个小子要干什么去啊？这眼睛急了咕噜乱转的，这眨巴眼睛的，这是有事儿。二侠一想，我偷偷的看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他没告诉别人。二侠呀就偷子跟出来了。那么眼前这些事儿，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二侠心里头还挺赞扬这个病太岁张方，这个小子贼有两下子啊。他怀疑这个陶少仙没走，哎，采取这种手段行啊。

0: 啊，看看这老逃头到底能不能出来，抢你老婆了，抢你老婆，你再不出来，那你是真没在家呀。结果陶少先真就上了这么个当，出来了。二侠一想啊，别把事儿闹大了，别老逃头再不给面子，赶紧出来相拦呐。哎呀，我来了。陶少先站这儿，老头傻了。这时节余恒、余宝元、病太子张方、孔秀全都走了过来，共要搭配干嘛呀？给陶少先见礼呀，赔不是。哎呀，老人家呀，千万别怪我们呐，这是采取不得已的手段呐，目的很明确，把您老人家必须得请出来，您不能不见我们呐。
1: 那是啊，我说陶老侠客，在下乍海金牛余恒余宝元，方才话说的到不到，理不周之处，万望您多有担待，是也。
0: 哟呵，余恒还上韵了，蛮子孔秀过来了。哦呀，哦，说老人家，哦，叫孔秀，孔春芳的啦。哦，我的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哦，我们师徒来到你家里，请你是想让你帮忙的啦。结果老人家你不出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啦，就采取这个办法啦。坏着包张望过来，咚咚咚，给陶少先磕了三个头。我说老人家，在下坏着包张望，提起别人不知道，提起我爹可能您知道。我爹就是宫廷技术家张九龄，我的师父他老人家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景山。老人家啊，您不能见怪我们呐，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呀。哎呀，这个河宅水急人急智生嘛，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手段啊，急中生智。所以老人家你应该理解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就是要把你老人家请出山嘛。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你老人家怪我啊，那还叫人吗？这什么呢这都啊。哎呦，老头站这儿哭笑不得。二侠过来，我说陶大哥，二侠给你见礼了。这几个孩子做事不恭啊，这个做事不明，做事没有礼貌，都怪二侠啊，你就怪就怪俺吧。陶少先站在这儿是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这种笑啊跟哭差不多。怎么说呢，感觉到自己没面子，你说让人家给糊弄出来了，要知这个就别藏起来多好，我真走多好。你说我也贪恋老伴儿，不愿出远门，哎呀，现在弄了这么个场面，还都是朋友，你说能怪吗？哎呦，二侠呀，别的就别说了，身体可好啊？哎呀，我相当的结实，身体棒棒的。哎呀，嫂子，我给你见礼了。老太太这时节呀，气乐了，能不气乐吗？啊，这方才弄得像真事儿似的，非得要把自己整到山上当压寨夫人，受得了吗？赶紧张罗做饭。这时二侠一挥手，我说啊，哥哥，甭提旁的了，我赶紧给他们送信去。店房里头还一帮人呢。说这句话，二侠由打陶少先家出来到店房，见到雍亲王等人，就把方才发生这些事儿啊由头到尾这么一讲，大伙一听乐得都前仰后合。嘿，这四个坏蛋啊，四坏太有计策了，呼啦朝都来到陶家府，见陶少先，这得给雍亲王引荐呢。把雍亲王这一引荐呢，陶少先吓一跳，我的妈呀，雍亲王啊，殿下这还了得吧。嗯，我们家从来也没来过这么大官啊，县太爷都没来过。不是我至此清高，是我对官府没有往来。赶紧给爷见礼。这个礼还没等见的时候，雍亲王上前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慢着，老英雄，不必客套啊！啊，
1: 哎呦，
0: 那平易近人那个劲儿啊，陶绍贤大为感动。你看，身为雍亲王，啊，如此礼贤下士，那么这边南侠北侠等人过来，重点还要介绍佟林、佟海川。哦，陶绍贤拢着目光上下打量佟林，观来将边皮黑，再细看紫微微上中等的身材，虎背抱腰，狮子腿，大脑袋，秤砣的鼻子，四方海口，穿这么一个蓝布的大褂，肩膀头扛一搭脸，往这儿一站，就像一个地地道道、普普世世的一个农民。但是细目观瞧，佟林二毛的炯炯有神呐、啊，这就说明内功深湛。老英雄捋捋胡子，九牧海川大名，江湖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下山，就英名贺四方啊！小老儿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来人呐，摆酒！喊了一声摆酒，这就大摆宴宴，半夜这就吃上了。这吃喝到一半的时候，话锋一转，转入正题。东侠客首先发言，就把这来龙去脉说了。佟林身负重案，韩宝、吴志广、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盗走了翡翠鸳鸯镯，在皇宫里头给佟林写上名字。结果我们抓住了韩宝，跑了吴志广，可没想到这韩宝被火焰狐、金银岛、小诸葛罗列、杂木龙接球车接近岛中。我们不想跟罗列啊产生任何的矛盾，所以恳请贤弟前往金银岛，说服小诸葛罗列把盗宝二贼交出来，两下避免干戈之战。我们都是武林同道，万望兄弟答应啊。陶绍先到这个光景啊，知道不答应也不行了，为什么面子都聚到这儿了，就方才自己藏起那个事儿啊，就不好意思。最主要的雍亲王在这儿呢，这是王爷，天下都人家的，我是草头百姓啊。人家礼贤下士啊，到我这穷乡僻壤茅舍之地来亲自来请我，我不给人面子就不对了。王者之命难违啊，人请你是面子，下一道命令你去，你敢不去吗？所以陶绍先站起来，各位，我义不容辞，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办，也一定要去。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是尽心尽力的办，舍尽全力的去为。我跟小诸葛罗列交情几十年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知己的朋友。但是呢，百人百姓，罗列这个人呢，一旦拿定什么，你搬不动他，他这主意一打定，九牛拉不回。我此番前往金银岛火焰湖，如果能劝说成功，两下霸气干戈，成为好朋友，一了百了。我就怕我去了，这老脸呢被抬回来，到时候罗列不给我面子。因为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有人家的套路，我不能逆人而思维而行。所以如果罗列不给这面子，众位也不要见怪我陶绍先。为了更好的把这事儿办成，我带我弟弟陶绍华一起去，因为我们三个人最好，罗列、陶绍先、陶绍华。这陶绍华也是练武的，离此不远，在榆树湾住，那是陶绍先的亲弟弟，哥两个号称为忠义双侠呀。大伙点头，雍亲王说了，说这个事儿因为不是你的事儿，是罗列的事儿，老侠客你尽力而办，使到力气了我们也就感激了，办成办不成我们都万分感谢，本爵 感谢了。哎。

这话太有分量了。佟麟站起来深施大礼呀、啊，是真诚的建议礼呀、啊，哥哥拜托了。那么就这样，第二天陶绍先去找弟弟陶绍华，他让这雍亲王还有佟麟等人呢都在他们家等着，说快，这儿离这个基因岛火焰湖呢大概有300里，我骑着马到那儿，估计后天下午我准回来，这个事儿办到什么程度我会和盘托出。雍亲王一听，好吧，那就打扰了，那住在人家家呀，啊，雍亲王告诉佟麟，在这院走走是吧，溜达溜达，看看陶老侠家里缺什么咱给买买，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彩电呢、啊、冰箱啥的啊，都给买点，那年都没这个啊，反总而言之这个人情啊咱不要差。他们这班在陶家庄咱们压下不表，单说这陶绍先先到弟弟家把这个话说完了，弟弟呢也很理解，那么哥两个，老哥两个打马入飞，是告奔金银岛。这个进岛啊，前文书我说了，白天进不去，必须得晚间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那时候在岛的北岸，也就是在岛的北侧，用一种天说话，也就是信号弹，武林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天说话，就跟那信号弹是咱们放那个钻天猴似的，点着了，嚓，飞起来，这是一种联络信号，放一颗，哎，什么说法？放两只有什么讲究？或者一红两蓝有什么讲究？这都是武林当中的暗中定下来的条条框框。因为这个陶绍先呐、啊，有时候就来，哎，到这个基因岛，为了方便罗列呢，特意告诉陶绍先，你来了就放两只红色的天说话，就嚓放起来，啪啪，这玩意儿在空中还响，就跟那信号弹一样，立刻惊动了岛里。罗列就知道陶绍先来了，哎呦，我哥哥来了！罗列也明白陶绍先来干嘛来了，立刻大摆宴宴呢。你敢，陶绍先、陶绍华哥俩一进这个大厅，首先一个罗列都迎接到岛口那儿，很远很远出来迎接，趴地下给大哥磕了个头啊！哥哥，您来了，小弟见礼。哎呦，赶紧起来，兄弟。这罗烈长得太俊了，身材大高个儿，年近五旬，满头的银发呀，他这个头发白的像银子一样，根根露肉，条条见风啊，把这个辫子拧在一起扎在一处，嗯，特别漂亮，白净的面皮儿，那眼角都没有鱼尾纹，保养得非常好，这可是少林的嫡传弟子啊，也是少林派总掌门，笑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是最喜欢的一个徒孙。平常这位罗烈使宝剑，真正动起手来，掌中是一条少林虎头棍，那是横扫天下，谁都得给面子。你敢把这陶绍先、陶绍华哥俩接进来，一进大厅啊，到门口这儿啊，把陶绍先吓一跳。他知道啊，这个金银岛火焰湖啊，共计有三位岛主，大岛主就是小诸葛罗烈，二岛主双剑金文杰，那金文杰跟陶氏兄弟也非常好，三岛主鬼子刀马镇江。这三个当家的可没想到站到这个院里，他往上一看呢、啊、就见这个台阶上站了好多人呢、啊、罗烈就挨着个给介绍，这都是罗烈的好朋友铁哥们儿，用绿林天英雄剑给请来的，
因为罗列知道一场大战即将开季呀、啊，嗯，马上开始了，对吧？那你不准备点人哪行？而且准备的都是叮了当啷直响的堂堂英雄，什么九头鹰、司马剑、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元、双枪将马麒麟、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戟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后边还站了很多手，马通、马文彪。好家伙，这些可都是三山五岳，在这个江西一带都是有了名的。要说在这个南方，火焰湖、金银岛、帽山、铁山寺，铁山寺是个出家地方，知道这个地方人的武功高，不是什么占山抢劫的，势力不算大，但是门人众多，徒儿众广，还有个九宫山八国灵魂谱啊，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势力大。那么金银岛和这个李坤的九宫山好有一比，这都是势力大的非常了不得。那么众英雄如众星捧月，把陶少先、陶少华拥进大厅，大摆宴宴，一场凶杀鏖战即将开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

0: 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0: 前文书，忠义双侠陶绍先、陶绍华二人来到了金银岛，来说服小诸葛罗烈。这个罗烈举行了强大的欢迎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排宴宴。而且迎出多远，趴地下当当磕响头啊！两位哥哥的到来，想死小弟。罗烈这厢有礼了，哎呀，贤弟赶紧请起呀、啊！抱在一起，那多少年交情了？这个朋友的交情是论年头的，啊，你想他们都三十多年的交情，礼尚往来，互相的相敬，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你别看平日没有太多频繁的往来。君子之交淡如水嘛，知己呀、啊。所以这个罗烈对这个绍先、绍华两位老侠客格外的尊重，逢年过节派人，送礼、土特产。那当然了，不能送金子、送银子，太俗了。往往送去二两茶叶，那叫瓜子不薄，暖人心，千里送鹅毛。所以说那是心底的交往。这朋友分多少种，有表面的嘻嘻哈哈，还有酒肉朋友啊，喝的叽里嘎啦，人家这是真情挚友。那哥哥来了，马上引荐自己请了一些好朋友，那早有准备啊。现在这个金银岛那可不是什么小诸葛罗烈、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镇江，罗烈那多大腕儿啊，那振臂一呼啊，整个江南呐、啊、一呼百应啊。说我金银岛有事儿，有人跟我对立，有一个人跟我过不去，请兄弟们帮忙，哗，就来了一帮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扯武旗、放炮、拔目标、卖号，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想当年那是纵横江湖，没有败绩。论起人品，个个都高风亮节。那么这里边齐刷刷、黑叉叉往这儿一站，九头鹰、司马迁、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麒麟、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力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济南、快刀钱勇、双戟无敌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那边上还站一位，咬牙怒目瞪着眼，此人紧握着拳头，人送外号狠毒手马彪。狠毒手落他手里的没好。哎呦，这些人全过来跟陶二兄弟见礼。陶绍先、陶绍华互相对视一下就知道，来就到这儿玩一下就完了，就当游山玩水。说劝说他

小罗列、小诸葛跟佟林啊讲和，把这盗宝二贼交给佟林呐、啊。白日做梦，势比登天，人家这个阵势就拉到这儿了，就要跟你佟林一战到底，一碰到底。别玩话，那还用多说，名人不用细讲，贤骨不用陈锤啊。所以来就是看看弟弟得了，那话也得说，点到为止。罗列给陶二兄弟满上酒，端起来呀、啊，想哥哥盼哥哥，今日见到哥哥，罗列万分高兴，在这里罗列敬了大哥，喝了一碗酒，蹲下去了。这二位兄弟赶紧回敬，哎，这个场面是十分的热烈，哎，就是不往正题上唠。为啥呢？陶少先张不开嘴呀、啊，陶少华也说不出来呀、啊。说我们奉佟林之命啊，佟林把我们请出来了，看能不能把那盗宝二贼交出来。一看这个场面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能当着众人面前这么说。你说说出来，你说罗列给面子是不给面子？给面子，那罗列这杆大旗咔嚓就折了，把盗宝二贼交出去。那盗宝二贼，也就是韩宝吴志广，人家韩宝的爹跟罗列磕头，那是蒙职，那给你面子，我把蒙职交出去。罗列大旗咔嚓就折了，说不交不交，咔嚓就把陶少先、陶少华的面子给撅了。所以这个话不能在这个场面说，背后偷子说，而找个没人地方，给不给面子，对事儿不对人。您听明白这句话，对事儿不对人，给不给面子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事儿可以不让，面子都得过得去。所以就是一个字儿，喝酒。那么这回我们这位罗列可真就给佟林准备上了。罗列好惹吗？谁可都知道罗列大名啊。那么这个少林派的嫡系传人，罗列的师傅啊是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紫面祁连佛济慈，铁面祁连佛济源。但是这个罗列得的真功夫是得少林派总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莱尔。这个莱尔特别喜欢自己这个徒孙子，因为少林寺在全国有二十几个分院，那么这里边就有铁扇寺，还有一个小分院叫铁桥寺。你别看那小分院啊，那少林寺武林之祖啊，谁能惹得了啊？所以莱尔啊亲自教罗列，罗列的人品还好，就包括罗列所有周边的人的人品都是堂堂其正啊。那有的听众说，以往那武侠评书是不是啊，那黑和白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杀，那不是你死就我活，你这里咋没坏人呢，都是好人呢？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一下，佟林传这部书好在就是武林当中的内斗之事，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除非是盗采花女淫贼、采花淫贼发明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门，武林的败类把他杀了，这就是正义压倒了邪恶，光明征服了黑暗。但是这样的故事有，但是不是罗列这帮人，罗列他们也是堂堂武林当中的正宗侠客，只是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结交的东西南北四方家都是正人君子，人家罗列也是走江湖行侠仗义，结交这些朋友个个那都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只不是这个事儿互相见解不同逼到这儿。那你说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为啥跟佟林过不去啊？你把

人家的师哥给打了，你佟林下山走到双雄镇，不明不白的到靶场子，又不明白规矩，人家问你说你哪个门户的，你说你是自创的，这让人家不舒服。那不就业余的吗？说你这武功得谁的？我做梦得来的，你不骂人吗？这一伸手我还让你三招，你不是小瞧人吗？所以惹怒了雷春雷正恒，俩人打起来了，把雷春给打了。那么从理上而论，这里边各有缺陷，主要的责任还在佟林，因为刚闯江湖，你不明白武林的世道，你不明白人情，你到这儿胡了八都闯进去就要跟人要钱，说我短了路费，那你就有好好说我师父是谁，正门正派，人家肯定给你钱。就因为你别开天地，你非得这么说，我另创一家，然后我做梦得来的功夫，谁能搭理你？那势必就得较量呗。结果雷春挨打，那韩宝吴志广呢，肯定要为哥哥报仇，那么陆立金叫贺豹也一定要为这个雷春报仇。结果贺豹也挨打了，打一个你行啊，打俩韩宝吴志广不干了，那我弄不过你佟林，那就使点卑鄙手段，武林当中也可以这样利用官府，就盗宝给你佟林栽赃陷害，这是韩宝吴志广的不对。所以韩宝采取了一个手段，是因为没办法，佟林才带了害不公文缉捕大票，此外捉拿这两个人。但人家韩宝吴志广有朋友啊，你像罗烈这样的，你像孟恩孟少伯这样的，那看父敬子啊，看子敬父啊，那不管怎么地，我罗烈跟韩宝的爹磕头，那我不能看着孩子遭罪，所以罗烈出手了。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三点一定要说清楚，罗烈为啥跟佟林要叫这个板？那么第一点，就是因为韩宝吴志广这事儿，我不能不管，因为我跟你父亲磕头。那么第二点，你佟林盗得太湖中山，你打了我的师哥孟恩孟少伯，你现在向铁扇寺挑战呢，啊，所以我们铁扇寺不能让你受这个欺负，要奋力反抗。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那作为罗烈这帮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佟林是什么呢？是个武林的败类，不知道跟哪儿学了这么几招，然后呢就做了雍亲王的奴才。你不就是雍亲王看家护院的这么一个奴才吗？你仰仗了你主子的势力，你拉帮结伙，你弄成了南侠北侠东侠西侠，成为了一个团体，弄了这么个联盟组织，欺压武林同道人呐、啊。这是罗烈的看法啊，你这不是个黑势力吗？所以作为我罗烈小诸葛武林当中的人，不能让你这种势力成了。为什么呢？那有多少无辜啊会被你们杀死害死啊？所以你们仰仗的势力到了杭州，愣把一个银龙镖局并到你金龙镖局上，实际那个镖局的是啊雍亲王提的，两下同意的，但是外人不那么看呢、啊、这是你们用权势啊，用你们的邪派功夫逼迫银龙镖局归顺金龙镖局，二镖局化镖局而合一，成立了什么浙江总镖局，你这不是整个把浙江的镖局子全都给压了吗？全给垄断了，你不搞垄断吗你？所以我们要反垄断。以上三点是罗烈要跟佟林较劲的，最主要的，就你佟林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目中无人呐、啊，眼空四海，你有多大的本领啊？所以我要跟你佟林较劲。其中还有一件事，这个事儿罗烈啊自己心知肚明，就是罗烈有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大家听众都熟悉，我前文书说过，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真

九江图志远。这三位外加陆立金、焦贺豹，他们是北京城八爷任四的五镖师，也就是保镖护院的头五教师。贺豹不让佟麟打了吗？然后呢，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就要为贺豹报仇，就找佟麟麻烦。可这里边八王爷任四密令一件事，就密令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知道雍亲王胤禛在南方呢，和佟麟在一起，伺机下手斩草除根。现在在京城啊，这些太子党、这些王爷中间已经形成了各派，这八爷党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九子夺嫡，就是康熙啊，他共计有30多个儿子，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厉害，形成了党，也就是大阿哥，大阿哥任知，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止，四阿哥任真，八阿哥任四，九阿哥任堂，十阿哥任娥，十三阿哥任祥，十四阿哥任提，已经形成了各派呀。那么胤禛呢，也形成了一派呀，拉拢一些人的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像佟麟这样的南北东西四方向，哎呦，拉拢在一起。这个八爷呀就惊了，八爷他也拉拢一些江湖武林当中的人物，什么呢？夺皇位呀，明上政治上斗争，暗中可以使绊子下毒手。那下毒手搁谁下？就是搁这些武林当中的人。所以这个司徒战鳌、邱锦彪、涂志远在杭州险些被佟麟打了。这三个人呢，现在拿着八王爷的密令，当然了，这个密令已经烧了，但是心中已然记下了，就是伺机杀掉雍亲王胤禛，所以就跑到了金银岛。不过这三个人在金银岛没待，因为司徒战鳌跟小罗烈、小诸葛关系非常好，就跟这罗烈说武林当中现在出一伙强大的黑势力，以佟麟为首、东侠为首、二侠为首的拉帮结派，其中有个雍亲王。哎，所以我们奉主子之命，这个雍亲王啊残恶无道，他跟八爷过不去。哎呦，罗烈一听点点头，行啊，有机会我会为八爷出气。罗烈想当初到北京啊，这个司徒战鳌啊招待过罗烈，八王爷也就是那任四亲自给摆了一桌酒宴，热情款待罗烈，对罗烈非常赏识。临走前拿起重礼，罗烈说了，王爷将来有机会用到我的时候，我一定效犬马之劳。所以根据以上几点，罗烈就要扯起大旗，擂起战鼓，势必跟镇八方子命昆仑侠决一生死，这是为了名誉之战。那么也现在眼前这个陶少先、陶少华他们都来了，也知道两位哥哥来的目的，但是在这个酒面上啊，场面上不能把话说破，都吃喝完毕，然后安排休息。第二天早晨，罗烈给两位哥哥请安，三个人坐在了一起。这时候陶少先和陶少华呀才对罗烈说，佟麟呐，这个人不错，还有东侠北侠等人面子，我们哥俩来呢，我觉得话干戈为玉帛。罗烈啊，贤弟，你觉得这场仗有必要吗？佟麟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他背后有雍亲王胤禛，他既有武林当中的势力，又有官府的势力。我想贤弟啊，好汉不跟势力斗，光棍不跟官府斗，我觉得这事儿应该

0: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贤弟，一切主意你拿，我们只是把这个意思传到了就可以。因为人家二桃啊，陶少先、陶少华来的时候就跟东乡同林说了，我到那劝去可以，劝动了你也别高兴，劝不动你也别恼，我把话传过去就行了，我完成我的使命。哎呦，那我就感激了。东乡说的这句话，所以人家陶少先、陶少华说的非常在理，罗列一笑。两位哥哥，咱们是对事不对人呐，一点也不能伤咱们的交情。哦，那是当然呐。好，韩宝、吴志广在我这儿呢，乔玄龄也在我这儿呢，所有反对同林的人都在我这儿呢。哥，你说一个人恨同林，两个人恨，你说怎么这么多人恨同林呢？啊，同林一个初生牛犊，行走江湖，我觉得他就是个泼皮无赖，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学了这么几招怪招怪事，然后目空一切。首先他在双雄镇踢把着场子，就把雷春的饭碗给弄砸了，然后打了贺报，逼韩宝、吴志广荒功盗宝，这是没有办法的一招。所以韩宝走投无路，我把他救到这儿来了。你让佟林听我三个条件：第一，去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这是一；二，可以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给他，但人不能到案；第三，他谢罪天下武林。答应以上三点，我罗烈就跟他讲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

0: 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聚焦美丽乡村，
5: 解读三农政策，
4: 关注绿色发展，
5: 见证乡村振兴，
4: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工业大学驻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第一书记常德海，驻村以来充分发挥派出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优势，根据学校年初制定的河南工业大学2025年定点帮扶冠军村工作计划，扎根基层，履职尽责，对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帮扶，全年围绕四强帮扶思路，在基层组织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帮扶、文化传承、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实施帮扶项目30余项，直接投入并引进帮扶资金逾200万元，开展各类活动120余场次，获省级及以上媒体报道60余次，获河南省精准帮扶典型项目2等奖1项，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常德海的驻村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在南阳邓州有一座承载2000余年的文脉古村，这里呢有千年非技艺传承村，而且呢还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更有高校帮扶、青年返乡、干群同心的振兴新途径。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的是河南工业大学驻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第一书记常德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驻村履职的初心故事，村庄产业的发展路径，还有基层治理经验与未来的振兴蓝图。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常书记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常书记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工业大学驻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第一书记常德海。今天特别高兴呢，能够来到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也非常感谢栏目给我们搭建这么一个学习交流展示的平台。主持人，
0: 真的是从校园到乡村是身份的转变啊，更是责任的扎根。很多驻村干部初到基层啊，都是要从零来去熟悉村情，走访群众，摸索工作方法的。首先请常书记啊和我们来聊聊，您是从什么时候正式驻村的呢？此前有没有过这种农村工作经验？另外就是初到村庄您是如何快速的融入，打开工作局面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好的，主持人，我是2025年2月17号由河南工业大学选派来到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之前呢一直在学校工作，我本身呢就是农村长大的，对农村并不陌生，但是真正到村里开展驻村工作之后呢，才真切地感受到基层的实际工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因此呢，到村里后我主要开展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摸清楚村里的基本情况。冠军村呢，坐落在南阳市邓州市张村镇的南部，距离镇政府大概有4公里。S-24省道呢，从村里的南边贯穿到北边。然后全村一共有7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758户，总共3340口人，耕地总面积呢3346亩，基本上就是人均耕地一亩地。村里现有脱贫户37户，105人，监测户2户，10人，低保户71户，141人，无保户是19户，19人。村里的党员一共是61名。这些基础情况呢，到村以后要做到心里有数。第二件事呢，就是走访群众，了解民情。驻村以后呢，我就带着驻村工作队开展了一个昼访夜谈，村里的老党员、脱贫户、监测户，还有各类困难家庭，我们都挨家挨户的上门走访。很多乡亲们白天下地干活，我们工作队呢就晚上去家里面串门唠家常。为啥说我们下雨天还要上门走访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现村民家里哪家屋里漏雨了，哪条道路积水，还有哪一户群众是实实在在的遇上了难处。第三件事呢，就是理清楚村庄发展的思路。我们结合河南工业大学每年的这个帮扶工作计划，还有冠军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党建强魂、产业强基、教育强智、文化强新这样一个4强发展战略。围绕基层组织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帮扶、文化传承、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我们全方位了铺开了我们的帮扶工作。
0: 是的哈，体恤亲民情熟，思路明，是我们基层驻村工作这种扎实推进的坚实基础哈。像常书记是初到乡村，这个以真心贴近群众啊，为我们这个冠军村后续的全方位振兴也是筑牢了根基。当然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核心支撑。那接下来我们也聊聊咱们冠军村的特色产业版图。常书记，咱们目前冠军村都有哪些核心产业？发展成果如何？可能现在，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冠军村的产业呢，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古今交融。我们村里既有传承了几百年的老传统产业，同时呢，我们也培育起来了新时代的现代化产业。我给听众朋友们重点介绍一下3个方面的产业。第一个板块是我们的玫瑰特色种植，这是我们冠军村新时代的当家产业。这个玫瑰产业呢，也是我们河南工业大学帮扶冠军村扶持起来的一个产业。早在2017年的时候，在我们学校的帮助下，村里面的5户村民呢联合成立了一个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20亩效益不太高的耕地，试着种这种鲜切玫瑰花。发展到今天呢，整个基地已经扩大到56亩，建立起了43个温室大棚，配套建设了可以储存30000只鲜花的保鲜库。 每年产出的鲜花超过了200万枝。
0: 嗯，
1: 我们还在持续推动玫瑰产业升级，就是不再单纯的只卖鲜切花。
0: 哦，
1: 我们还向这个玫瑰花的这个食品加工，
0: 嗯，
1: 还有乡村文旅方向延伸，努力把我们这个一朵玫瑰花做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0: 嗯，
1: 第二个产业板块呢是烟叶种植，这是我们冠军村有着400年历史的老产业了。冠军村很骄傲，我们冠军村呢是河南省最早引种烟草的村庄之一，然后从明朝开始呢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冠军村的这种独特的沙壤土再加上气候条件，种出来的邓片烟早在1915年就拿到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2023年呢，我们邓片烟的种植和生产技艺列入了邓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是我们南阳地区第一项和烟草文化相关的非遗技艺。
0: 嗯，
1: 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文旅融合，这是我们村目前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朝阳产业。
0: 嗯，
1: 冠军村呢是西汉冠军侯霍去病的封地，我们冠军村的这个村名呢也由此而来。
0: 嗯，
1: 冠军村原来叫罗阳乡，改名叫冠军村呢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哦，
1: 我们是河南省第五批省级传统村落。在这个村里呢，我们出土过国家一级文物冠中侯金印，
0: 嗯，
1: 还有国家二级文物汉代绿釉陶机等。目前村里面各类出土文物还有遗存，总计已经达到30余件。
0: 哦，
1: 依托这份珍贵的文化家底呢，我们打造了霍去病文化园，然后金印映辉台、冠军状元廊，还有汉代华表园等景观，我们形成了新时代了冠军村的冠军八景。
0: 嗯，
1: 我们还策划举办了我们的冠军文化节、冠军玫瑰节这些特色品牌活动，以此呢来带动村里文旅方面的收入，这是主要的三个板块。当然呢，我们村里还有小麦、花生、玉米传统种植业，还有生猪、黄牛、山羊这些养殖业。2025年呢，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了25万元。
0: 嗯，
1: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让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互相促进，多点开花，让我们冠军村的全体村民能够在这个产业链上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
0: 嗯，你看，古有百年烟叶传承，非遗底蕴；今有玫瑰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文旅产业借力千年文脉蓬勃崛起。那冠军村啊，真正实现了传统赋能、新兴突围三产融合。而产业稳步发展、乡村有序治理的背后呢，也是离不开规范完整的档案资料作为支撑的。那据了解哈，常书您到村刚开展工作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梳理核查了各类的档案资料。那在您看来呢，哪些资料最关键、最实用？档案工作在我们的乡村振兴全过程当中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主持人。刚到村里呢，我最先翻看核查类材料的主要有四大类。然后第一类是基础民生台账，它包含了脱贫户、监测户的动态帮扶台账、低保、五保、残疾人补贴、医保、社保、参保的台账，还有人居环境整治台账等。主要目的呢，就是想快速掌握村里这些特殊群体还有各项民生保障的一个真实情况。第二类材料是村集体资产、资源以及各类经济合同，主要包括这个村集体土地流转合同、林地水塘的承包合同、集体厂房租赁协议，还有项目合作经营合同，主要是为了摸清村集体到底有多少家底儿，收入来源是什么，还存在哪些权责方面的问题。第三类当然是党建和村务的会议记录，
0: 嗯，
1: 比如说村两委的例会记录、党员大会的会议记录、村民代表大会的一个议事记录，
0: 嗯，
1: 还有乡村振兴专题部署会议的相关记录。通过这些呢，我们梳理清楚村里面重大事项是怎么决策的，重点工作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推进落实的。
0: 嗯，
1: 第四类材料呢是村里的项目建设相关材料。
0: 哦，
1: 村里历年的乡村振兴扶持的项目、基础设施修缮项目的这个申报材料、施工台账、验收报告等，用来核实这些项目的实际落地效果以及各类资金的使用情况。我觉得这以上四类材料呢都有着非常强的实用性，靠着这些档案呢，我们能够很快找准村里面产业发展、 民生建设、基地增收方面的优势和短板，为我们后续的工作呢能够打下坚实的基础。结合我在村里这一年多的工作经验，我认为就是农村的这些档案在乡村振兴当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核心作用。第一，档案就是摸清村情、精准施策的一个数据库，能够保证各项工作前后接续，不会断档。第二，档案是规范村级治理、规范风险的一个安全阀，不管是防范基层廉政风险，还是化解这个邻里纠纷、厘清楚集体权责争议，档案都能发挥作用。第三，档案也是我们村里面复盘工作成效、谋划未来发展的一个指南针。对比历年留存下来的档案数据呢，我们可以快速为村庄的长远发展规划提供真实可靠的一个数据支撑。
0: 小小的台账承载着大大的名声啊，一份份档案记录呢，记录着咱们乡村治理的细节，见证着振兴发展的轨迹啊。而规范的档案管理啊，也让我们基层工作有迹可循、有据可依、有序推进。当然，产业振兴塑形、文化振兴铸魂。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聊冠军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哈。那请常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村里在文明创建啊、文化惠民还有基层治理提质方面都开展了哪些比较具有特色的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有亮点的工作。我们冠军村呢，始终就是把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铸魂工程。我们坚持一文化人，文化铸魂，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重点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常态化评选表彰村里的先进典型，我们村持续开展好媳妇儿、好婆婆、模范丈夫的评选，同时呢选出最美家庭、最美乡贤等一系列文明典型，通过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用身边事带动身边人。第二点呢，我们重点关爱了村里的一老一小群体，针对村里的留守儿童群体，我们常态化开展了周末加油站、爱心托管活动，我们一年来呢累计服务了800多个人次。面向老年人群体呢，我们夏天送清凉，冬天送温暖，而且还常态化的上门开展这种公益剪发、免费体检、数字助老等一系列活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了村里面的这个文体文艺活动，我们培育了冠军村的冠军舞蹈队、锣鼓队，而且我们还组织80岁以上老人组建了一个夕阳红民俗表演队，这种三支群众文艺队伍在村里面呢经常开展文艺汇演。我们依托这个村里的冠军文化大讲堂、时光放映厅等平台，给村民们普及各类知识，播放优秀影视作品，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第四个方面，我们是大力推进移风易俗，依托村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我们推动修订冠军村的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里的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赌会四会的力量，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我们还挖掘整理了我们冠军村的家风家训的故事，我们在村里还推行了一个积分制度，主要是把大家的平时文明行为纳入到积分兑换里头来，还有这个各类评优的参考标准里面来，培育我们村民的淳朴向上的村民村风。第五点呢，我们组建了村里的志愿者服务队伍，我们冠军村现在有一支冠军先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同时我们在村里还成立了3处新时代雷锋驿站，主要是学习了弘扬雷锋精神了，同步租建了3支雷锋驿站志愿者服务队。4个志愿者服务队呢累计服务村民600多人次，调解化解邻里矛盾20多起，实现了我们村里的志愿服务常态化、服务精准化、群众多元参与。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做好了村里的非遗传承，还有红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我们挖掘保护了我们冠军村的本土的非遗文色红色资源，我们专门组建了冠军村独有的非遗刻花棍表演队伍，我们系统梳理提炼了冠军村忠诚爱国、敢于牺牲、甘于奉献、薪火相传4类红色精神标兵20人，激励我们群众更续红色血脉，争当先锋。
0: 从关爱一老一小到丰富文体生活，从移风易俗涵养新风到志愿服务温暖乡土，冠军村呢以常态化精细化的文明创建工作，让乡村既有宜居颜值，更有温暖温度文明气质。当然乡村向好向善的背后呢，也离不开基层党员的先锋引领。那接下来请常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面优秀党员的典型故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里这种故事非常多，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

0: 我们冠军村呢其实有一个很有分量的说法，或者叫比较有名的说法，叫一村三侯。
1: 嗯，
0: 然后西汉的霍去病，东汉的贾复，还有窦宪三位冠军侯，他们的封地籍贯或者是归葬地都在我们冠军村。这种争冠军做表率的文化基因呢一直传承到今天，在我们村里党员身上呢尤其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冠军村党支部书记许逊书记的故事。许逊呢是1989年出生的，是共产党员，也是退役军人。2015年退伍以后呢，他放弃了邓州市城里面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投身这个玫瑰种植。2017年的时候，他拿出自己10多万元的退伍安置费，建立起了冠军村玫瑰试验基地，然后就一头扎进这个玫瑰花田里面搞创业。
1: 嗯，
0: 刚创业的时候呢，没有技术，所以说并不顺利。由于技术跟不上，花期管控呢也达不到预期，然后他就主动联系专家来到我们村里进行现场指导，逐个攻克这种品种改良、花期管控这些难题。
1: 嗯嗯。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们许书记的带动下呢，我们村里这个玫瑰基地呢，如今已经成为豫西南品质靠前，可以说是非常优良的一个玫瑰种植基地。
1: 嗯嗯。
0: 自己致富以后呢，许逊心里面始终装着我们乡亲，他通过这种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这种模式，带动村里面30多户群众就近务工，还无偿开放了玫瑰基地作为田间课堂，先后在我们村里面培养出来了10名本土的农民技术员。他还主动参加电商培训，之后呢又把这种学到的知识组织我们花农开展这种数字农人分享会，把这种学到的电商技能毫无保留了交给了我们的乡亲们。2026年1月，许逊高票当选为我们冠军村党支部书记，完成了从退役军人创业者到全村发展领头羊的转变。
1: 嗯，
0: 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就是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带头人呢就能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
1: 嗯，
0: 主持人，
1: 退役不褪色，返乡新家乡。那许逊也是以党员初心、创业恒心、为民真心啊，带领着乡亲们扎根特色产业，走出了致富新路，也是我们冠军村代代相传争先创优、甘于奉献、冠军精神的这种生动缩影哈。当然，所有的驻村成效的取得都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的坚实后盾。高效赋能乡村，支柱振兴发展。河南工业大学作为您的派出单位，始终全方位、多角度帮扶冠军村建设发展，为村庄的产业升级、教育提质、人才赋能、消费帮扶等等啊，都提供了强大的助力。那常书记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为村里都提供了哪些硬核支撑和帮扶举措呢？
0: 好的，主持人，学校呢是我们扎根村里面最坚实的后盾。提供的支撑呢非常硬核，可以说呢就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质给质，要物给物。就是我把我们学校对帮扶支撑的概括为5大方面5大支撑，也就是第一个是领导高度重视。我们河南工业大学的校党委书记刘志军、校长吴志深都亲自带队来到我们冠军村实地调研，帮我们谋划思路，寻找发展路子。学校呢还定期召开这种教育帮扶和乡村振兴的专题会议，把帮扶的任务分解到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各个职能部门。然后第二个是资金和项目支撑。2025年，学校直接投入加入多方引进，落到我们冠军村的帮扶资金呢合计超过了200万元，落地实施帮扶项目呢达30多项。第三个支撑是消费帮扶支撑。我们学校借助832平台采购，还有各类产销对接活动，采购我们冠军村里面的各类物资10余万元，积极帮助农村农民把这个产品卖上好价钱。
1: 嗯，
0: 年均协助销售小麦、玉米等农产品呢有500多万元。第四类支撑是教育帮扶支撑。我们学校为冠军小学建立起了图书室，捐赠图书2000多册，课桌椅150套，计算机20台，还给学校里面捐建了心理沙盘、各类体育器材。我们学校的体育学院的师资利用暑假到冠军小学开展了专门的体育训练指导。
1: 嗯，
0: 第五大类呢就是学校的特长了，科技人才支撑。
1: 嗯，
0: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批批的这种专家教授还有学生下乡，开展种植技术、心理健康、乡村工匠等专题培训，全年组织这种实用的

0: 那培训呢，11期，培训群众300多人次，然后还协助组织了35位作家来到我们冠军村采风，帮助宣传冠军村。然后讲到人才这块呢，我还想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就是也算是亮点，我们大学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
1: 嗯，
0: 最近2年呢，我们河南工业大学的大学生来冠军村开展社会实践，已经成为冠军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哦，
0: 2026年的夏天，就是今年夏天，我们河南工业大学117名青年学子，组建了15支社会实践团队来到冠军村，用半个月的时间开展推广普通话、爱心支教、科技帮扶、墙体彩绘、敬老助老这些实践活动。同时呢，学生还围绕着乡村振兴28个核心议题进行这种走访调研，形成了28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可以说我们冠军村已经成为了河南工业大学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基层思政大课堂。同时呢，这些大学生也成为了我们冠军村乡村全面振兴了青春合伙人。
1: 嗯，青春合伙人哈，真的是啊，资金赋能产业，教育点亮希望，科技助力提质，青春激活乡土。河南工业大学以校对共建、精准帮扶的模式，为冠军村乡村振兴注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资源活力、创新活力。校地携手双向赋能，共促振兴。当然，驻村岁月啊，点滴皆是感动。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聊聊啊，就是咱们在驻村期间这些比较难忘的故事。那常书记，就是相信您在这个乡村一线田间地头，一定也是有过很多这种温暖并且难忘的瞬间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就是让您触动比较大比较难忘的这种故事或经历呢？
0: 好的，主持人，驻村时期在村里呢，有非常多的这种难忘的瞬间，或者难忘的故事，但是作为一名从高校来到村里的驻村书记呢，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一瞬间，而是一群年轻人和我们一座村子的双向奔赴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河南工业大学的大学生和我们冠军村之间发生的故事，冠军村呢，现在有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缺少陪伴，孩子缺少关爱，乡村振兴迫切需要新鲜的血液、专业力量注入。正是看到这一点，我们河南工业大学发挥自身优势，源源不断地把青春力量、专业智慧、各类资源输送到冠军村。从2025年到现在，我们学校先后组织了近1000名师生来到村里，发挥各自的特长，助力乡村建设。接下来我可能会说一些专业名词啊，就是我们比如信息学院的同学呢，我们就在村里开设了工艺编程课，用 GIS 技术呢绘制专题地图，为数字乡村建设打基础。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呢，深耕乡土文化，编撰了我们冠军村志，编排情景剧《风过冠军城》，邀请冠军村的村民登台，讲述自己家乡的故事。我们粮油食品学院的师生呢，把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落地到冠军村，研发出了17款以冠军村的土特产为主要的一个特色食品，依靠学科优势呢，帮助农产品提质升级。我们设计艺术学院呢，立足冠军村霍去病的历史文化，创作了主题墙绘，更新了村庄全域旅游的一个标志。土木建筑学院呢，帮助我们冠军村重新规划了村里的排水管网，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村里的人居环境。我们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学院的学生呢，利用这种数字孪生技术，把对村里面出土的各类文物还有现存的古建筑做了数字化的保护。这些大学生呢，把他们的青春挥洒在了我们冠军村的土地上，温暖了村里的老人，陪伴了留守儿童，淳朴的村民心里呢，也会记挂着这群孩子。就是我们的学生到村里以后，村民们经常把自己家里的蔬菜拿的送给学生，帮我们的学生做饭，热情邀请我们的同学到家里面做客。2025年的8月份，这份双向奔赴呢，终于迎来一个高光时刻。当年我们冠军村呢，一共有47名学生考上大学，其中本科以上呢是，本科生是40人，硕士生是5人，博士生是2人。创下了我们冠军村历史以上升学最高的一个记录。乡土滋养青年学子， 学成之后呢，学子再反哺乡土，这份爱心和希望呢，

0: 就在我们村里代代传递。
1: 嗯，
0: 所以说这段关于爱传递希望双向奔赴的故事呢，让我作为驻村书记呢非常难忘，甚至说是终身难忘。这也是我驻村一年多来收获最温暖最珍贵的一个财富之一，也更让我真切看到了我们青年力量在国家乡村振兴中蕴藏了无限可能。
1: 嗯，真是哈，乡土滋养青春，青春赋能乡土，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让古老乡村焕发新生，也让青春理想扎根大地啊。当然这份温暖与担当也成为您扎根乡村默默坚守的动力。当然这份坚守的背后啊，相信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家人的默默支持和无私的付出。那在您这个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路上，家人都给予了您怎样的理解和支持呢？
0: 谢谢主持人。说实话呢，驻村这两年内心最亏欠的就是自己的家里人。
1: 嗯，
0: 但是我的家里人呢给了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我爸妈呢今年都已经70多岁了，他们每天还在帮我接送孩子，操持着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琐事。
1: 嗯，
0: 非常辛苦。冠军村呢在河南的西南边，距离郑州比较远，我基本上是一个月，有时候甚至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家里人呢从来没有半句抱怨，他们还常常打电话叮嘱我说，在村里面好好干，不用惦记家里。
1: 嗯，
0: 有时候父母他们身体不舒服，要上医院检查拿药，都是看完病之后呢才轻描淡写的打电话给我说一声。他们怕的就是我听到以后放下村里工作然后来回奔波。想到这些事儿呢，我心里面是既温暖又觉得非常的愧疚。我们能够安下心扎根这个村里面开展工作，都离不开家人守好了后方。所以说呢，借今天这个广播的机会，我也想向所有的驻村干部的家属道一声感谢。
1: 嗯，
0: 大家辛苦了。正是有你们默默的理解支持和付出，才成为我们推进乡村振兴路上最温暖最坚实的后盾。
1: 嗯，大爱无言，坚守有声。每一位扎根基层的驻村干部都是舍小家为大家，正是家人的默默守护、无私的包容，才让一线的帮扶干部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乡土，实干敬业。好的，您现在锁定依然是乡村振兴面对面，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工业大学驻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第一书记常德海，来和我们聊聊他的驻村故事。人居环境是乡村的颜值底色，是群众幸福生活的直观体现。近年来，冠军村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整治，从基础设施、生态绿化、文化提质、长效管护等多方面发力，乡村面貌如今是焕然一新。那接下来也请常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的具体工作以及目前取得的相关成效。常书记。
3: 好的，主持人。从2025年驻村开始呢，我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第一是抓实硬件改善，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把村里的3000米的道路硬化，然后又新建了一个400米的景观步道。在村里面又安装了一批公园椅，然后安装了我们的导览路牌，然后还新装了一些太阳能路灯，解决照明不足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深化了生态建设，打造宜居绿色空间。我们在村里开展了一个项目，叫一党建红，引领生态绿。我们沿着我们冠军古寨的河岸边呢，栽种了一批红梅桂花，然后由党员认领管护，打造这种绿色景观带。然后第三呢，我们就突出文化底蕴，挖掘好我们本土的文旅资源。我们主要这方面主要是推进了冠军八景的一个整体建设。我们新建了霍去病的雕像，然后完成了霍去病文化园景观升级。我们把村里南北朝时期冠军村里冠军五虎将做成了宣传墙。我们打造了金银印灰台一个新的地标。我们还沿着我们冠阳路乡道打造了3处文武冠军的一个主题墙绘，面积达到了110平方米。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巩固环境整治成果。我们完善了村级公益岗位的一个职守，党建引领生态建设的相关制度，健全村民生活垃圾体系的垃圾治理的一个体系。我们把环境管护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工作。经过这一系列的整治呢，我们冠军村的群众卫生习惯呢有了明显的转变，精神面貌越来越好。我们的村庄实现了从干净整洁到美丽宜居，再向文化宜居一步一步提升。
2: 以整治提颜值，以文化助气质，以长效固成效。那如今的冠军村呢，路畅景美，文旅相融，宜居宜游，正正实现了乡村环境全方位的这种提质升级。当然，守住绿水青山，更要守住民生底线。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呢，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据了解呢，冠军村也是建立了完善的监测帮扶机制，精准施策，靶向帮扶。那接下来也请常书记给我们分享一下咱们村里防返贫稳增收都有哪些经验和做法。
3: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们的经验概括为呢，就是一套机制，3条渠道，一户一策，100%。然后一套机制呢，就是我们工作队和村里养委呢，定期召开这种专题研判会，逐户分析研判返贫致贫的风险。3条渠道呢，就是农户自主申报、部门大数据预警、基层干部常态化排查，我们三者结合，主要是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然后一户一策呢，就是我们家里面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就重点帮助这个抓产业和就业。我们帮助村里开发了残疾人公益岗8个，全年光发放这个岗位工资呢就接近20万元。我们学校各个部门结对帮扶村里的脱贫户，逢年过节呢都要上门慰问，真正做到这种一户一策。然后另外今年进修助学，我们村里还累计发放了助学金、各类物资呢，将近5万元。第四个是100%，我们坚持常态化监测帮扶，全村监测对象返贫致贫风险动态清零，风险消除率我们实现100%，牢牢守住不发生这种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2: 精准监测，精准研判，精准帮扶，全覆盖无死角的防控机制，稳稳守住了民生底线，也让脱贫成果呢更加的稳固，群众的生活更加的安心。当然乡村的蝶变振兴也离不开我们本土致富带头人的引领带动啊，这个乡贤返乡兴业，能人带头致富，也是激活我们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那刚才呢常书记也提到了咱们党员书记许逊哈，据说呢村里还有一批敢闯敢干心系桑梓的这种致富带头人，带领咱们群众共同致富的。那接下来呢也请常书记再给我们分享两位咱们村里的这种优秀带头人的故事。
3: 好的，主持人，除了刚才给大家讲过的这个我们许逊书记的故事，我再给大家说说徐道印和李鹏两位带头人。徐道印呢是冠军村习王庄人，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也是咱们当地非常有情怀的乡贤。他长期从事这个鞋业加工，徐道印最突出的贡献呢就是帮忙牵线搭桥，为我们冠军村引进了一个产业项目。2026年初，徐道印主动对接温州市多家制鞋企业，积极为我们冠军村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在他多方努力下呢，我们冠军村和温州市瓯海区仙岩改云鞋面加工厂达成了落地意向，计划在村里面

0: 面建设这个鞋面加工厂，让我们村里的留守妇女半劳动能力呢都可以在家门口就业。然后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下周我们的设备就要进厂。然后如果说这个西道印是引凤筑巢，那么李鹏呢就是属于带头筑巢了我们冠军子的产业先锋。李鹏是1979年8月出生，李家庄人，高中文化，早年外出闯荡，在电子行业里面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7年呢，他毅然回到了我们冠军村，创办了展鹏电子厂，后来发展成我们邓州市展鹏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做这个锂电池相关的生产。展鹏电子厂呢，先后给我们冠军村提供了近百个技术岗位，年均产值突破500万元，提供了装配、技术操作等岗位，我们冠军村不少村民都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然后正是有许迅、西道印、李鹏这样一批心系丧资、敢闯敢干的带头人呢，推动了我们冠军村从脱贫迈向了全面振兴，也让我们村里的冠军精神在新时代持续发光发热。
1: 还真是哈，这种新时代的冠军精神，这能人返乡，新家业相衔，聚力建家乡，一批本土带头人以责任和担当激活了乡村产业动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成为了冠军村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力量。当然啊，从这个校园到乡村田野，那常书记也是实现了这种身份的蜕变，能力的成长哈。像您从这种高校工作者到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环境啊、服务对象还有工作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面向这种落差和挑战，您是怎样去快速的调整心态，扎根基层，来实现这种实干担当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种心理的这种转变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客观来讲呢，这种反差确实存在。然后我原来呢是高校老师，主要面对的就是讲台、学生、教室。到村里以后呢，打交道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天尖地头。我克服这种落差呢，主要就是靠的三个放下、三个融入。第一呢，就是放下身段，融入群众。刚才给大家说，我本身就是农村长大了，所以说回到农村呢，就跟回到自己家一样。驻村一开始呢，我就把自己当成我们冠军村的本地人。挨家走访，田间地头了跟大家聊天唠嗑。时间长了呢，村里面老百姓呢都愿意跟我说话。主动会反映一些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矛盾问题就在这种日常的闲谈中及时化解了。第二个是放下架子，融入村干部队伍。刚到村里面呢，我就虚心地向本地的村干部学习这种基层乡土工作经验。向老党员、老干部呢学习这种处理问题的办法，同时呢跟着村两委拧成一股绳，遇到防汛排险、节日走访慰问，我们筹办各路文化，我们大事小事我们大家一块来商量，一起冲在一线落实。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放下思想包袱，要积极主动的融入我们乡村振兴的大局。从高校来呢，我就要把高校的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帮扶成效，靠着一件一件的实事来赢得群众的信任。我认为呢，只要心里面时时刻刻装着我们的老百姓，再大的环境反差我们都能够跨过去。
1: 等于放下身段，接地气，融入基层办实事啊。这个坚守初心，担使命，那正是这份谦逊踏实坚守，也让常书记真正的扎根乡土，融入群众，感触实效，实干当下，可期未来。我们也非常期待冠军村未来的全新模样，那立足当下，谋划长远。那如今的冠军村是产业蓬勃，文旅兴起，乡风文明，民生向好。那常书记，在您的心中，未来的冠军村会是一幅怎样的振兴画卷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年8月份呢，河南日报刊发了整版报道，就是题目叫《冠军村里赌冠军》。正如这个报道里面描述的，我们冠军村呢，正朝着一个产业兴、文化弄、乡村美、百姓富了大步向前。按照邓州市和张村镇的相关的一个规划，我们冠军村目前被划入农产品加工聚居区和乡村文旅板块。未来呢，我们除了玫瑰种植，我们还要重点发展特色食品加工、农耕体验、红色教育基地。 我们定位打造三产融合的示范区。除此之外呢，作为驻村书记，我心里面的冠军村，其实还是这样一幅画面。春天呢，我们大片的玫瑰花竞相绽放，花海一望无际，城里的游客开车过来探访霍去病衣冠冢，踏过古城的遗址，在玫瑰园赏花，买我们的玫瑰鲜花饼，品玫瑰茶，村里面冠军民宿供不应求。夏天我们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呢，在文化长廊里面听老师讲风狼居胥的历史故事，墙上画着我们的汉代铁骑，新一代冠军少年在身边奔跑嬉戏，一大批的学生团社会实验团队来到我们冠军村，和我们的孩子们读书画画做活动。秋天来了，我们冠军村的田野里遍地金黄，合作社打包新收的花生烟叶快递一车一车的往外运，村部大屏幕直播间呢，我们的玫瑰产品被全国各地的网友下单抢购。冬天我们老人们坐在文化广场里面晒着太阳，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逢年过节回到家乡，带着新想法新项目回来捐资助学修缮道路。村集体经济呢，也从现在的25万元已经突破50万，向着100万迈进。
1: 嗯，
0: 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呢，是冠军这两个字承载的精神，也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去。主持人，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冠军村。
1: 嗯，真的哈。春夏秋冬四季皆盛景，岁岁有新颜啊！这个一幅产业兴旺、文脉绵延、邻里和睦、生生不息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冠军村徐徐铺展。那最后呢，也请常书记为我们美丽的冠军村做一次推介，也邀请咱们全省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啊，走进冠军，遇见冠军。
0: 好，感谢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友们啊，如果听完了这期节目呢，您对我们冠军村心生向往，我在这里诚挚邀请大家，欢迎大家来我们冠军村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我们这里呢是全国唯一正式登记名称叫冠军村的千年古村，是少年将军霍去病的封地。您可以站在霍去病衣冠冢前回望2100年前少年将军的传奇，可以行走在冠军古城夯土遗址之上，触摸2000年前留存的汉砖，走进玫瑰园呢，闻一闻我们冠军玫瑰的芬芳，尝一尝高校师生研发配方做出来的玫瑰鲜花饼、玫瑰糖浆，在文化长廊听村里老人娓娓讲述一村三侯的历史，也可以了解从我们村里走出来的冠军五虎将。我们村子不算大，3000多口人，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呢，曾经走出过一王、一公主、13侯、6位名将、1位东汉经学家、1位宋代文状元。如今村里面已经走出博士生17人，硕士生53人。春看万亩花海，秋天品特色花饼，一年四季都有历史故事，全年都有好风光。我是河南工业大学驻冠军村第一书记常德海，我在冠军村等你。
1: 嗯，好的。一朝扎根乡土，一生不负初心，从摸清村情、深耕产业，到文化铸魂、美化乡村，再到校地共建、人才赋能，常德海书记用实干和坚守带领冠军村干群深耕乡土，聚力振兴千年古村，成文脉，玫瑰花开富乡民。那如今的邓州冠军村呢，有历史厚度、产业精度、文明温度、振兴速度，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冠军答卷。再次感谢河南工业大学驻南阳邓州市张村镇冠军村第一书记常德海的精彩分享，也祝愿冠军村岁岁向好，步步兴盛，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步履不停，再创佳绩。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乡村振兴面对面继续和您一起聆听振兴故事。朋友们再见了。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

0: 史说起义，
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准提道人收孔宣可把这大鸟啊给气坏了，这么多天找了一个小对象，俩人还非法同居了，到现在才知道感情这对象啊是男的，一只大公鸟，就是啊羽翼仙。本来他是母鸟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啊，等现了原形才发现这位长得比寒碜的还寒碜。哎呀，孔宣感觉自己呀吃亏吃大了，尤其这个拴心锁吞到肚子里头可就吐不出来了，心肝肺都让人家锁住了，那就只能任人摆布了。孔宣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起来不服还是不行啊，这才低头搭了假的又服输认罪了。西方教主准提呢刷啦啦现出了自己的金身，那乃是一尊圣像啊，就这模样可太气派了，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大家伙出去旅游去，有时候您可能啊能去承德，承德有避暑山庄外八庙，在外八庙里头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那就是普宁寺，也叫大佛寺。大佛寺的正殿里头供奉着一尊金佛呀，乃是千手千眼佛，脑袋也多手也多，支棱八叉的，每只手的中间呢都有一只眼睛，每只手里头呢还都拿着一件法宝，什么神杵啊、宝错呀、金铃啊、金弓啊、银戟呀、幡旗呀、花冠鱼肠、轮罗伞盖呀，丰富多彩，那就是千手千眼佛的造型。现在这位准提道人呢就把这个模样给现出来了，为什么呢？要展示展示，让你这只大孔雀瞧一瞧，西方教主那不是白给的，你要想炸刺儿，当时就把你拍扁了。大孔雀一瞧也就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位西方教主准提道人呢飞身行，骑上这大孔雀，冲着燃灯道人众人这一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了。他一拍这只孔雀呀，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人家就想回西方了。可是杨戬得问呢，哎呀教主啊，您不能走得这么急呀，我们有8员大将，包括五岳，包括哪吒、雷震子、红锦，都让这大孔雀拿光给扫去了，现在他们在哪儿我们还找不着呢，解救人质的事儿您呢还得帮忙啊。准提道人微微一笑，低头啊就问这只大孔雀，你把人都整哪儿去了？这只孔雀呢啪啪啪点了3下头，是他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么准提道人就听明白了，你们不必着急了，那8员大将都在营盘的监牢当中压着呢，快去解救吧。说完了一拍这只孔雀呀，振翅高飞回了西方净土了。那么燃灯道人一看把孔宣给收了，没什么难度了，我也回家歇会儿去，真够累人的。他这才带着羽翼仙回转灵鹫山圆觉洞。那么杨戬呢回自己的营盘了， 见着姜子牙把这个事儿

讲述了一遍。子牙听了，那是满心欢喜呀，来呀，两队伍踏他的营盘。那么孔宣的营盘非常好踏，因为呀，一共就那么400多人，就耍这孔宣和高技能了。两员主将一完，那些当兵的树倒猢狲散，哇，哎，全跑了。跑一半啊，哎，又回来了。哎，不行，咱们呢还不能走，走了之后就失业了啊，没地方挣钱去，没地方吃饭呢。啊，干脆咱们倒戈归顺呢，都福保武王伐纣就得了。哎，这几百人呢，哇，又回来投降了姜子牙了。子牙问他们，你们监牢在什么地方？有人呢带着他们过去，把监牢打开了，八员大将全部放出来。哪吒众人非常的惭愧，子牙呢安抚了几句，哎，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现在这金鸡岭的事儿全部解决了，人家北伯侯宠黑虎提出来，哎，我得告辞回我的宠城。另外还有三位好朋友呢，就是这个文聘、蒋雄和崔英，这仨人啊不愿意跟着去打仗去，哎，愿意跟着宠黑虎到在宠城去休整几天，姜子牙也不能强留了，所以人家四个人结伴同行都走了。这边啊就得继续进军。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呢？就是进武关。这武关咱们说了好几回了，那是由打西岐城到朝歌必经之地，而且是五座咽喉啊。从西边往东边走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头一座关城啊就得攻这座泗水关。泗水关有一位守将名叫韩荣，这小子苦胆都吓破了。哎呀呀，姜子牙大兵不日到在关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赶紧擂鼓巨匠，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咚咚咚，鼓声一响，文臣武将全都来在了帅厅。韩荣就问他们，你们赶紧出主意啊，姜子牙来了咱们怎么办？这些大将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瘪茄子了，一言不发。快说呀，别装哑巴呀，啊，咱们该怎么办呢？大伙还是不说话。哎呀，你们再不说我可要发怒了。这时候有人呢站出来了，韩大帅，您别发火，我们心里头都有一杆秤，可是这个词儿不好意思往外说呀。韩荣就说了，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说出来我不怪。可这些人呢还不说，哎，这样吧，你们呢都拿来笔，在自己手心上把这主意写出来，咱们大伙一块亮开手掌，看看，哎，怎么样？这些人呢这才拿起笔来，在自己手掌上刷刷刷都写上了，全都攥着拳头。这韩荣呢也写上了，哎，大伙看看啊，我先张开手掌。韩荣把手掌这一张开，众将官一看呢，哎呀，这心才放下，他们把手掌也张开了，一看大家伙这手掌上头写的都是一样的词儿，哎，俩字儿，投降。韩荣气的直晃脑袋呀，哎呀，你们可太有出息了。大伙儿心说，哎，我们有出息呀，您这大帅比我们还有出息呢，你不写的也是投降吗？其实啊，韩荣深知现在这种情况投降这是上上策，这才写下了降书顺表，派人呢送到姜子牙的大营。等姜丞相把这书信一看，他乐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来呀，接管泗水关。书说简短，把这泗水关城可就占了。那么韩荣呢唯唯诺诺，跟三孙子一样，哎，成了一员普通的战将。

0: 他原来的帅府现在呀就变成了银安宝殿，姜子牙在这儿办公，马上就传下命令，首先得出榜安民呢，让这个泗水关里的老百姓都稳稳当当的，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结婚的生孩子的，哎，都别耽误。因为呀，武王这是仁义之师，是给大伙谋福利的，大家伙这才放下心，哎，秩序非常的井然。另外呢，姜子牙又分析这形势，泗水关是得了，但是泗水关它不是一座孤城啊，左边有一座关口，右边有一座关口，它是互称犄角之势。左边这座关城叫做嘉梦关，右边这座关城呢叫做青龙关。光得了泗水关这不行，左右两座关也得得下来，要不然将来肯定是麻烦。比如说压粮运草，人家青龙关和嘉梦关派出来两哨人马，把这咽喉这么一掐，你这粮草你就运不过去。所以说青龙关嘉梦关势在必得，派什么人去打关呢？子牙看看手下的战将，这些人呢水平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些是将才，像什么雷震子啊、哪吒呀、杨戬呢，虽然说非常的能打，但是让他们领兵带队那不好使。另外一些人呢是帅才，哎，让他们打仗可能不行，但是指挥千军万马可以大展才能。那就选两位帅才吧，头一位选出来武成王黄飞虎，让他带领着十万大军，另外呢给配几员呢大将，像什么邓九公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这都得跟着。当然这些人有点饭桶了，哎，有能耐的也得派，派了两口子，就是土行孙和邓婵玉，让这一伙人呢去攻打青龙关，他们呢提前就下去了。另外又选出来一位帅才，就是小将红锦，红锦的媳妇儿是龙吉公主啊，给他打下手。大将也得颠配几个，南宫阔、武吉、新甲、新勉，这些呀都是饭桶系列，四梁八柱嘛，撑撑门面跑龙套也得跟着。那么饭桶之外还得派点能人呢，就选中了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这一哨人马去打谁去呢？哎，去打嘉梦关。姜子牙本人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在泗水关坐镇，哎，这是主心骨啊。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咱们现在呢就先说说这位红锦带领着十万人马去攻打嘉梦关。有道是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是彻地连天呐，炮响三声旗幡招展，没用三天呢就到在了嘉梦关的城门底下，离城五里安营下寨。早有嘉梦关的探马兰奇到城里头禀报，报报几位帅爷得知，可了不得了，有大将叫红锦呐，领着十万人马要攻打关城。这一报啊，可把几员主将给吓坏喽。这嘉梦关过去多厉害呀，主将有那么四个人，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寿，魔家四将勇冠三军呢，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还有几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花狐貂，呼风唤雨能居神潜将。可现在时过境迁了，纣王手下也没有什么高人了，守嘉梦关的是亲哥四个，哎，都姓胡，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四个小子都是窝囊叼快费，在这儿啊就是混吃等死的，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哎，就是这种货色。要是不打仗的时候那还行，哎，当这个大元帅呀、副元帅呀，整天吆五喝六， 酒宴摆下，喝喝他一个昼夜通宵。来呀，出去给我们抢女人去，我们要结婚，一天结八回婚。就这个都是专家。可现在听说要打仗了，小将红锦带着十万大军围困了城门。哎呦，老胡家哥四个全傻眼了。哎，大哥怎么办呢？快点拿个主意吧。这老大叫胡生啊，一听都差点哭了。我说几位贤弟，怎么平时喝酒的时候都不让我拿主意呢？你们端起碗来就喝呀，比谁都快。现在要打仗了，让我拿主意，我哪有主意呀？哎呀，大哥呀，要不然咱们就我们还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我是当大哥的，干脆我开头吧，是不是说想投降啊？我们就这主意，那就痛快的说呀，这是一个高招，好主意。你们琢磨琢磨，咱们在哪儿不是吃饭呢？咱们这个命啊，可是吃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白白的给扔去呀？咱们保纣王他是个混蛋王八蛋呢，为什么要保他呢？就为了糊弄俩钱儿花。现在一看再糊弄钱呢，糊弄不着了，就得把命给搭上。那干脆咱们倒戈归顺，上武王姜子牙那儿再糊弄钱儿花去，不就得了吗？对，要不怎么您是大哥呢？真是高人一等啊！投降。哎呀，他们四个打定了主意，马上就写下了书信呢，派人送给这小将红锦。等红锦接书在手，这么一看，可高兴了，哈哈哈哈，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他告诉来使，回去就告诉你们几家主帅，说我同意了啊，三天之后就要收管关城。是。这送信的撒脚如飞回去了，跟胡生、胡雷、胡刚、胡鹏这哥四个一说，这四位元帅呀，都挺高兴，赶紧准备，咱们就投降吧。制造了很多的白旗呀，就插在了城头之上，那意思三天之后就纳降了。大家伙儿啊是喜气洋洋，都听说了姜子牙那边待遇特别高啊，每天都是炖肉烙饼，有时候还包饺子，还吃烧烤，什么鸡大腿啊，猪蹄子呀，羊蹄子呀，一律都烤。哎呀，那可太解馋喽。所以大伙儿啊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位女道姑，他也没用人通禀啊，是飘然而至啊，就站在了胡氏哥四个近前了。善哉呀，善哉！四个人一看，这道姑怎么这模样啊？身高啊，在1丈6尺开外，比俩人摞起来都高啊。再看这五官貌相，那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跟那活鬼也差不了多少。满头的金头发，身穿着大红，背背着宝剑，手拿着拂尘，斜挎着百宝囊啊。四个人一看，吓得妈呀一声，扑通，全都跪地上了。仙姑啊，您是哪一位呀？你们四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胡生，我叫胡雷，我叫胡刚，我叫胡鹏。胡家老哥四个，贫道刚才来了，看在城墙上头啊挂着许多的白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瞒仙姑说呀，我们四个全是饭桶啊。姜子牙派红锦当元帅，带着兵打我们来了。这红锦手下有高人呢，像什么龙吉公主啊，还有什么哪吒呀，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这才想了一个高招，就是挂白旗投降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掘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嘉梦关的四员主将是四个超级的大饭桶，听说兵临城下，将着壕边了，他们呢就达成协议，准备县官投降。可要县官还没县官的时候，来了一位挡横的。这位呀，是一位道姑，长得大个子，面目狰狞啊。这位嗷嗷怪叫，说你们就是男子汉大豆腐，人软货囊啊，为什么要去当俘虏？为什么给人家去当孙子？我还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守住关城，决一死战，我就帮你们这个忙。如果说你们都尿泥了，想要卖主求荣，那对不起，贫道就要大施法术，要尔等的性命。胡家哥四个还不明白呢，怎么要我们性命啊？是拎大腿给摔死啊，还是撒泡尿把我们给呛死啊？这位道姑啊，现场就给他们展示了一下，用手一指，顺他这指尖啊，唰，就飞出去一溜闪电呢。他们这帅厅正中间呢有帅案呢，这是硬木的大桌子，那相当结实了。这一溜闪电正冲到帅案上的，就听见咔吧一声啊，这帅案就裂成了八瓣，而且汤楞楞，这火苗子还起来了，霎时间化为灰烬。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哎，谁要是扎刺儿，就跟这大桌子是一个下场。哎呦我的妈呀！四个小子一听，那我们老老实实的吧，我们这脑袋就是再硬，也没这桌子硬啊。哎呀，仙姑啊，我们听您的指挥，您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啊，那就赶紧把白旗给我撤下去，不许投降了。是是是是是是。另外呢，你们给我呀找这么3000人，都是壮小伙子呀，听我的指挥，我要排练阵法。好好好，我们都照办都照办。3000人派出来了，城头上的白旗也都撤掉了，又换上商朝的旗号。那么大帅洪锦呢，就等着3天之后胡家这四员将啊献城投降呢。可到了日子这么一看呢，哎呀，怎么白旗插上了又给摘掉了，又换成商朝的旗号了。看起来这四个龟孙王八蛋这是反悔了。哎呀，竟敢戏耍于我，这还了得，我呀少是休息就得攻城啊。这洪锦憋着火他回去了。那么嘉梦关城里头呢，胡家哥四个已经把3000壮小伙子挑好了，就交给了这位道姑。道姑带着他们就训练去了，告诉这3000小伙子，脱衣服，内衣外衣包括裤衩，全都给我脱下去。我仙姑奶奶，这玩意儿合适吗？毕竟说您呢

是个女的，我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啊，当着您面脱光腚，这玩意儿是不是这有点不雅呀？哎，少要废话，谁要是说别的，我一个雷劈死他！哎，别，脱，好嘛，这三千人呢一块脱光腚。等脱完了之后，这位道姑拿出来一个大葫芦，葫芦嘴给他拧掉，由得里头倒出来仙丹呢。每个人一粒，大伙托在了掌心，一看这仙丹，哎呀，这模样可是太难看了，就好像一粒一粒的耗子屎。提鼻子一闻呢，破啊，哎呀，这个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这道姑用手一指，来呀，你们这三千人啊，一人一粒儿都吃下去，外边歇歇还好嘛。这叫什么训练方法啊，就脱了光腚然后吃这耗子屎啊。可是大伙惧怕这道姑的淫威呀，捏着鼻子把这耗子屎啊都吞下去了。这味儿可真够可以的。道姑看他们吃完了乐了，哎呦，这就对了，哎，马上就好喽。再看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刷刷刷刷，光滑灿灿的。这三千军兵就感觉呀，这耗子屎在肚子里头他转开腰子了，哎呀呵，怎么这么难受啊，把抓柔肠啊。不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特别痒痒，用手就挠吧，一挠刺啦刺啦刺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浑身都长了红毛的，感觉脑瓜门啊也不得劲儿，用手这么一摸啊，层层每个人啊长出两条大犄角来，好似两把尖刀啊。这脸上他也有变化，鼻子一摸啊，层也长长了，眼睛一摸，刷，他挖下去了。简短截说吧，人人都变成一只大牛脸。三千人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咧嘴了，全都变成怪物了。大伙心里这别扭吧，哎呦，哥哥，哎，兄弟，可坏了事儿了，我是刚结的婚呢。我媳妇儿长得可漂亮，可爱我了。她一看我要是变成这个模样了，那准得跟我离婚呢。哎呀，还得打光棍儿啊！哎，是呢，我也是刚搞的对象，非得让人家把我踹了不可呀！哎呦，这个道姑可缺了大德喽。大伙有怨言，可是也不敢说呀。道姑呢，又给他们发兵器。每人呢，左手一面盾牌，右手一只火筒。这道姑又教给他们使用方法，又教给他们六字真言。哎，记住了啊，以后就用这个玩意儿就放火去。哎，逮谁咱们就烧谁。你们这队伍啊，还有个名字叫做火龙军。哎，明白了吗？哎，明白，明白，明白。火龙军这就练成了。那么四员主将呢，胡生胡雷胡刚胡鹏在旁边看着呢，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啊。好容易盼着七天之后，这位道姑啊把这火龙军给练好了。胡家哥四个凑过来了，哎，仙姑啊，我们就想请示一个事儿。哎，就是您是哪座高山何处洞府啊？哎，这个贵上下怎么称呼？能不能跟我们哥四个说一说呀？啊，呸！你们几个啊，问这个干嘛呀？啊，还要查户口不成啊？不敢，不敢，不敢。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们啊。记着，明天呢就开棺，我就出去打仗去。让这个西岐的兵马是全军覆没。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胡家哥四个吓得跟孙子一样，不敢多说了。到了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家门关

城门大开，这位道姑手提着宝剑就杀出了城门呢。他训练的3000火龙兵，哎，也都出来了，哇，摆了一个3斗3才的阵势。我说你们几个过去讨敌骂阵，祖宗奶奶的骂他们，哎，是是是是，哎，骂骂街，玩命的骂。这边嗷嗷的一骂阵呢，那么元帅洪锦可就得着信儿了。好啊，这几天我就憋着劲要开兵见仗呢，哎，既然来了，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呀。这洪锦吩咐一声，外边就列开队伍了。这洪锦漂亮，帅子金盔，锁子连环铠，护心宝镜，锃明刷亮，判甲丝绦是九股凝成啊。身背后有8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在他身旁边有一匹5点桃花驹，这马上端坐一员大美女，正是洪锦的夫人龙吉公主。再往两旁边呢，就是众将官了，金吒、木吒、哪吒3位太子。哎，这3位这是特派员呢，能耐特别大。旁边还跟着几位，哎，都是饭桶一级的大将，有这个南宫阔、5级新甲、新冕。这洪锦往对面一瞧，哎呦，他可就惊呆了。一看嘉梦关里头出来的这是什么兵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没穿衣服都长着毛呢，好像是野人怪物相仿啊。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拎着火筒，为首的有一位道姑，哎，浑身上下穿的也是火炭红，面目是狰狞可怕呀，胯下骑着一只火凤凰，在掌中拎着一口宝剑。洪锦还没等说话呢，这个道姑啊高叫一声，呀哈哈，呆，我说对面的可都是西周的兵将吗？啊，哪个过来搭话？洪锦一催坐马，不是啊，踏踏踏踏踏踏，来到前边。对面这一仙姑，您是何人呢？嘿嘿，要问我呀，有名有姓，哎，我不想告诉你。但是呢，我这只火龙兵，我可以告诉你，哎，这是我训练的。就靠着这3000人呢，就能让你们全军覆没。哎，不信你就过来试试。洪锦一看，气往上撞，真想催马过去，哎，亲自会会这火龙兵。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啊，有2员大将喊了一声：“洪锦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有事末将负其劳，把这个老妖婆交给我们哥俩了。”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2骑飞出啊，有2员大将各使大刀，就来取这位道姑。洪锦回头一看，这谁呀？哦，正是大将新甲和新冕。2位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我说那老妖婆，你就拿命来吧。2把大刀啊，斜肩铲背往下砍呢，呜呜。再看这位道姑，说一声来得好，催动火凤凰，晃动掌中剑，是接驾相还。您看新甲新冕是骑马的，这位道姑呢，她是骑着凤凰，哎，在天上来回的盘旋呢，又在两将中间来回的穿梭，哎，打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打了10几个回合，这道姑就不愿意打了。哎呀，你们俩小子还怪厉害的呢，啊，我打不过你们，哎，我走了。他调转火凤凰啊，啊，突就往回飞。那么新甲新冕立功的心切在后边拍马舞刀就追下来了。这时候人家火龙兵可就上来了，哇，训练有素，就把新甲新冕给包围了。而后人

右手的火筒啊就举起来了，啊，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好家伙，连珠炮啊，就打在了新甲新棉的身上。这炮弹呢，威力倒不是有多强，但是沾着身子它就起火呀，啊，腾楞腾楞楞楞楞楞，新甲新棉连人带马就变成了两个火球。哎呀，哎呀！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没死呢就提前就火化了。刹那之间，两员大将把命就给丢了，变成了焦炭呢。两道灵魂飞奔封神台。这位道姑一看他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嘿，就照这速度往下打，用不了半天的时间呢就把你们都给包圆了，哪个还来呀？哎呀，这边大将都急了，南宫阔、武吉各催坐马就要往前冲啊。冲没冲啊？哎，这不还有个救药呢吗？想冲他没冲。这时候哪吒三太子说话了，列位将军，这个老妖婆她会妖术邪法呀，像她这种能耐一般人抵挡不了，让我哪吒会会这一群妖魔呀。他一催风火轮，一晃火尖枪，啊，突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道姑一看，哎呦，来的这是谁呀？你家三太子哪吒？哦，哪吒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就是闹东海的那个混小子呀。哎，今天是该找你玩完呢。我说，给我往上冲杀，烧他！说一声烧，这三千火龙军呢，哇，又包围上来了。哪吒也被困在了该心呢，啊，通通通通，这火筒往外头就打火球，就这场大火呀，把哪吒也给吞食了，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哪吒以为自己呀有本事，急忙念这个避火诀，要按照以往的经验，一念这玩意儿啊，这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得灭了，那就安然无事了。可是今天一念这咒啊，哎呀，可坏了，越念这火越大，越念火越猛啊。哪吒就感觉啊不好，浑身呢疼痛钻心。那位道姑一看可乐坏了，好啊，我再加把劲烧死他。他一催胯下的火凤凰啊，唰，飞过来了，围着哪吒就上下盘旋呢。他掌中的宝剑呢，频频指向三太子啊，唰唰唰唰，几十道力闪就冲在了哪吒的身上。这哪吒本事就是再大，也受不了这个呀，大叫一声啊，哭通通，翻身栽倒。火尖枪、风火轮全都甩到一边去了。这道姑一看，这好啊，这个，哎呦，我要你的脑袋不？把宝剑抡起来啊，唰，奔哪吒这脖子可就来了。哪吒早已经昏迷不醒了，这一剑要给砍上，当时脑袋可就搬家了。这道姑呢，宝剑恶狠狠往下就走。耳轮中就听见啊，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口宝剑崩起来多高，把道姑吓了一跳啊！哎呀，怎么回事啊？睁开眼睛仔细观瞧，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来了一位仙童，在手里头拿着一只铁莲蓬。刚才那一声响亮，就是这仙童拿铁莲蓬往上这么一躺，把道姑的这口宝剑呢给崩开了。这道姑一愣神的功夫，这位仙童啊，肉蹦到火海里边去了，就把这烧死的哪吒，哎嘿，背在了身背后啊，脚架祥云，一道光华呀，唰

0: 就跑喽。这景可太漂亮了，就见半悬空中飞着一个大火球啊，因为哪吒身上这火呀他还没灭呢。那位童子背着他呀，刹那之间踪迹不见，具体跑哪儿去了，哎，没有人知道。大帅红锦一看这可麻烦了，人家这火龙军呢太厉害了，根本就惹不起，收兵撤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退回来了，倒退了30里，这才重新扎住了营盘。嘉梦关这边呢，这道姑啊也是心满意足，行嘞，今天呢见好就收，明天接茬出马，全把他们消灭了，这就回城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小将红锦，哎呀，这出师不利呀，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只能到泗水关去搬兵去，让丞相姜子牙再给我派点能人吧。他这才搬兵求救。那位说了，来的这道姑这么厉害，他到底是个谁呀？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澎湃一马当先，由打院中闯出来，后边紧紧跟随20几名文职官。可到了门口这儿啊，

门踹开，由里边这就冲出来了。这玩命往前狂奔呢，荒郊野地，穿树林子，过壕沟，跑出去啊七八里地，枪声渐渐远了。在一片树林里，大伙坐下来整理一下包裹。这彭湃就看这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了，咱们呢就摸黑往前走吧，走到哪儿算哪儿吧。休息了一小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夜，天亮了，碰着一砍柴的，这才问清楚道路。可是彭湃一看，这是偏离了队伍的方向，奔这个西南扎过来了，还得拐过去，得追上大部队呀，不能掉队呀。大伙吃点野果子，喝点那山涧水，这就算冲击了。一咬牙一股劲儿，继续往前走。到了中午了，可下看见这么一个村子，见到一村子，彭湃让大伙在山沟里先藏一会儿，那么我呢先摸摸情况，万一这村子里边有国民党部队你怎么办呢？这彭湃啊就往村子里边摸，嘿，他往里边摸，村子里边三三两两的出来好几个，还都夹子包。彭湃就拦住了一位老乡，就问你们干什么去啊，慌里慌张的。这老乡一看这彭湃穿的军装呢，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我们在村子里边来了一伙土匪，在村子里边呢，我们呢怕他抢东西，另外我女儿啊已经18岁了，还没出嫁呢，所以我们赶紧跑。土匪有多少土匪呀？大概有100多号。彭湃一听啊，心里机灵一下，漏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啊！这前边遇到村子，能解决点吃喝，这大伙得吃饭呢。可这土匪先把这村子占上了。掌握了这点情况之后，彭湃就回来了，跟大伙坐在一起研究。毕竟啊，张国焘在队伍当中那是身份很大的人物，由他来决定。张国焘听了半天，最后一巴子嘴，这么办吧，彭湃同志，咱们呢绕着走吧。彭湃一看绕，连彭湃都乐了。怎么说呢，两边是大山，他这个村子正好在这山谷的中间，一个是往前走，第二个就退回去，顺原路回去。郭沫若看了一眼彭湃，彭湃同志，那就没别的招了吗？彭湃看了一眼郭沫若，郭沫若同志，你胆儿大不大？郭沫若乐了，胆儿不大，能参加革命吗？好，我有个主意，你们都听我的，怎么样，愣闯，我打头，你们就看我怎么说，我怎么说你们就别吱声就行了，就点头保证咱们能吃到饭，而且还能问清楚路线，好吧。那么这彭湃呢就在这文职官当中挑了这么四个身体比较棒的，年岁比较轻的，反总而言之啊都戴眼镜。彭湃想戴眼镜戴眼镜吧，别好家伙，大摇大摆的这就进来了。后边这都跟着吧，一进这个村子街西有这么个酒馆这个酒馆呢营业呢，搭个棚子，里边正炒菜呢，嘁哩嘎着，还有两个吃饭呢。彭湃用眼睛溜了溜，心里头想土匪占了这个村子，这个老

0: 还照常营业，那无疑问，就说明这个酒馆的老板肯定跟这个土匪的头子的关系不错，断得非常之准呐、啊！啊，而彭湃太聪明了。老板在吗？二闹一嗓子，把老板呢吓一跳，一探脑袋，
1: 喂，
0: 来了二十多位啊，都穿的军装啊，啊，好家伙，脑袋戴着那个，肩上扛着那个。啊，袖领上都那个，肩章都那个，胸牌都那个，腰里扎的那个，这边挎的那个，这一看都带着家伙呢，赶紧出来。哟，长官，长官，长官，因为什么呢？南昌起义嘛，现在起义军呢还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呢，所以当地的这国民党军队啊总来。啊，不是弄一鹅就抢一驴走。那年代战火纷飞的啊，那兵匪你来他往啊。老板一看，我天哪，来了不少当兵的。一看这个闪神，这个派头，那不是一般的。马上就跟着彭湃客气，哟、长官，河边吩咐。什么河边吩咐，江边吩咐的？嗯，还大海吩咐呢？你看。哎，是是是，您就说吧，上菜，来，我这挑好的弄啊，给钱。说着话，摸出两块大洋来，咣啷，扔到桌子上。彭湃怎么想的？我们是革命军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是个小商人，该吃饭我们给你钱。哎呦，掌柜的吓哭了，怎么的？以往的惯例。只要这个国民党这些兵来吃饭了要给钱，吃完了饭就拧你脑袋，你敢收钱？老板一想，喂，彭湃一看，你唱什么呢？你呀、啊、你还美声呢啊，喂，老爷啊，您吃饭我们坚决不敢要钱。
1: 走，
0: 从现在开始吃饭必须给钱，这是我们上班的命令。你知道什么呢你啊，有命令了？
1: 有，
0: 我告诉你，不给钱那个他不是正规军，明白了吧？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是革命军。彭湃就把那革命两字说得非常重，老板也不明白。
1: 哎，那好吧，先放在这儿吧，啊，先放在这儿
0: 炒菜。这就把这饭菜端上，彭湃也想，我不能光吃，我得了解情况。过来，掌柜的，这村儿是不是来了几个山匪呀、啊？
1: 掌柜，是来了几个山匪，
0: 人数可不少啊，100多号。为首的叫曹尚飞，姓余，叫余光。那个二当家的呢，叫浪里红啊。三当家的叫什么呢？叫上山豹。这个曹胜飞啊，总来啊、有时候就抢老百姓。最近不怎么的了，来呢就住到王大户家。这王大户他们家有钱呢，有粮食啊，就住着那儿。
1: 哦，100多号
0: 啊。对对对对，
1: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0: 我不知道。
1: 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我们是先头，明白了吧？先头就是到前面来办事的，一会儿大部队就在后面的，共计啊，我们5万多人呢，5万多人马上就到，要在这儿路过，所以我们先头部队到这儿来侦察侦察地形。
0: 你认识那曹尚飞吧？他在小的这儿吃过饭，
1: 当然呢，小的也认识他。
0: 哦，
1: 这么的吧，你去告诉他一声，就说大部队来了，先头部队来了，明白吗？别起什么冲突，让他明白点儿。
0: 那好，那好，那我知道，我知道，
1: 去吧，通报他一声。一会儿大部队来了啊，别让他们慌。
0: 哎，是是是是。

这小酒馆啊，本来就是那山匪的一个暗哨。这掌柜的态度就跑到王大户家，这个王大户啊，和这个山匪们打麻将，这样哗啦哗啦正打呢，院里头，看那墙根这一下，还有豹子枪的，有的在那儿打盹的，100多号山匪呀、啊。这饭店老板就跑进来了。王大辉一看，哟，你怎么来了？哎呦，曹商飞，曹爷！这山匪一瞪眼珠子，怎么了？慌什么？坏了！大爷，正规军来了，先头部队20多号啊！啊，都穿的那个，拿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那眼珠子一瞪，都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哪个？多少人马？先头部队就20多位。后边大部队多少？50多万呢，人家先头部队的长官说了，一会儿来了你们别慌，让你明白明白。这曹尚飞山匪头子眼珠一转，让我明白明白。50多万，人家澎湃就说5万，到饭店老板这儿变50多万，为什么呢？夸大了。这还了得啊，主要是那先头部队你看吃我饭还给我钱，是吧？所以到这儿我得多说点，你看看澎湃这俩钱啊没白花，瞪眼珠子让这饭店老板多说出去45万人马。50万，他还说什么了？就是让你明白明白。山匪一听，让我明白明白，让我明白明白，那我能不明白吗？我是王大户，曹爷，把你那好鸡好猪啊好羊宰几个算我账上，另外这个拿好吃的，派几个兄弟用桌子台子给送去，明白吗？人家说着让我明白明白，你还不明白吗？真要是这帮国军老爷一瞪眼珠子翻了脸的，机枪大炮啊迫击炮都架上，咱一个也出不去，他怎么撞到这儿来了呢？50多万人马呀！哎呦，我可听说了，南昌枪响了，有一伙起义队，大队人马，是不是那伙起义队伍啊？别问，别问呐！哎，稳住为妙，赶紧，赶紧，赶紧！哎，是，这有好吃的是吧？东西呀，好家伙，抬过来了。澎湃正在那样吃饭呢，张国焘心里跳啊，郭沫若暗挑大拇哥呀，澎湃真有你的。澎湃心里想，看能不能唬住啊，啊，心里头啊也有点紧张，手心也出了汗，这枪杆挂了，这手就压了，随时有掏枪的举动啊。不大会儿看远处来了7-8个，抬了好多东西，为首的这大当家的没敢来啊，把这三掌柜的派来了。郭锦老爷，我们是啊占山的，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们也愿意当兵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也愿意当兵。这儿老爷们路过到这儿了，没别的孝敬的啊，看这东西，这都归你们了。上上，快点抬抬过来，抬过来。哦，澎湃得装出那派头来。用眼睛打着哪儿走，你这个干什么呢？我是掌柜的，三掌柜的，我这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最近的脚基因犯了啊，这个脚气犯了，走不了道，那腿也烂了，上回也挨了一枪直流血也没止住，所以来不了，行动不便，太小的我来了，都有病了，反正就是就不敢来。好了，我们呢在这儿吃点饭，也兴许啊等大部队在这儿住上一晚上，不过既然都是干当兵这行的，对不对？谁被打扰谁。哎，我明白明白明白。这山匪走了，回去一禀报说人大部队马上就来，人先头部队可能要在这儿住一下啊，等着大部队来。这曹尚飞一晃脑袋，告诉弟兄们，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由打这

0: 城南口偷偷溜出去，赶紧回山。跑的时候别惊动他们，听着没？
1: 是。
0: 哎呦我天，再看这些土匪扛的枪像贼一样，又到王大户家里头溜达出来贴那墙根儿啊。当当当当当当，摸出去了，吓跑了。哎呀，澎湃等着安安全全的在这村里头住了这么一夜啊，哎，一点动静没有。第二天早晨，有村子出发，是追赶大部队。那么就在澎湃追大部队的时候啊，那么大部队已然到了汀州，进了汀州城了。这汀州城一看来了这些人马，当地的政府敢惹吗？明知道这是起义队伍啊。另外汀州没有几个国民党守军，所以大部队很快就进来了。进来安顿完之后，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伤员。多少伤员呢？300多位啊，300多名伤员呢，要不赶紧医治的话，生命有危险，怎么办？当地人呢就告诉周恩来，这有个福音医院，这个福音医院的院长啊叫傅连璋，那是高明大夫，他呢入了教了。这个福音医院呢是天主教开的，里边能住院能治病，而且傅大夫啊这个手艺也好。周恩来就找到傅连璋，傅连璋30来岁，一听是南昌的起义队伍，傅连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你们的伤员我来治。傅连璋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啊。这时节周恩来一挥手，伤员就抬进来了。傅连璋一看呢，300多伤员都得手术，再不手术可就危险了。可医院里边这大夫人手缺，傅连璋咬牙，昼夜谁也别休息，这就加紧手术。几个大夫啊根本没有休息啊，昼夜的手术，站在那儿犯困，包扎抢救。周恩来也是心急如焚啊，看着战士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噔噔噔噔跑起来，周总指挥，怎么了？
1: 不好了，
0: 有一伙国民党兵摸上来了。
1: 啊，
0: 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1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6: 金弩传奇，解放之路。外边闯进来一战士，报告周恩来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

人马够奔咱们这儿杀来了。哦，准备战斗，哗，真枪实弹啊，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准备。照着这个城墙上一看呢，来这伙人周恩来乐了，心花怒放，谁呀？彭湃啊，还有张国焘、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向他们挥手，彭湃见着亲人了。前边我不说了吗，彭湃为了掩护部队，那么阻击敌人，后来呢在学校之中找到了郭沫若等人，追赶队伍在汀州这地方总算是追上了。大伙一见面皆大欢喜，彭湃把路上的情况也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又返回了医院，见到傅连璋，300多伤员呢，那得抓紧治疗啊。那么在给这些伤员治疗的当中，傅连璋啊暗挑大拇呀，共产党人真了不得呀。像陈赓，将军陈赓身负重伤，在手术的时候到陈将军这儿没麻药了，陈赓乐了，古代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今天就不行，我陈赓没麻药取子弹啊，来放开点吧，没什么啊，能行吧，没问题，谈笑风生。给陈赓手术啊，那大夫那手啊直哆嗦呀，就见陈赓啊跟没那嘛事儿似的，这边拉那肉那声音都出来啊。好家伙，傅连璋啊由衷的佩服了。给徐特立做手术的时候使傅连璋非常感动，老头说了，我都50来岁了，这徐特立大伙非常熟悉，做过毛泽东的老师啊，参加革命虽说晚，属他年岁最大，但是革命意志是最坚定。傅大夫，共产党啊才是老百姓的党啊，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打土豪分天地，给老百姓幸福，要不我这么大岁数能参加共产党吗？原来我觉得活得没意思，直到参加共产党之后，我看到了幸福，感觉到有光明大道，感觉到前方就是曙光啊。傅连璋也确实看出来了，这个军队一进这个汀州啊，不扰民啊，公平买卖，大街上走那个队伍非常整齐，不进老百姓的屋里，就坐在马路边上，纪律严明。傅连璋心里太佩服。本来嘛，傅连璋这个心呐，就是向着共产党的啊，所以通过眼见耳听更加钦佩共产党了。他就告诉周恩来，这300名伤员手术之后不能走动，我这个医院呢可以，他们都可以留下吃住治疗，我免费，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先一个呢，我是医生啊，医生不就是救人的吗？我能见死不救吗？另外，共产党是好党，是百姓的党，你们是为百姓办事的。那我一个医生，我觉得我为共产党办事，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光荣。后来部队出发的时候，这300名伤员就留在了傅连璋的医院。那部队得往前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兵啊四外围追堵截呀，有消息来报，
又有两股军队奔着汀州杀来，所以周恩来啊一挥手，前进，够奔广东，大部队由打汀州出发。那么这300伤员就留在了汀州，傅连璋呢封锁消息，告诉手下人不管谁来打探啊，就说这都是病号。那么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之下，后来这300名伤病员呢全都痊愈了，就追上了大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单说部队往前走，大小战役十得多个呀，这都是小股部队，遇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几枪几炮，那前边有贺龙，要说贺龙真了不得，能杀能打呀，没有不佩服的。贺龙现在已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贺龙的入党地点是由在南昌起义之后往前走，走到了瑞金，他就跟周恩来要求了，我得入党，不行，那我要不入中国共产党我都闭不上眼睛，那不行，我必须得入党。经过组织研究，贺龙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郭沫若呢紧随其后也入了党了。贺龙入党地点是在瑞金。贺龙了不得，能杀能打能战，虎将军呢。贺龙的老家是湖南桑植洪家关。这贺龙小时候愿练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习武啊，一趟拳脚下来虎虎生风，没有不跳大拇哥的。另外小时候好打抱不平，要如果看见那个穷人家的孩子挨欺负了，他挺身站出。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这贺龙的这个拳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每天领着这个村里的人就开始练，说贺龙这个武跟谁学的，来了这么一位没报名姓的高人。也就在贺龙十来岁的时候，正在这个村头练武呢，啪又来了个背包的啊，这人背的包带着一把雨伞，就站在离贺龙边上不远处注目观瞧，频频点头，好，看贺龙练。贺龙练完了之后对这位一乐，你想学两招吗？嘿嘿，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贺龙。哦，贺龙，这拳脚不错呀，跟谁学的？凡又有高人。有高人？谁是高人呢？我们村里有位两位老大爷，还有位老奶奶都会练这拳，我跟他学的，我教你几手怎么样？哟，您会吗？来观瞧。就见这人把雨伞往那儿一放，包袱往那儿一撂，贺龙看傻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真够，我要跟你学。好，要这儿开始啊，这个人就开始教这贺龙的武学，教完了就走啊，也不住在贺龙家，也不吃贺龙一口饭。这一晃几天的光景过去了，一直到这趟拳脚练完了，又告诉贺龙几套基本功，这人走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贺龙啊，习武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杀富济贫，非救困，乃习武者的本则。您姓什么叫什么？师傅不必多问了。有人猜呀，这是民间游侠，是侠士，洗脑连贫。除暴安良的侠士也没留下名姓，不过贺龙的武功确实棒啊，二十几岁的时候这就组织了村里的几名青年
干什么呢？

一起练武，练武可练武，这个当地县城有个盐局管盐的，这个盐局弄了这么一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干什么呢？收老百姓保护费，说最近闹匪啊，你们挨家挨户得交钱，我们要保护你，我们要收你们的保护费。可真正那山匪来了，这保安队啊早都没影了，不但没影了，逢年过节这个保安队还得给这些山匪们送礼，一个个都孙子辈的，老百姓遭抢啊，这何龙不干了，你们拿老百姓钱不为老百姓办事儿 啊这些山匪们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就找这保安队评理，这一评理还麻烦了。这队长啊破口大骂贺龙，你是什么东西啊，还敢质问我们保安队，怎么着要把你抓起来关进大牢。贺龙急了，把这巴掌憋足了劲照准那队长那左腮巴子，就这一大巴掌，说打到什么程度，打的把左边那腮帮那块肉皮给撕下来了。贺龙一想这是人皮吗，啪又给他拐到右边那腮帮子上去了。好嘛啊，这队长啊，贺龙怎么想的，我让你左边没皮没脸，我一让你右边两层皮，大闹保安队，把这保安队的这些人呢一顿痛打呀啊！后来啊，贺龙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把你们这些枪支都收了吧，缴了吧，就把这些枪支都给缴了。贺龙就回到家里，组织了一些青年，咱们自己保卫自己。另外，贺龙极其反对袁世凯。他什么东西，就用自己家那红被单就扯起个大旗来，讨袁军，就组织了村里这些青年们反抗。这县里可要了命了，赶紧调集人马，几次来跟这贺龙交战，贺龙是威震八方啊。后来参了军了，再后来南昌起义当了副总指挥，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现在高兴啊，留了一字胡，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贺龙能杀能打，他往前走啊，下个地点是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理位置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三条大河汇集此地，还有个镇子，一重镇里边有国民党兵，到底多少未知数，部队就停止不前了，扎堆周恩来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咱们研究个对策，这个三河坝究竟怎么办，是前攻呢还是智取呢，以贺龙啊那就是前攻，这算什么呢，我带领几个人上去一下就把他占了，把这一边的国民党兵给他端了。彭湃要智取，说这么着，我呀进去看看啊，如果行的话咱们再采取下一步，是前攻还是智取。就这儿部队隐藏起来了，彭湃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啊，带一警员，这个警卫啊打扮成一伙计，彭湃拿把扇子溜溜达达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这就来到了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方地势太险要了，这镇呢也不算小啊，大街上溜着行行全人呢，哎，这彭湃你侦查呀发现了
这个三河坝有这么一个排的国民党兵，

0: 就住在村北的关帝庙里头。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啊，已经是个破庙了。这一排的国民党兵呢就扎在里边。彭湃在这三河坝里转悠一圈，把一些情况摸清楚了，回来了，跟周恩来汇报。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这人呢倒不多，不过打起来恐怕要伤及百姓。彭湃乐了，周总，这回啊你给我几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带人摸进去，一下就把他端了。倒是个好主意，贺龙王喜挺身，我跟你去，彭湃同志啊。挑挑拣拣二十几位，全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棒小伙，长短家伙都带好了，这叫一类相识会，一巧破千金。晚间这个队伍可就摸进了三河坝。这时节是半夜一点钟，大街上静悄悄的，只有直更的来回走动，敲那梆子梆梆，证明是几更了。绕过巡逻的就摸到了这关帝庙这儿。关帝庙这儿彭湃一看呐，差点乐了，门口站俩当兵的，在那儿站岗，抱个枪靠着那墙，俩人是鼾声如雷呀。我这睡得这个香哎，贺龙都乐了，彭湃，咱们两个不用别人动手啊，你左边那个，我右边这个。好嘞，两个人就摸过来了，挡得切近呢，一捂嘴啪的了一枪把子，一下就砸昏过去。这两个门岗啊都没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梦里头来个昏迷不醒，啪往那儿一顺，队员们上来抹肩托儿，被四把倒穿蹄给绑不上。贺龙和彭湃掐着枪就进来，这个大殿两厢房啊有灯光，就听这里边哗哗哗哗哗，贺龙和彭湃摸到这个窗户底，木星掉线式，闭一目睁一目，你瞧哟，东厢房两桌子麻将，哗哗正打麻将。哎，西厢房搭的通铺，上边歪歪咧咧的躺了好几十人，有的那还能抽烟呢。贺龙和彭湃啊一挥手，天助我也啊，兵分两路。那队员是够奔西厢房，东厢房由贺龙彭湃两个人下手，就看彭湃帮着你就把门踹开，是大喊一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

0: 妈，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
8: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1: 才是对文物，
12: 才是对文物
11: 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9: 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就这泼辣劲儿您就别提了，折腾了一个地覆天翻呢。众多的姬妾还有丫鬟婆子哭通通跪倒了一大片，都往上磕头，哎，就给尤氏求情。还有人呢献殷勤，哎，端过来一碗茶，二奶奶您消消气儿，哎，喝点水吧。王熙凤接过来呀，啪摔得稀碎稀碎的， 把头发挽了挽。

双手这么一插腰啊，贾蓉，你个混账种子，快去把你老子给我叫来。贾蓉一听，嗨嗨，那哪儿行啊，我爸爸贾珍就说再是老畜生吧，那也是我爸爸呀，如果说现在叫到近前，哎，我这位婶子嗷嗷这么一骂，那让我爹那张老脸往哪儿搁呀，哎，得嘞，这时候就得我继续尽孝喽。跪在地上又是磕头如捣蒜，哎，婶子息怒，这个事儿啊跟我父亲我母亲，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要怪呢都怪侄儿我呀，是我一时头昏，哎，才挑唆我叔叔还办得这个事儿。婶子耶，您是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大人不把小人烦，宰相肚子开大船，您是女中的豪杰呀，巾帼不让须眉呀，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胳膊折了往袖子里头藏，家丑不可外扬，哎，现在咱们家摊了官司了，多丢人呐。婶子，您水平那么高，能力那么强，您就费点心吧，啊，把外头的事儿就给他压住喽吧。您看看我，看看我，虽然说我是您的侄儿，可实际上跟您的儿子也没有区别呀，啊，您就把事情给摆平了，就当是疼儿子我了。说完了我啊，梆梆梆又磕头，磕几下感觉不对，抡起巴掌来，啊，啪啪啪又抽自己。就这贾蓉啊，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自残才能让王熙凤满意了。凤姐一瞧，挺好挺好啊，闹到这种地步也算是达到目的了，接下来就得换招了。再看这凤姐刷拉一下变了模样了，说话呢也变得非常的和气。哎，也是我呀年轻不懂事儿，一听说这个事儿都摊了官司了，当时我脑袋嗡嗡直响，简直的都乱了方寸了。所以说刚才呀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做了一些过头的事儿，你们呐可千千万万的别往心里头去呀。尤氏一听，啊啊，这多云转晴了，哎，事情可能要好办。果不其然，凤姐儿啊话锋一转，又夸起尤二姐来了。就说尤氏这二妹妹如何如何漂亮，哎，如何如何优秀，按照她王熙凤的意思呢，也想把这尤二姐许配给贾琏。如果说以后肚皮争气，哎，呱唧生个大胖小子，继承了香烟后代，那不比什么都强吗？凤姐还表态了，说现在呀她已经把尤二姐请进了大观园，就等着下一步找机会再接近贾府。她和尤二姐她们姐妹二人共侍一夫，以后啊就好好的过日子了。尤氏一听，哟，这可真是啊，太阳由得北边出来了，这凤姐华丽转身是真快呀。贾蓉在旁边插了话了，哎，婶子呀，哎，我二姨的事儿就全凭您成全了，可是外边还有这官司呢，您刚才说了您都赔进去500两银子了，哎，您放心，这钱呢绝对不能让婶子您赔，哎，我马上凑齐了500两，我给您送家去。凤姐一听啊，心中暗笑，心说我就那么三言五语，嗨，白赚好几百两银子。小脖子一梗梗，还得装能耐梗啊。要说这个官司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嘛。要说这个事儿啊，也主要是你们做得太急了一些，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又是一层罪。俗话说，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个张华呀，他就是穷疯了，又抓住咱们这么多的弱点，所以说他舍命这么一告。我估计着啊，就是用银子去摆平。

用去，只要是钱一到，这事情啊就能够解决。蓉儿啊，只是这个事儿不能让他再讹咱们了，也绝不能再把这个刀把攥在人家的手里头。婶子，您放心吧，干脆我直接我去找张华去，我就问他要主意，问他是要人还是要钱。如果要人的话，我少不得呀去劝我二姨去，回头把我二姨再嫁给那张华，我就改改嘴管那张华叫姨父。如果说他要钱的话呢，那我就多给他一点，一次性到位，您看如何呢？凤姐心说，最好啊他是要人，把那个尤二姐给打发出去，拔掉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比什么都强啊。可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不能这么说。蓉儿啊，你就多费心吧，你二姨我是相当的喜欢了，你死劝活劝就劝那个张华，让他呀一定要银子别要人呐。婶子，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这贾蓉撒脚如飞，跑出去打点官司去了。凤姐呢拉住了尤氏，嫂子您跟我去见老祖宗吧，当着面把这事情说清楚。尤氏一听直咧嘴呀，哎呦，我可是没那胆子，把老祖宗气坏了，那便如何是好呢？要嫂子呀，有道是，话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一样的话能百样说呀。我见到老祖宗之后啊，就一口咬定是我相中了尤二姐，想把二姐说给我家的连二爷，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继承香烟后代。现如今呢，我在我那院里头已经把厢房啊给收拾好了，里边的家具陈设一应俱全呢，现在就把那尤二姐接到我那院里头去住。现在不是国孝家孝期间吗？让连二爷和二姐先不要圆房，单等一年之后再成全他们的好事。这样一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尤氏连连点头，急忙忙吩咐丫头们服侍着凤姐梳妆洗脸，并且摆上了酒饭，亲自是递酒布菜呀。这凤姐吃饱了喝足了可就要走，尤氏是怎么留也留不住，等这凤姐回去之后进了大观园了，就把打官司的事情跟尤二姐这么一说。当然了，该说的她说，不该说的她只字没提。这场官司是闹剧，是她花钱编剧导演的，一手策划的，像这个事儿啊，一点头发丝儿都没露。尤二姐吓坏了，就问凤姐这官司该怎么了结呢？凤姐说，不妨事，咱们家呀有的是钱，无非是把银子多多的拿着些，把那张华给买通喽也就得了。你放心吧，这个大鱼头都是姐姐我来给摘干净。尤二姐听完了，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恨不能趴到地上给凤姐磕头，感谢大恩大德。您看了吗？这就叫把她给卖了，她还帮人家数钱呢。紧接着凤姐联系尤氏就开始办这个事儿。单说这一天呢，贾母和园子里头几位姐妹正在说笑解闷呢，忽然间就看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的女子走到了近前。这贾母啊眯缝着眼睛瞧了瞧，哟，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这么讨人喜欢，招人疼啊。凤姐上前是满脸带笑，老祖宗啊，您倒要细细的看看，看我这个妹妹到底如何呢。说着话拉着尤二姐是翩翩下拜，赶紧拜拜吧，这是太婆婆，快磕头。书中代言这太婆婆就是奶婆婆呀。二姐忙行大礼叩拜起来之后，凤姐儿啊又指着众家姐妹是一一的引荐，你呀先见过认识一下，等见了太太再跟他们见礼。
再看贾母

0: 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啊。啊，说说吧，你姓什么呀？啊，今年十几了？凤姐是急忙上前，老祖宗啊，您就别问了，您就说她是不是比我漂亮。嗯，那我得仔细的瞧一瞧。再看这贾母啊，戴好了老花镜，又命鸳鸯琥珀，哎，把那孩子给拉过来，哎，我瞧瞧肉皮儿。大家伙抿着嘴就乐呀，一齐动手把尤二姐推到贾母近前。再看这老太太，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共看了768眼。好好好好，把她手拿出来我也瞧瞧。最后又让鸳鸯啊掀起裙子，又看了看脚，因为那时候讲究3寸金莲。书说简短，贾母上上下下看完了，轻轻地摘下了老花镜。哎呦，好好，真是个品貌端正的好孩子呀。嗯，我说凤丫头啊，我看他比你长得还俊呐。凤姐闻听笑着下跪，就把他在尤氏那边编好的一套词儿，哎，一五一十就讲说了一遍。最后呢又找补两句，嗯，少不得老祖宗大发慈心，先允许他进来住一年，之后呢再给他们圆房。嗯，好好好好，这绝对是好事儿啊。凤丫头你如此贤良，这事儿啊完全按照你说的办。凤姐又磕头谢过了贾母，然后呢又带着尤二姐去见邢夫人和王夫人。咱们说书不要麻烦，这些繁文缛节全都过去了，哎，该点头的全都点头了。凤姐这才名正言顺的把这尤二姐接出大观园，接到她自己那院里头，往那厢房里头一住，就算把这尤二姐看到自己眼皮底下了。就这尤二姐呀还感恩戴德呢，她可不知道就这位凤姐儿那是醋坛子天字一号的悍妻妒妇啊，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这就要施展非常的手段，要她尤二姐的性命。具体的是什么样的阴毒损辣，咱们暂时还不能剧透，您呢往后一听可就明白了。回过头来再说说那贾蓉去打官司的事儿。有道是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他把那银子呀拿了好几百两去打点督察院，去打点张华。那张华一瞧，哟，这么多钱呢，可是发了大财了啊！拿着几百两银子另娶一个漂亮的小妞妞，我为什么非得要那尤二姐呢？我要钱，我要钱，哎，拿钱就给摆平了。这张华马上和他爸爸就商议，哎，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得赶紧逃之夭夭啊。第二天拿着钱起了个大早，匆匆地赶往原籍而去。就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连贾母都禀报了，凤姐儿当然也得着信儿了，坐在屋里头一盘算，嗯，我大闹这么一场，把贾蓉他们爷们儿全都给镇住了，哎，我这气儿呢也算是出了，尤二姐那个小蹄子在我手心里头攥着呢，回过头来稍稍用些手段，管保死无葬身之地。唯独那个张华，那是个穷鬼呀，就这小子跑远了，将来要是嘴没把门的把我那些手段全都给抖了出去，那可有损我的脸面。或者说这张华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把钱都给糟没了，回过头来又翻案，继续告状，继续上访，那可就麻烦透了。有道是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当绝不绝必生歪斜，干脆我给他来一个死人嘴里头没招对，杀人灭口吧。这凤姐打定了主意，就把旺儿给找来了， 就跟他说这张华要死口的。喂呀，旺儿心里头直打鼓，当面不敢说旁的，诺诺连声。等回到家里头仔细这么一想，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张华他人已经走了，事情呢也完了，何必小题大做，大动干戈，赶尽杀绝呢？再者一说，人命关天呢，那不是撵臭虫踩蚂蚁。如果说我按照二奶奶的话，哎，要了那张华的命，将来一旦犯了事儿，得把我抓进监狱去，得我掉脑袋，那时候二奶奶指定不能替我。不行，不行，不行啊，人办事儿必须得留后手，绝对不能钻过脑袋就不顾屁股。我呀，这么办吧。他呀就打定主意了，不想听这凤姐的，想蛮哄过去。各位，这可就用上那句话了，你什么都听他的，他叫你杀人你也去呀。哎，这回旺儿就算长了心眼了，没干这种浑事傻事。怎么操作的呢？这旺儿也挺会享受，拿着杀人的经费先找了一个风水宝地，哎，往那儿一住，又是喝酒啊，又是逛街呀，哎，等了好几天，然后溜溜达达又回到了贾府，就向这个凤姐禀报说，我呀，哎，已经打听清楚了，那张华身上有银子，逃走的第二天住店就露了白了，叫人给盯上了，清早起五更天，在半路上让打闷棍套白狼的嘎巴一棒子就把他给打死了。他老子那张老头呢，连下带急，一口痰堵住了嗓子眼儿，也是气绝身亡，死在旅店里头。我亲眼所见，店里头还验尸呢。所以说，我的二奶奶，这个事儿不用我出手了，老天爷都给您帮完了忙了。嗯，凤姐听完了，她是半信半疑呀，可是也没有旁的办法。好吧，你要是扯谎，跟我来什么烟炮鬼吹灯，等我叫人再打听明白了，我要你的命。哎哎哎，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就这个事儿，就算是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又过了好些日子，都快十一月了。这一天呢，贾琏由打平安州办事回来了。这一趟啊，费的时间可是不短，因为知府大人在外头公干一个多月才回府衙，贾琏没有办法啊，住在平安州就等着，那傻老婆等捏汉子，好容易盼到见了大人的面，把事情办妥，日程耽搁的太多了，急急忙忙往回赶，哎，没回家滋溜一下钻到小花枝巷那所宅院，等叫开了门呀，这贾琏都懵了，一看各个房间全都上着锁。哎呀，不对呀，我的尤二姐小乖乖哪里去了呢？赶紧问问吧。问谁呀？问包二还有包二媳妇儿。哎，这两口子在这看房子呢。敢等他们俩把事情讲说一遍，这贾琏一跺脚啊，嘿，就知道坏了醋了，如同在马凳里头跺脚，干着急是使不上劲儿，为今之计也只能是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按照规矩，首先回家呀，见过父亲、贾赦、母亲、邢夫人，请了安，把平安州的事情讲说了一遍。这贾赦呀是十分的欢喜，好，办事非常的得力呀，赏，就这当爹的赏儿子，哎，同时啊赏了两件东西。贾琏一瞧，哟，他真是喜出望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感谢他吧。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琏他爸爸这贾赦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儿子贾琏办事挺得力呀，所以当着面就夸夸夸，就把这贾琏夸的都快秃噜皮了。光是口头表扬这玩意儿还不够劲儿，还得有物质奖励。首先呢，赏了100两银子，而后又把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叫做秋桐的赏给这贾琏做小妾。贾琏可乐坏了，奔奔奔蹦了600多下，然后叩头谢恩，就领走了秋桐。咱们上文书也曾经表过，就这位大老爷贾赦，正事儿不干，就是贪饱或好美色，他那屋里头

切都成群。这些个女人正在庙陵啊，没有不恨这贾赦的。就这老东西年老昏庸，他贪多嚼不烂，占着茅坑还不拉屎。有道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贾赦手底下这些女孩有的知礼知耻，可有那么几个就不怎么样了，水性杨花之辈。其中这个秋桐就是最严重的一个，没事儿啊就跟这二爷贾琏是眉来眼去，暗里头调情。要说贾赦还真就挺开明，就借这个机会就顺水推船呢，把秋桐赏赐给了贾琏。那琏二爷能不高兴吗？把秋桐领出来之后，先安顿在一个地方，而后自己呢回家见到贾母和家里头众人是请安问好，又坐了一会儿，这才硬着脑瓜皮来见凤姐儿。贾琏就为了偷取尤二姐这事儿啊，他见凤姐儿他真有点怵头啊，一脸的愧色，翡翠脑袋是倍儿绿。谁知道凤姐儿一丁丁点儿都没有嗔怪，跟以前那醋坛子的模样啊那是判若二人。而且呢王熙凤和尤二姐手挽着手一同迎接出来了。呵，贾琏都懵了，心说这母猪也能爬上树，这蛤蟆也能飞上天，太阳由打南边出来了又从北边落下去了。看起来这凤姐啊有进步有变化。他就把心放下了，坐到这儿寒暄了一阵，叙了叙离别之情，心里头踏实，说话呢也就没有把门的了，就把自己办好了事，得了老爷的赏，一五一十嘚瑟了一遍，说着说着面现得意之色，骄矜之容，就说出了秋桐的事儿。凤姐一听，表面上没露声色，而且呢立刻派两个仆妇坐车到内院里头把秋桐给接过来了。可是心里头暗暗的咬牙呀，好啊，你个贾琏纯粹是二畜生，一刺未除又凭空扎上一刺啊，这个世界上能跟我抢男人的女人呢还没出生呢，即便说出生了也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不过呢咬人的狗还不露齿呢，何况是我王熙凤。你就等着吧，我略施小计，利用这个秋桐置那尤二姐于死地，然后再让秋桐也给我嘎嘣了。心里头寒风凛冽，毒气氤氲，可是表面上呢满面春风。哟，二爷呀，这可是好事儿！这回我的姐妹是越来越多，咱们家呀是越来越幸福喽。呀，这贾琏不光是找不着北了，连东西南内三面啊也都找不着了，又是高兴又是纳闷儿。就这日子呢就这么和和平平的往下过，一晃就是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啥事都没发生啊。这可就进了隆冬腊月了。到了腊月十二这一天，贾珍起身扶着他爸爸贾敬的灵柩回转原籍故土去了。族中人呢都得送，送到了洒泪亭。只有贾蓉和贾琏一直送啊，送了三天三夜这才回来。这一路上贾珍叫他们好生的收心治家。这爷儿俩自然是满口答应，不必细表。回过头来单说王熙凤，这凤姐表面上对尤二姐没什么可挑的，真好像比那亲姐妹还强十倍呢，可是心里头一直暗气暗憋。这一天屋里头没人，只有她跟尤二姐两个，她悄悄的跟二姐可就说了，我说妹妹呀，我说几句话你可别不爱听，现在外头传得可邪乎了，说妹妹你在家做闺女的时候就不干净，和姐夫那个贾珍呢不清不楚的有那个事儿。
还有人说你是一个没有人要的残花败柳，结果呢被连二爷给捡来了。连二爷就是一个捡废品的，捡破烂的。哎呀妹妹呀，这话可太难听了，说句实话我根本就不信，可是人言可畏呀。唾沫星子淹死人，舌头根子压死马。哎，我就调查呀，我就查这个谣言是谁造的。可是说这个话的人呐，太多太多了，根本就查不明白。你说恶心人不恶心人呐？呀，尤二姐听到这话，她能说什么呀？以前自己是那青春少女，懵懂的花季雨季，一步走错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尤二姐怎么办呢？只能是把头一低，她就不搭茬。可是这凤姐真够讨厌的，说一遍不行，还得说两遍，两遍不行，说三遍。这就叫癞蛤蟆上脚面，不咬人，她膈应人。尤二姐没法搭茬，心里头相当难过了。凤姐呢，每说一遍，心里头痛快一回。可是呢，杀人三千是自损八百呀。他自己在这个情感上头也受创伤，所以说把自己还给气病了，一头倒在病床上，茶饭呢都不香了。这院里头还有一个活跃分子，谁呀？就是小妾秋桐啊。就这个秋桐自以为自己非常的金贵，那是老爷子假设赏下来的，没有人敢摆在自己头里头。所以说这个秋桐啊，就把凤姐啊平儿啊都不放在眼中，岂肯容下这尤二姐呢？就这家伙素质可太低了，张嘴闭嘴就是什么尤二姐呀先奸后娶没人要的货，也敢跟我争强取胜，纯粹是自不量力。哎呦，这秋桐啊，要是唱歌去合适了，典型的女高音，天天骂大街，嗷嗷嗷嗷的。凤姐虽然说身体不太好，躺在病床上，可是听见窗户外头天天的有人帮她骂这尤二姐，她心里头啊也是乐乐呵呵，美美滋滋。可是尤二姐受得了吗？没有办法，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前些天尤二姐这待遇呀还挺好，因为凤姐儿跟她姐姐长妹妹短的，老是坐在一块儿吃饭。可是现在凤姐儿既然说自己病了，那就不跟尤二姐一起用餐了，每天就叫人呢端了饭给二姐送过去。那饭菜可就有毛病了，全都是剩的，是馊的，甚至说喂猪，猪都不吃，狗吃了都感觉恶心。尤二姐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泪水洗面，继续的洗吧。要说这世界上不是没有好人呐，这院里头平儿可就不错，她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自己拿出钱来，叫厨房啊另外做上一份好的给尤二姐去吃，要不然呢就带尤二姐到园子里头转一趟，有那刘嫂啊、宝玉呀、黛玉呀都能接济接济，帮助帮助。就尤二姐想这么一丁点福，那秋桐都受不了了，马上就传呢，传的是沸沸扬扬，就传到了王熙凤的耳朵当中，说平儿没安好心，故意败坏王熙凤的名声，让大观园里头很多人呐都知道这王熙凤给尤二姐吃馊的吃臭的，长此以往怎么得了呢？王熙凤一听，当时可就火了，就把平儿叫来是臭骂了一顿，说什么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倒只咬鸡。就这一顿臭骂把平儿也骂懵了，自此不敢多管闲事了，退到了一旁。哎呦，这尤二姐呀可真就倒了血霉喽，一日三餐都没有了保障。那位说不对呀，现在贾琏不是在家吗？他为什么不关心关心二姐呢？嗨，就贾琏这种男人为什么号称二畜生呢？因为他呀喜新厌旧，
最近不是得了秋桐了吗？这叫新婚燕尔，正在蜜月期，整天叽叽叽嘎嘎嘎，和那秋桐

搅在一起，早就把二姐呀丢到阴山背后去了。凤姐儿虽然说也恨这秋桐，可是倒也乐得先来一个坐山观虎斗，而后呢再来一个借刀杀人，先用这秋桐去掉尤二姐，等完事儿之后呢再顺手挂脚一僵，干掉秋桐是一个不留啊。拿定了主意，抓个没人的时候，这王熙凤就挑拨是非，哎，跟秋桐就说了，你呀年轻不懂事儿，他现在是二房奶奶，是咱们家连二爷心坎上的人，你可不能去碰他去，你碰他呀就是自寻其死。王熙凤用的这一招，这叫激将法。本来秋桐这家伙这品质就不怎么样，哎，被这么一激，当时邪火蹭蹭的往上涨啊，这就把自己盖世的绝招压箱底儿的能耐就拿出来了。什么能耐呀？就是骂街呀，找了机会就往尤二姐窗前这么一站，哎，插着腰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于丹田，丹田灌于两膀，两膀灌于喉咙，喵，他就骂出去了。这穿透力是极强啊，不光他这内力惊人，而且骂人这个招数也相当的花哨。大概其这秋桐以前交过学费，哎，在那个骂人高级进修班里头进修过二年。哎呦，这词儿骂的呀，让我这说书人都没法学。总而言之，要多难听是有多难听啊。那尤二姐在屋里头被骂得抬不起头来，凤姐在这屋里头听着呢是暗自高兴，可就假装没听着，她不出声。尤二姐这憋屈呀，眼睛哭得像烂桃一样，可是她贤惠，她老实，还不敢告诉贾琏，有时候往外头一溜达就让贾母给看见了。老太太挺不高兴啊，我说怎么回事啊，那个尤氏二姐为什么两只眼睛哭成那样啊，是不是天天的哭嚎啊？秋桐一看，哎，有可乘之机了，就抓紧时间呢，悄悄地禀告贾母还有王夫人，说这个小贱人呢，好好的是成天家嚎丧，背地里头他就咒啊，咒我们院的二奶奶还有我早早的死去，他好得便宜，让我们连二爷呀把他给扶正了，一夫一妻的好好的过日子。贾母一听似有所悟，人呐，生得太俏丽太美喽，就容易产生那个嫉妒心肠。我看凤丫头是好意的待她，可是她呢倒争风吃醋起来了，嘿，真是个贱骨头哟。由打这儿开始，贾母啊也就渐渐的不喜欢这尤二姐了。众人一瞧老祖宗都不喜欢她了，自然呢就不把二姐当回事了，甚至说找机会就往下踩她。就这回尤二姐要生不能，要死不得呀，一个女人无依无靠混到这一步，那可太惨了。再者一说，那尤二姐本是个花为长度雪做肌肤的娇贵身子，而且现在呢身体内部又悄悄地发生了裂变，哎，说白了吧就是怀孕了，按理说应该受到照顾，哎，应该受到优待，可是他呢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哪里受得了这般的折磨呀？还不到一个月里的暗气暗憋，就渐渐的打不起精神来了，萎靡不振，四肢发懒，不愿动弹，最后终于一病不起。眼看着茶饭不进呢，这人是一天比一天黄瘦下去，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一闭眼睛就感觉面前有一个人影是飘飘荡荡呀，那是什么人呢？快到我近前来，让我仔细的看看。仔细这么一瞧，那个人影飘荡荡荡飘飘倒在了床榻边上，手里头拿着雌雄双剑，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是那么一位满面怒容的姑娘。
尤其他那脖子上头

0: 裂着一大口子，似乎啊滴滴答答鲜血还直流呢，把胸前的衣服都给打红了，打透了。二姐一看，哎呀一声，这人影非是旁者呀，正是自己那死去的三妹尤三姐。妹妹，你怎么来了？快帮帮姐姐我吧，我都苦死了。就见那尤三姐用剑这么一指，二姐呀，你一生为人心吃一软，如今吃了这个暴亏，休要再信那醋坛妇人花言巧语了。那王熙凤，她外作贤良，内藏奸诈，她一定要置女于死地才肯罢休啊。如果说有妹妹我在，我呀绝不让她把你弄进来，就是弄进来她也不敢如此对待于你。可是现如今妹妹我已经是一个鬼魂了，我想帮你我也是爱莫能助。我的二姐呀，要悔要恨，就恨你我以前不知自爱，不知珍重，才落得如此下场。我说二姐呀，我看这棋已经下输了，不能挽回了，你不如随小妹一道了此残生，咱们姐儿俩手挽手修一个来世吧。尤二姐闻听此言，哎呀一声啊，有点梦中惊醒，方知是一场难科。等过后了，这贾琏呢再来看二姐的时候，这二姐看旁边没人，她可就哭了。二爷呀，看起来我这个病是好不了了，我死不足惜，只可惜呀，自打七月初三跟你成亲到现在，我这腹中已然有了身孕了，我就盼着他是一个男孩，倘若老天有眼叫我生下来，也是你的香烟后代，不是啊。二爷呀，就为了这一点骨血，你也救我一救吧。说完了是泪如雨下。贾琏就是再畜生，听到这话也动了真情了，当时涕泗滂沱。二姐呀，你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你呀，你只管放心，我马上就去请高明的大夫给你医治，保你是万无一失啊。这贾琏赶紧起身，即刻到外头去请大夫去了。要说人呐，要是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打个喷嚏都岔气儿。本来这尤二姐病入膏肓，这孩子都快保不住了，偏赶上太医院还有人事变动，以前水平特高那位王太医眼下呀随军出征到两军阵前去效力去了，一时还回不来，所以说呢胡了巴秃请来一个大夫，那姓胡，他的名字叫做胡君荣。一提这名字您可能就想起来了，这就是以前呢胡了巴秃的乱师虎狼药那个给晴雯治病的胡庸医。请大夫碰上他了，您说这尤二姐是不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哎，就这胡庸医呀，自己是混蛋是糊涂车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拎着药箱子捋着山羊胡晃晃晃晃到了这府中，见到贾琏他还吹牛呢。啊，贾二爷呀，您不用着急，我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是药到病除。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你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阳谷县的县令史文奎给武松安排一差事，让他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去送礼去。史大人就交代了，说我呀派两个土兵挑着两副担子带着礼物，你呢陪他们走一趟，就凭着你打虎英雄这个名号，就能把毛贼草寇吓出一溜跟头去。但有一节，掐算这日子呀，你由打此处动身赶奔东京再翻回来，这大年不能在阳谷县过了，这事儿你愿意不愿意呢？武松连奔都没打，老爷您对我恩重如山，这点小事还有什么说的，哎，我收拾收拾马上登城啊。史大老爷挺高兴，哎，因为他这趟差事啊并不是给什么恩师送礼，而是给吏部溜须。那年头的官场就是那德行，你要是不送礼还不出血，不管你这能耐有多大，这官也是升不上去。所以说武松护送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史大老爷的这顶乌纱帽。武松就要出发了，可是心里头惦记着大哥呀，我嫂子是那个脾气，哎，水性杨花，我大哥又是那么懦弱，安全不安全呢？会不会一留神就当了王八了？当王八倒无所谓，奸情出人命，赌博出贼情，别再把命给搭上。不行，我得回到家里头如此这般叮嘱一回。想到这儿，武松啊赶紧来到

0: 他的，心说好事多磨，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这武松能够回心转意。今天武松一敲门，潘金莲当然高兴了，马上下来把门打开，把武松往里头让。武松也不能提那茬了，乐呵呵跟进来。嫂嫂，我大哥他在何处？
1: 哟，你大哥呀，今天在家里头待着呢，就在楼上。
0: 哎呀，太好了，咱们一家人又能团聚喽。武松随着潘金莲上了楼，把东西交给武大郎，收拾收拾摆上桌子，这三位呀又是团团围坐。武松就说了，哥哥嫂子，我这回是来辞行的。武大郎一听啊，脑袋直晃的，我兄弟，你要干什么去？
2: 什么玩意儿你就辞行啊？
0: 啊，大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要赶奔东京城去出差。
2: 那是正事儿，你得走，得走啊。
0: 潘金莲说话了，
1: 哟，叔叔啊，那么春节你就不能在家里头过了。
0: 嫂子，小弟正是为此事而来，咱们一家人失去这么一次团圆的机会，我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1: 叔叔啊，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有道是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等你回来，只要是兄弟和睦，咱们团聚的日子多着呢。
0: 哎，武松叹了口气，心里头还是不落听。大哥，我这一走对旁的都放心，就是对你我得叮嘱叮嘱。
2: 兄弟，你有话就说呗。
0: 大哥呀，你旁的方面都挺好，就是性格过于软弱。还是那句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听我一句话，我出差这些日子呀，你要深居简出，即便说出去卖炊饼去呢，你也少卖。平时卖十笼屉，你现在呀就卖三笼屉。如果说有人要找寻你，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一忍风平浪静，让三分海阔天空。有啥事儿你都等着，等着兄弟我回来给你摆平，您记住记不住呢？
2: 兄弟，这话我能理解。这么办，你走之后啊，旁人就是骑在我脖子上头拉屎，我都不动声色，他拉干的我扒拉扒拉，拉稀的我拿纸我擦一擦，即便说他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那都没关系，我是先擦后蹭再消毒，然后找个砂轮蹭蹭蹭，我打磨打磨，保证不跟他置气，不就得了吗？
0: 大哥，你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真是了不起呀。
2: 我都这样了，我还了不起呢？我
0: 大哥耶，你就记住我最后一句话吧，就是离牢犬不入。
2: 兄弟，这是一句文词儿 什么叫离牢犬不入啊？
0: 说白了啊，就是把篱笆墙你给扎实了，它就钻不进狗来。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一旁边潘金莲的脸色可不好看了。潘金莲那是冰雪聪明啊，听得出来武松这是旁敲侧击，冲着武大郎说，实际是给自己听呢。因此上潘金莲柳眉一竖，我说武大呀，你知不知道兄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我不说了吗？我知道，篱笆夹得严实一点，还钻不进狗来。
1: 哼，武大郎啊，你们家钻进过狗吗？
2: 没有，没有狗，就有一条狗皮褥子，还掉了毛了。
1: 武大郎啊，你们家里头别说钻进狗来，就连个蚂蚁它也钻不进来。我潘金莲是干什么的？我是不戴头巾的男子汉，说实在的，我胳膊上跑得马，拳头上站得人，我是响当当的女子啊。篱笆里边进狗，他是休想。另外呢，我也要提醒某些人，不要用那个脏心烂肺猜测人。
0: 说到这儿，潘金莲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用这卫生的眼球刮了武松这么一眼。
1: 我娘子，你这又怎么了？
0: 武大郎懵登了，武松可没生气呀。嫂嫂，这几句话说得好，真要是这样的话，我代替我大哥敬您一杯。

话说到这儿可就差不多了，这仨人呢谁都没词儿了，简简单单的吃点喝点，武松站起身形跟兄嫂告别，下楼了，到衙门口找土兵收拾行李，哎，压着差事他走了。潘金莲呢有点不乐意，哎，整天磨磨叨叨，但是没过几天这口气儿啊也就消了。武大郎是真听话，以前呢早起晚归卖炊饼，可现在不了啊，按照武松说的，每天就卖那么一丁点儿，哎，见好就收，高高兴兴出门去，哎，平平安安了回家来，小日子过得一切平安，是万事如意。眨眼之间就到了春节了，过完年之后，武大郎有点着急，天天掐着手指，掰着脚豆就算，哎呀，我兄弟该回来了，怎么还不到家呀？莫非说上东京城他迷路了，跑到云南去了？不能，我弟弟是精明强干，地理成绩还没那么差。哎呦，快回来吧，回来吧。盼来盼去，盼到正月十五，这武松没回来，又盼呢，盼到二月二，武松还是没回来。再接茬盼到了三月三了，武松还是阴空信咬。哎呦，怎么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呢？眼看着春暖花开，哎，别人都做买卖赚大钱，我呀，我也不能歇着了，以后多攒点银子，我弟弟还没成家呢，得给他娶媳妇儿啊。这武大郎把武松的话就给忘了，哎，又开始加班加点，早起晚归的做买卖。单说这一天可以说是小阳春，特别的暖和，家家户户都收拾自己的房间，有的人家啊就把窗户给打开了，哎，透透新鲜空气，开窗通风，百病无踪嘛。潘金莲喜欢干净啊，把自己小屋子收拾的一尘不染，哎，窗明几净的。他又来在二楼，一看这窗户关了一冬天了，哎，也应该透透风了。左手推开了窗扇，右手呢拿这支棍就想把窗户给支起来。他这一推一只手一出溜，就听见啊吧唧一声，手里头这根枝杆啊就掉下去了。您看咱们现在，哎，城市里头有一种顽疾叫做高空抛物，有些不讲究的人，哎，住在高层上头，把这个橘子皮呀，卫生纸啊，棉鞋垫子呀，哎，乱七八糟的东西顺着窗户吧唧吧唧的往外头扔，他倒是挺顺手，而实际上掉到外头就容易出危险。那么高空抛物这些人，祖师爷是谁呢？哎，没有祖师爷，倒是有一位祖师奶奶，那就是潘金莲。不过这位祖师奶奶比现代的高空抛物的人道德水平还要高上一些，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属于是失手，这根杆子才掉下去。可掉下去之后就砸出了奇迹，就听底下哎呦一声，紧接着就有人说话了，我说这是谁呀？潘金莲知道打着人了，赶紧右手一推窗户，探出半截身子来往下观瞧，一看就在窗户底下站着一位年轻的公子。这位公子是谁呢？可了不得了，就这位堪称中国绿化第一人。谁呢？他的名字叫做西门庆。那位说了，这西门庆为什么是中国绿化第一人呢？哎，就因为他呀最擅长绿化，把这一条街都给绿了。这西门庆就是阳谷县的人，经济地位特别高，人称叫西门大官人。他们家里头是干什么的呢？哎，祖传三代都是做药材生意的。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说农民干一年，哎，不如木匠弹一弹，这木匠忙活半天不如铁匠冒股烟，铁匠忙活半个月还不如药铺里头捏一叶，这一叶，哎，就是中草药的一片叶子。尤其在古代，哎，医药卫生行业呀，这职业道德有点毛病，德艺双馨的医生，哎，像什么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孙思邈啊，这样的人有，但是不太多。西门庆他们家的药材铺还有坐馆的医生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

以那钱就赚得老鼻子了。西门庆这人呢，心眼还挺活手，跟历任的县太爷关系都相当的铁，就是逢年过节给人家多送礼呗。官商一勾结，他这事儿啊就更好办了。西门庆，中国绿化第一人，当然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色了。此人在阳谷县城里头，桃色新闻是屡传不息。西门庆家里头有三房媳妇儿，哎，一妻两妾，可他还是不满意，整天在外头拈花惹草，这是天性，他改不了。今天天气好啊，他迎着春风到外头是溜溜达达，走到了紫石街，没想到由打二楼上头掉下一根棍儿来，哎，啪砸脑袋上头了。按说这条棍儿掉下来不应该砸着他，哎，你走路，你走道路中间呢，你数黄花鱼的，你溜边干什么呢？这西门庆啊有特点，走道就好靠边，因为边上都是一些住户的门窗，他可以通过这些门窗啊往里头瞧，瞧瞧这家人里头有没有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儿。您说这叫什么毛病？砸一杆子那是活该，砸死他都不多。这西门庆喊了一声这是谁，抬起头来往上看，与此同时呢，潘金莲手推窗户探出来半截身子往下看，这一瞧啊，瞧得可就太清楚了，就这西门庆25、26岁的年纪，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双卷云字头，衬着两个穗头，身上穿着全绣的牡丹花袍，腰中系着金银丝串的蟒带，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手里头拿着一把折扇。按说这个月份用不着扇子，他呢就是摆谱，长相也是不错呀，圆方脸，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双勾魂的眼睛。怎么叫勾魂的眼睛啊？就说他这双眼呢挺大也挺有神，但是这个眼神跟一般人可不一样，他的眼睛让人看见，尤其是让女人看见，不用说话，那眼睛里边啊就有那么一种意思，就好像说咱们俩挺有缘呢，用新词儿来说就是一种性感的眼神。鼻子是高鼻梁，哎，薄嘴唇，肤色白里透着酱黄，那真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这时候西门庆抬头也看潘金莲呢，哎呀呵，西门庆他傻了，这小媳妇儿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好好啊，我过去常在紫石街遛弯，就没见过这么一个女人呢，这什么时候搬来的？西门庆就想搭讪几句，可是张开嘴呀，哎喂，那么深的道行，这话愣是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啊？潘金莲太好看了，把这西门庆也给震懵了。这西门庆嘎巴了半天嘴，就好像那个要死没死的鱼。后来一琢磨，这嘴是不好使了，干脆来点肢体语言吧。他一猫腰，把掉下来那条杆子捡起来了，轻轻地往上头一递。潘金莲想说话，说些道歉的词儿，但是话到唇边他也说不出来了，被西门庆那眼神呢给震懵了。所以呢啥都没说，一伸手把那条杆子给接过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四只眼睛默默含情这么一对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出现了16000个小桃心儿啊。可毕竟说潘金莲是一女流，这脸皮儿啊比西门庆要薄得多，所以说看了几眼不好意思看了，轻轻地把窗户一关，撤身行，他回房了。西门庆你也呆呆愣磕磕还在这儿站着呢，扒的扒的这滋味，好好，见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这小娘子味道一定很鲜，到底她是什么底细呢？我呀，我找人打听打听吧。咱没说嘛，潘金莲他们家的邻居就是王干娘，王婆子的茶房正在营业，这王婆子在兰桂这一探头，他就看见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一幕了。这家伙猛然间就感觉到有商机，能赚钱了。哎呦，大官人呐，别在那儿傻站着了，过来喝点茶吧。

0: 西门庆刷一下，这会儿才算回来。王干娘，我正有些口渴，迈步可就进了茶房了。哎，往这儿一坐，这王婆子给他倒上水，端上瓜子儿。我说西门大官人呐，我看出来了，你肯定有要紧的问题要问老身。王干娘，我就想问一问，刚才那窗户里头支窗户扇儿的那个小媳妇儿，她是何人？哟，那你猜呀？我怎么能猜得着呢？那我就告诉你吧，她的男人呢是卖吃食东西的。哦，是不是卖锅饼的张小三？不对，不对，不对，那就是卖茶糖的李小二。也不对，卖闷子的陆小乙。哎呦，对了，不对。西门庆这生气呀，心说不对就不对吧，你哎呦什么劲儿啊？西门大官人呢，你就是做梦你都猜不着，他的男人你还见过，一提你也准有印象。哎，就是卖炊饼的武大郎。啊，西门庆这一吃惊是非同小可，就是那个号称三寸钉古树皮的，正是他呀。哈哈哈哈，好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头了。哟，我说西门大官人，你可不要这么讲话啊！月下老就是喜欢这么安排。俗话说得好，好汉无好气，赖汉娶花枝。你看武大郎那德行不是吗？偏偏娶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你西门大官人长得倒是挺好看，可你家里头三房四妾捆到一块儿，能赶上这潘金莲吗？西门庆他没说话。王干娘，今天我有点事儿，还得去讨账去呢。哎，改日咱们再聊吧。站起来身形往外头就走。可是没过一会儿，这西门庆啊又回来了。王婆子就猜着了，哈，这西门大官人他这魂儿已经让潘金莲给勾住了。行嘞，老身我在拉皮条方面可以说有祖传秘方，有盖世的绝招。哎，我给他们俩撮合撮合吧，虽然说不能比牛郎配织女，可也不亚于瘸驴对破车。王婆贪会说风情，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风日清河漫出游，偶从帘下失娇羞，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肯休。说的是阳谷县西门庆，他是中国绿化第一人。为什么是绿化第一人呢？就因为在绿化方面啊，他有能力，把整条街都给绿了。现在这小子就憋足了劲了，要绿这武大郎。他第二次又来到王婆子的茶房里头，往这儿一坐。因为他心里头很清楚，这王婆子是著名的马伯六。马伯六这是老词儿，要说现在的话呢，他就是一拉皮条的。也的确，这王婆子是老狐狸精、老金刚到了。他一瞧这西门庆又来了，坐到那儿，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潘金莲那窗户。哟，大官人呐，你就想那武大郎的媳妇潘金莲呢，你老盯着那头看，那玩意儿不灵，你应该转过脑袋来先看看老身我。王干娘，我看您干什么呢？你瞧瞧，我满脸褶子，一脸的瘦斑，这头发又秃又白，跟白骨精他妈呀也甭找二分钱。可是你看我，你有好处，从看我这儿过渡，将来就能够看那潘金莲，而且还能够近距离的观察、零距离的观察、负距离的观察。大官人呢，当着名人别说暗话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说吧。王干娘果然是爽快人。这西门庆一伸手，由得怀里头掏出了一锭大银，十两，这是给您的茶钱。哎呦，大官人真是够爽快的，老身我呢也就才黑了。我说呀，你要是真想勾引那小娘子，你自身的条件具备不具备呢？王干娘，我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必须达到五个字儿，就是潘驴邓小贤。哎呀，王干娘，这话我是听之不懂啊。没关系呀，我给你解释解释。潘驴邓小贤，先说这潘，就是说你的长相啊，得跟潘安差不多少。西门庆可就听明白了，因为这潘安呢，是历史文化名人，最大的特点是长得特别帅。不有那么两句话吗？说一树梨花压海棠，玉树临风赛潘安。潘安又叫潘。

月，字儿叫安仁，他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由于长得好看，被称为河阳一线花。这潘安还留下一条成语，叫做治国英车，就是说潘安年轻的时候驾着车在大街上走，所有的女同胞都涌出来了，都要参观参观。就这些女人一看见潘安，嗷一声全都疯了，都拿那水果就往车上就扔，什么香蕉、苹果、大鸭梨呀、桃子、柿子、甜蜜橘呀，唰唰唰唰，无奇代数。不大一会儿，潘安这车厢子就装满了，就他赶紧把车拉回去，把这些水果卸下来，就做起了水果批发生意，无本万利呀。如果说店里头这水果供不上货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潘安又赶着车又出去了，在大街上溜一圈，就等于是进货了。这就是治国英车，就是潘安，长得好看，是古代美男子的代名词儿。王婆子所说的潘驴邓小闲头一个字儿潘，就这么解释。西门庆又问王干娘啊，那么第二个字这驴怎么解释呢？哎呦，这字儿可就好解释了，这是指你身体说的，就说你的身子得像驴那么结实，那么抗造。哦，那么第三个字邓是什么意思呢？这邓啊，指的也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邓通。哦哦，西门庆又明白了，王婆说这邓通那是汉文帝时代的人，汉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呀、要上天，可是这天挺高啊，往上登他费劲呢、有一个穿黄衣服的人在屁股后边啊就推他。后来汉文帝就醒了，感觉这个人是扶助自己上天的贵人，就让群臣查访，后来就找到了邓通。一看邓通穿的衣服跟汉文帝做梦梦见那个人穿的衣服啊是一样一样的，大臣就把这个人推荐给了汉文帝了。汉文帝一瞧，对对对对，这就是我的贵人，就让邓通在朝里头做官了。从此对邓通呢还是另眼看待。为了表示对邓通的重视啊，汉文帝特意请了一位算卦的先生给这邓通占卜了一卦。等算完了，这先生倒也挺直爽，就说了，从卦象上来看，这邓通将来得饿死。汉文帝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我的应梦贤臣能饿死吗？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这汉文帝呀就赏赐给邓通一座铜山，而且允许他用这铜山的铜造钱。结果汉文帝时期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国家出的钱，还有邓通私造的钱。这么一来，那邓通肯定发了大财了，阔呀。直到汉文帝死了，汉景帝登基，因罪被抓起来了，那些钱财也都没收了，最后这邓通啊还真就饿死了。所以说这邓通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富豪。王婆子所说的潘驴邓小闲，其中这邓指的就是他。西门庆又问啊，王干娘啊，那么第四个字小又怎么解释呢？这个小啊，就是说你得会装小，自己降低自己的身价，就像奴才一样。你这奴才小的得小到什么程度呢？在女人面前你得小如膏。哎呀呀，小如膏我更不明白了啊，就是说你小的得像高力士差不多少。一提高力士这仨字儿，西门庆明白了，因为高力士啊那是唐朝著名的太监，他主要是伺候杨贵妃，杨贵妃喝多了哇哇的直吐。这高力士在旁边啊就把自己帽子就摘下来了，拿帽子就接着，这就叫会献殷勤。王婆子告诉西门庆，男人要想勾引女人，就得小如膏，就得像高力士这么不要脸，这么下贱，那才行呢。西门庆又问，王干娘，那第五个字闲又怎么解释呢？这闲呐也好解释，就是说你得有时间呐。具体的闲到什么程度呢？你得闲如姜。哦。
还请王干娘多多的明示。先如姜，这个姜指的就是姜太公姜子牙。俗话说得好，姜子牙钓鱼是愿者上钩。我听人家说呀，姜子牙那鱼钩它是直的，那根本就钓不上鱼来，实际上就是坐在那儿啊磨功夫呢。你懂不懂啊？王干娘您别说了，潘驴邓小贤这五个字我都站着呢。哎，那就行了，那这个事儿啊就包在我的身上了。我给你定下一条妙计，叫做哀光计，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过呢，连工带料，连盒带药，你得掏文银30两。哈哈哈哈，王干娘，您这价可不高，我呀一次性付清。说着话，拿出来文银30两，往桌子上头一摆。王婆子见钱眼开，贪会说风情，这可就定下了。大官人听我指挥，咱们就依计而行啊。这俩臭不要脸的，这可就定好了。压下西门庆回家去等着，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王婆子把房子也都收拾好了，把道具也都准备齐了。第二天一大早起了床，就在门口这儿偷偷的盯着。一看武德郎他们家街门一开，哎，由得里头出来一人，挑着挑子卖炊饼去了。武大去做买卖，那家里头就剩下娇滴滴的潘金莲了。行嘞，这就开始喽。这王婆子一扭一扭奔了潘金莲的后门了，啪啪啪这一敲，潘金莲出来开门把他接进去。王婆子找一借口说请这潘金莲到他们家给他帮忙。帮什么忙呢？哎，做装老衣服。邻里之间嘛，互帮互助，这也是正常的。潘金莲点头可就答应了，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门一锁，跟着王婆子就来在了茶房。这婆子啊，布匹呀，针线呢，早就准备好了，都拿出来。潘金莲坐到这儿，又是裁呀，又是剪呢，又是缝啊，忙的是不亦乐乎。做装老衣服啊，这玩意儿比较复杂，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做完的，所以就到中午了。潘金莲就想回家，哎，王婆子说什么都不让她走。大娘子啊，你给我帮忙，能说不吃顿饭吗？哎，稍等，稍等。实际上王婆子吃食也都准备好了，什么鸡鸭鱼肉罗列杯盏，哎，在屋里头摆上，还有好酒也端上来了。潘金莲一看，王干娘啊，您也太客气了，怎么如此破费呀？王婆子心说，嘿嘿，这可不是我破费，这都是西门庆给的钱哦。大娘子哦，咱们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哎，吃点喝点能花几文呢？俩人坐到这儿刚要开吃，哎，就听外头啊梆梆梆有人敲门。王婆子出去一开门，不大一会儿领进一人来。潘金莲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呵，他当时可就懵了，手足无措。一看进来的是一位漂亮的公子，正是那天自己拿插杆打的那位。这王婆子拉皮条的手艺可就施展开了，哎，先夸这西门庆，又夸这潘金莲，说自己呀孤苦伶仃的，也没有钱，养老衣服这些布根本就买不起，哎，这都是西门大官人慷慨解囊捐赠的。大官人和大娘子啊，你们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都是我的恩人，依我说咱们就坐到一块儿喝两盅吧，哎，都别见外了。书说简短，这西门庆和潘金莲坐到这儿，对面可就喝起来了。王婆子多明白呀，到了一定的时候，哎，找个节骨眼儿，他退出去了，美其名曰说是酒不够了，出去打酒去，而实际上呢是给他们两个人呢腾地方。西门庆跟潘金莲就喝起来了，推杯换盏的。尤其这西门庆，色中恶鬼，花柳的魔王，喝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装孙子，拿语言是百般的挑逗，哎，最后还使个绝招，故意拿袖子这么一挂，啪嗒一声把自己的筷子就给

挂到地上了，然后他假装捡筷子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抬头往前一看，正是潘金莲那一对三寸金莲。为什么叫金莲呢？这是重要的知识点，咱们呢得多说几句。在南史当中有记载，哎，有一位东昏侯叫萧宝卷，他用金子凿成莲花铺在了地上，让他的潘妃呀在金莲花上头走，这叫步步生莲花。唐朝的李商隐有两句诗，说是朝阳第一倾城客，不踏金莲不肯来。所以后来呀就把女人的脚叫做金莲。那个时候女人是缠足的，啊，以三寸为标准。潘金莲这双脚啊缠的就太好了，那是标准的三寸金莲。可以说是鞋工袜窄，哎，这双鞋是月白缎的，上边绣着梅花，这鞋底下连一点土星都没有，潘金莲那是利落人啊。西门庆一看这双仙足，当时是色胆包天，他一伸手，哎，就在这小脚上头就掐了一把。等掐完了之后，这潘金莲没吵吵也没嚷，就是把这脚啊轻轻地往回撤了撤。西门庆一看那是心花怒放，知道这事儿十有八九了，他得寸进尺，哎，朝另外一只脚啊又掐了一把，潘金莲把这只脚也撤回去了。西门庆太开心了，他知道潘金莲对自己肯定是有意思了。您看掐这两把，哎，这非同一般呢。在宋朝的时候，男人对女人这样，这算是最大的调戏。那时候妇女都是缠足，对自己这两只脚那是非常的珍重。哎，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做《藤野先生》，说日本有这么一位藤野先生，哎，老想看看中国女人这缠足是怎么回事，缠足之后的这个脚骨骼是怎么变形的。但是这藤野先生终究他没看着。也别说藤野了，在中国旧社会，哎，就是两口子结婚好几年，有很多男人都没看过自己媳妇儿那脚是什么模样，因为对女人来说，缠足那是一种苦刑，把这脚缠的呀都变了形了，筋骨都折坏了，那形状相当的不好看，所以女人很怕男人看她这双脚。这脚缠成了之后呢，里边有裹脚布，外边还得套上睡鞋，睡鞋外头再穿上走道的那双鞋。您说藤野先生他想看，那能看得着吗？那么说这缠足究竟始于哪朝哪代呢？这件事情啊已经无从查考了。有人说这缠足最早开始于殷纣王时期，纣王宠妲己嘛。妖妃妲己可不是一般的人，哎，他是狐狸精变化而成的。这狐狸精变得倒是不错，可是呢终究有不完美的地方，哎，就是这双脚它没变好，还是两只狐狸爪子。他怕这两只脚暴露了，哎，对自己不利，怎么办呢？使个绝招，就用白绫子把这双脚啊就给缠起来了，然后呢穿上一双非常非常小的鞋。由于这个妲己受纣王的宠爱，哎，在宫廷里头地位是相当的高，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很多人争相模仿，很多的妇女呀也就缠足了。当然这种说法是民间传说，那是相当的荒诞，不足为凭。也有人说这个女人缠足始于五代的时候，这种说法啊也不确切，因为史记里头就有林之女子谈缠足这样的话。再者说了，后汉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曹植、曹子建，洛神赋里头也有啊，说凌波微步是罗袜生尘。唐朝的人呢还有漫衣宫底绣罗鞋这样的诗句。由此推断，这缠足远不是在五代时候开始的，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至今为止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论断。不过呢，在宋朝的时候，女子缠足已经很盛行了，哎，这是千真万确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潘金莲两只小脚往回这么一撤，西门庆心里头可就有底了，急忙忙由打桌子底下钻出来，然后一转身形，哭通通
跪倒在潘金莲的面前。

0: 啊，噗！探双臂呀，就把潘金莲两条腿就给抱住了，抱的这死劲儿，您就别提了。娘子，娘子，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放声大哭啊！潘金莲可就慌了呀，大官人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娘子啊，你可不知道，自从那天我在你窗户底下一走，那支窗户那棍儿，哎，也叫插杆啊，吧唧掉下来就砸着我了。我抬头我看见你之后，我的魂儿就被勾走了。由打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是吃不好，我睡不安呐，睁着眼睛想你，闭着眼睛我梦你。为什么我到这儿来？嘿嘿，说句实话吧，我就是冲着你来的。娘子啊，你就答应我吧，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当时就得死哦。做完了这番表演，西门庆抬着头，他就瞅着潘金莲。这金莲半天没说话呀，他是心慌意乱。看了看西门庆，憋了半天劲，最后说出这么一句来：哎，你们男人呐，都是见心忘旧啊，就这句话就行了。西门庆是风月场中人，他明白这句的深刻含义，就是潘金莲已经答应了，但是要求这西门庆必须要始终如一，跟我潘金莲好，哎，就得长期的好下去，不能两天半把我就踹了，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这时候的西门庆啊，就像饿狼一般啊，蹭一下他站起来了，把潘金莲抱在了怀中，走了两步，哭通通往床上这么一倒，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23回，书接前文，单天长被生擒活拿。本来这罗通啊，真想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不过单天长实在太拧。程咬金先劝说单天长：“天长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前的事儿是你爹太拧啊。无论如何，你要想清楚，琢磨明白。你死了，死不足惜，但是死的比较冤呐，不能这么拧。学你爹没有任何好处。”听干爹良言相劝，好好琢磨琢磨。单天长心中琢磨，程咬金说的有道理，我要这么死了，确实没有机会再给我爹报仇了。我来个假投降，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有机会给我爹报仇。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爹，我太拧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您别往心里去。我错了，爷们儿，哈哈，这就对了啊。本来你很年轻，有些事儿你就不清楚，听别人这一说，你就认真了。所以呢，不要太固执，学你爹那个性格，一条道跑得黑，特别犟。那就不对呀，自寻死路。来，我给你松绑，给你松绑。罗通本来想过来，怕这单天长不乐意，所以程咬金亲自给单天长松了绑绳，又给他搬了把座。众人过来，叫他们全到他的眼前围住单天长。程咬金作揖引荐。这个是齐天圣，这个是侯山，这个是丁海，这是我儿子程铁牛，等等等等等。贾柳楼46友的后人跟他都挺亲热，单天长一个劲儿的还礼，罗通也是特别高兴，对单天长显得更加亲近。常言说得好，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唐营中

看出来了，单天长是有意假投降，他恨老罗家牙长四指怎么能归唐呢，肯定是稳军计，所以这哥俩亲近单天长。兄弟你好，兄弟你好，你没睡吧？单天长一看进帐的正是苏烈、苏定方的两个儿子，他也知道这苏林、苏凤说话很随便，而且他们好像隐隐约约我听说也跟这罗通、程铁牛好像结了什么仇恨，具体怎么回事我不清楚。这俩人没有戒备啊，来见单天长就说呀，我说天长兄弟，我们可倒了霉了，我们的三弟就死在程铁牛和罗通之手啊，难道说你不想报仇忍气吞声吗？你也别说我呀，你们哥俩为什么不报仇啊？我现在是人手底下的这押粮官，所以我们报仇也没有机会。天长啊，听说你爹赤法灵官单雄信是顶天立地的汉子，难道你就不想报仇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的意思不是报仇不报仇，而是等待报仇的机会。深仇大恨焉有不报之理，复仇不报乃是不共戴天之仇，不报就是不孝，我等待着机会。哈哈哈，兄弟说的真好，说到我们心里了，我们哥俩也是这么想的，等待机会，可是机会就在眼前。哦，你们哥俩的意思是，兄弟，银夜晚间趁着他们如果睡着了，咱们进大帐把罗通一宰，脑袋给扫走，共投北国，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既报仇又显示你的能为呀，到那时再杀了李世民，不就报了大仇了吗？对，单天长频频点头啊。这个苏林也好，苏凤也好，这哥俩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就这样，这三个人做出了决定，放下他哥仨，咱先不说，单表罗通，在鹰爪山歇兵两日。把这全山的喽啰兵都收服了，后事料理完毕，人困马乏呀，到了自己的大帐之中准备休息。但是今天晚上特别热，哎呦，无论如何睡不着觉，大帐之中点着灯啊，罗通来回这么转悠。再说单天长和苏氏哥俩一看在大帐外面趴着，里边隐隐约约有罗通睡不着觉来回走道的身影，他们心说话，这真是大好的机会，单等罗通把这灯给熄灭，在大帐之中休息，我们趁着他人困马乏之机好行刺于他。罗通今儿个虽然乏累，本想休息，可是怪了，一点困意也没有。为什么？人有心事他睡不着觉，临行前他就听母亲也好，听奶奶也好说这仇人之事，而且仇人的事儿只有四伯父程咬金知道。现在已经快到雁门关了，如果过了雁门关就要和北国开兵建仗，到那时还有什么空问这事儿？今晚反正我呀把抓柔肠睡不着觉，不如派人把我四伯父程咬金给请来，我问问究竟我们家和老苏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什么原因我得问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想到这儿，命一清兵去请程咬金。单说老程今晚也怪，哎呀，回到自己大帐之中茶饭懒用，自从见着单天长就想起贾柳楼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现在死的

0: 死走的走，剩下的没几个。想起五弟单雄信和老兄弟罗成死的太惨太可惜了。哎呀，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但是隐隐约约思虑过度，有点乏了。似睡非睡，还是打呼噜。但是刚打呼噜没有十分钟，程咬金做了一梦，梦见什么了？梦见罗成和罗毅这父子俩满身是血，说死得好惨，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希望程咬金无论如何给他报仇雪恨，为他们父子报仇啊，什么事情也不要隐瞒罗通了。就这一下啊，老程是梦中惊醒，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话，罗毅罗成父子给我托梦，莫非是让我帮他们报仇？本来我也不信神不信鬼，这事儿看来是真的，不如就相信一次。仗这么时候派的这清兵进来，程老千岁，大元帅有请，今夜晚间要跟您唠唠知心嗑，让您前去。老程一琢磨，还真巧，刚做完这梦，托了梦要让我给报仇，罗通派人就来找我了，那好吧，那我就去吧。就这样程咬金进了大帐，罗通既高兴，没想到程咬金能来，而且又这心里咯噔了一下，心说话，到了现在了，我问四伯父程咬金，究竟罗家和苏家什么仇恨，四伯父能告诉我吗？但是现在必须得问。罗通仗着胆子，四伯父，我临行之时听我奶奶和我娘说，我们老罗家这和老苏家是世仇，我爷爷和我爹死的都相当之惨，而且这里边的经过您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能不能把话说一说？哎，这个孩儿，咱们等着解了北国之危再回来也不迟啊。解北国之危，解北国之围，救我父皇万岁李世民贞观天子，这是我分内之事。但是别忘了，四伯父，您得把实情告诉我，您要不告诉我那不行。程咬金一看，到现在拉倒吧，从怀内取出个小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是个小油布包，把它放到桌上。罗通就一愣，四伯父，这是什么东西？你先来看，好好看呀。罗通两眼瞪圆了，一看全是凋零羽箭，好几百只，而且凋零羽箭有一支箭是单箭，这箭头和箭都摆在那儿，一愣。四伯父，这怎么回事？咱先说说这支单箭，这支单箭呢，就是射死你爷爷之物啊！射死我爷爷就这东西。是啊，你爷爷就被这箭射死的，太惨了。说起来话长了，想当初你爷爷镇守北平府，人称北平王燕山公。罗毅罗彦超名扬天下，威震北国，翻兵几次兴兵进犯中原都没进来，可以说炸金枪扎遍天下，胯下马踏遍乾坤。不料想刘黑塔派手下大将苏定方袭取北平府，要攻占燕云十六州啊，你爷爷就跟他伸了手了，实际上他不是你爷爷的对手，结果暗射一箭，箭上带毒，你爷爷毒气攻心，气绝身亡啊。 就死在这支箭下，这支箭还是带钩带毒的啊。那么说谁干？正是苏定方所为。哎呀，那么我爹呢？你爹想当年镇守紫金关，后来此时刘黑塔又派苏定方攻打紫金关，把你爹罗成引进淤泥河，113箭72根致命之处，把你爹活活射死啊。哎呀，可以说你们家两世跟苏家都有仇啊，苏定方跟你们家是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仇不能不报。到了现在，作为四伯父的我不能不告诉你了，再不告诉你我可对不起你啊。看着没，桌上这些100多个凋零箭都是那苏定方设计谋害死你爹的证据啊。程咬金没等他讲完呢，罗通大叫一声昏厥过去。秦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再看马子前心捶打后背，程咬金耳边呼唤：贤侄，贤侄，大帅您醒醒，贤侄您醒醒，醒醒。好半天，12重楼咕噜一响。
1: 哎呀，爷爷爹爹，你们死的好惨呐、啊、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呐、啊、我一定要找苏定方报仇，还有他这2个儿子。四伯父，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孩子，到了现在报仇是应该的，但是应该先解了北国之围，救出你父皇李世民贞观天子，把万岁爷救出来再说，此时不是杀苏家父子的时候。苏林苏凤虽在营中是压粮官，想要报仇也很容易，但是现在我劝你不要动手，国家大事为重，先搭救你的父皇李世民贞观天子万岁爷才是。
1: 对对对，哎呀，我糊涂了，四伯父，
0: 你说的一点不假，一语点醒我梦中人呢。好孩子，有道是将帅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单等着有那机会再动手报仇不迟，现在我看时机未到。是是是，你说的一点不假。哪知道屋里说话房外偷听，草窠里树林也有人听，苏林苏凤单天长此时都在帐外，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本来就是来刺杀罗通的，听到程咬金告诉罗通他们两家有仇之事，苏家弟兄下定决心了，到了现在得来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该着我们动手的时候得利用单天长，我们两个人未必就是罗通的对手。跟单天长耳语了几句，我说兄弟，这回报不报仇就看你的了。单天长心说话，我能活到今日是我娘和段达叔叔之功啊！请着高人我学得满身绝艺，我来了个假投降，稳军纪和将计就计，就是为了迷惑程咬金我干爹，迷惑这罗通。等吧，等着机会来了，单等这罗通睡下，我们几个人好动手。爹呀，上天有眼，神佛保佑，终于让我给你报仇的机会来了。等等等，所以这3个人就在这儿等，真是无巧不成书。老程说完了，觉着确实有些困乏了，站起身。

0: 真行。罗通孩儿，我回大帐休息去了。罗通命清兵把他送回大帐。罗通没去，罗通现在就觉着心如刀绞一般，而且多日以来罗通觉着非常的乏累。看亲兵把程咬金送走能有20多分钟，再看这罗通就想闭会儿眼儿，没把灯吹灭，隐约约不想睡还想睡，就睡着了。时间不大，再看罗通趴到桌上鼾声如雷，哎呦嘿呦，苏家这哥俩再加上单天长，心说话，这回机会真来了。单天长心说话，哼哼，短命鬼小罗通啊，看来真是老天有眼呐，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机会总算是来了。说实在的，我干爹程咬金要在这儿，我真是没有办法下手啊。老天有眼，神佛保佑，真是助我一臂之力，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单天长想到这儿，眼崩黄，擦啦啦把佩剑拽出来，打一道立闪，高声喊喝，闯进大帐。呀呆，短命鬼罗通，你给我起来，单天长在此，不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声大叫惊动了罗通以及周边的清兵卫队，这帮清兵卫队让他一声吼也给吼醒了，一看他要刺杀元帅，这帮清兵能让往上闯，就把此时的单天长给包围在核心。他这一声喊，罗通再困乏他能睡觉，这一下就惊醒了。天长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罗通，实话告诉你，我干爹程咬金这是回了大帐了。我告诉你吧，我那叫假投降，你们这些人都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中了我的稳军计，将计就计呀。看来我不杀你再没有机会了，现在正是给我爹单雄信报仇的好机会。罗通，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摆大宝剑，唰就是一剑。罗通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此时单天长宝剑砍到桌角上，他砍掉一块桌角。罗通啊，此时大惊失色，眼崩黄，把佩剑也拽出来。天长哥哥，闹了半天你是假投降，既然如此，别怪罗通一狠心毒。罗通剑没到树，虎目圆睁，奔单天长就伸手要大战单天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24回，书接前文，单田长来行刺罗通。罗通一看桌角被砍下一块来，也不示弱，百宝剑与单田长斗在了一处。听啪听啪，打过五个回合，单田长唰的一剑奔罗通劈来，罗通往旁一闪身，上步凝身飞起来一脚，这脚不偏不斜，正好踹到单田长的手腕子上。啊，他来了！单田长宝剑就落了地了，刚想跑，宝剑这一落地，此时罗通三步并两步来至他的近前，照着他的屁股蛋子啪又是一脚，把单田长是踢翻在地。再看军兵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把这位捆了个结结实实。好兔崽子，你敢杀我们二路帅，哎走，哎走！推推搡搡来到里边。再看这时候众人都在场啊，你说这么大的骚动，这些少国公能听不见吗？都到了场了，对这单田长这种做法都是非常生气。有人就说，杀了他，杀了他，宰了他，宰了他，他竟敢刺杀二路元帅，是死罪，是死罪。再看单田长被推进来，眼珠一瞪，把鼻子一拧，哼了两声，哼哼，我让你抓着，爱怎么地就怎么地，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毫不在乎。哎呀，这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罗通实在受不了了。罗通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那秉性相当的狂妄，甚是的酸呢，要不是程咬金，他早宰他了。现在看来留他无用，他是个反复无常之徒。单田长，别怪罗通我心狠，这是你自己找的。来人呐，把他推下去，就地斩首。有人就推下去了。实质上这么一闹，正在要杀他这么功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一人。谁呀？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这人跑进大帐，高声喊：“元帅，二路帅，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单田长杀不得，杀不得！”那位说：“程咬金怎么来？”程咬金回到大帐，本想休息，但是呢，睡不着。认为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难受呢，心惊又跳，这左眼睛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跳成个儿，老程这心里也翻滚，就感觉着不妙，看来是不是大帐之中有事儿，不如我再回去。没有事儿当然是好，如果有事儿我再做定夺。所以老程啊本身是个热心肠，今晚上就觉着不对，再次回到大帐。刚进来就看单田长被推出来了，就这样跑进大帐前来求情，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此时老程这一说话，罗通把脸一沉呐， 我说四伯父，难道说像单天长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你还要给他讲情吗？今天晚上我发现他了，要是发现晚了，我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我好见阎王爷了，不是这么回事吗？再这一说了，你们爷们儿的交情是你们爷们儿，他犯下这样不赦之罪，理应把他宰了以绝后患，否则我要遭殃啊！再遇着一次，恐怕我罗通性命难保。四伯父，你不要讲情，不要替单天长说话。陈雅琴一看罗通急成这个样子，也是真生气。老程更着急，心说话，老单家也是千顷地一根苗啊。我五弟单雄信死的就惨，就留下这么个独苗，他要死了，我对不起单雄信在天之灵和临死之前跟我的嘱托呀。慢，爷们儿，我跟你商量商量，无论如何我这老面子你还得给呀。二柱帅，把单天长的死罪饶过，把他交给我，让我再劝他一回，实在不行的话，咱们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到那时我也对得起老一辈的交情，对得起他死去的爹，愿他自作自受。二路帅，你能不能把这张老脸赏给我程咬金？罗通一琢磨，要换别人绝对不能答应，这程咬金苦苦哀求，那不行啊。嗨，四伯父，也就是您，换个别人恐怕不行，可是我不是打您的积极性，戳您的脊梁骨，您俩就救他也是白费这份心。我看这单天长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你就是劝他，我不驳您的面子，那他也未必不再杀我。好吧，既然这样，我把单天长交给您老人家，三天之内您给我回话，不然您别怪我，我要按军法处置，必然斩杀于他，定斩不赦啊。好，哈哈，爷们儿，你够意思，办事挺痛快。元帅，三天足矣。程咬金连连就说，好吧，既然这样，来人，把单天长交给程老千岁处置，让他带走。又派两个兵丁把单天长压着送到程咬金的寝帐之中。程咬金把单天长带回了寝帐，看了看，叹了一口气，嗨，摇了摇头，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呀太狠心了，你真不给我留面子，我好不容易求下情来保住你的性命，结果你还是去刺杀罗通，你是怎么想的呀？孩子，你太拧了，你真糊涂。单天长看了看程咬金，不由得心中真感动，眼圈一红，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下。你别说呀，这个单天长就认程咬金，干爹，我对不起您，这也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这么办。程咬金过来，把单天长的头搂在了自己的怀里，两只手亲切地抚摸他的脑袋。天长啊，我也理解你，孩子，苦命的孩子呀。老程这是动感情的人，也是个血心仗胆的人呢。哎呀，他这一哭，单天长也感动，也哭了。干爹，算我对不起你，不报杀父之仇，那我就枉为人子啊。这时候程咬金一摇手，叫两个兵丁赶紧出去，再次把单天长的绑绳解开， 跟他坐了个对面，外边天已大亮。程咬金倒了一碗水递给单天长，天长啊，你呀，你这脾气真跟你爹单雄信是一个样，钻了牛角尖了，你还要找套套死自己，还是上吊死，白白勒死自己，你想怎么的？孩子，你呀，说这些话是白费劲，报仇就是傻事，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呢？单天长非常惭愧，对程咬金说，干爹，你不知道，实话跟您讲，我一想起来，长这么大受那么些苦，我爹爹惨死，我母亲也死了，他是病死的，思念我爹爹，忧郁而终啊。哎呀，我是个不孝之子啊，想起了罗成那么狠杀我爹，我就恨，我对罗通也恨。您说吧，您要是我，您会怎么办？哎，天长啊，我告诉你吧，你可别信别人的瞎话，虽然你爹死了，你爹跟我过命的交情啊，我们俩就是多头少姓的朋友啊，自家人呢。你爹当年自己太命不肯投唐，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怨罗成。既然这样，我说什么你也不能相信我，可能你认为我也是替罗成讲话。算了，冤仇一解不一结，越结越深。今天晚上我心里不痛快，你也不痛快，咱们俩呢再喝几杯酒吧。就这样推杯换盏又喝了几杯。哎呀，这第三天很快就到了。此时单天长眼珠一转，我要不说点软乎话，恐怕我性命难保啊。干爹，这样吧，我不杀他行吧，你现在就放我走，总而言之，以后我不跟他结仇总可以了吧。哈哈，孩子，看来你还是想通了，天光大亮，我现在就领着你去到元帅帐。就这样，单天长到了元帅帐了。此时在元帅帐，苏林、苏凤咬牙切齿，他们跑得快，没被发现。心说话，现在你拿程咬金当了好人了，程咬金用命把你保下了，你真傻呀？难道说你真要投降不成？再说这地方对我们哥俩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在这儿待着我们就得完。所以来到大帐里，他们不敢说话，用贼眼看着单天长。单天长此时这才说话，罗通，二路帅，经过我干爹程咬金的劝说，我也想明白了，咱俩这仇就此作罢，你应该把我放了吧，我不会再刺杀于你。好吧，既然这样，天长哥哥，希望你说话算数。来人，放！就这样把单天长放了。到了银夜晚间，单天长看看左右。

0: 五人进了寝帐，面见苏氏弟兄。苏林、苏凤一看他来了，天长啊，你不能听程咬金的，咱们还得走，此地不能久待，待久了咱们性命不保。那你们两个人说上哪儿？咱们应该马上上雁门关找我爹爹去，投靠我爹爹苏烈、苏定方。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在这个地方夜长了梦多，唯恐有变，一旦性命不保让人发现就麻烦了。就这样三个人点点头，商量计议了半天，这才离开了大营。刚离开时间也挺长，能有两个小时了，有人就禀报给程咬金了，说这此时单天长已经不见了。不单如此，苏林、苏凤这哥俩也没有了啊。程咬金就一愣，苏林、苏凤也没有了，单天长也不见了，这可怎么办？难道说单天长和苏林、苏凤他们都走了？不好。哎呦，程咬金赶紧告诉罗通。罗通一听就一愣，心里也打定好了主意，心说话本来不想先报杀父之仇，找着机会再报，主要是要搭救我皇父李世民万岁爷。现在看来苏林、苏凤这两个小子不想在我帐下停用，看来势必要给他兄弟报仇啊，又把单天长给勾走了。他们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在雁门关要造了反，这可就麻烦了，对我是十分不利。嗨嗨，悔不该再把单天长给放了。哎呀，四伯父呀，四伯父啊，你真误事。孩儿啊，这事儿怨我，现在你说怎么办？还怎么办呢？赶紧提枪上马去追赶苏林、苏凤和单天长。对对对，快走快走。就这样备马抬斧，备马抬枪，一个上了马，俩也上马，程咬金和罗通都上马，带着大队人马追赶着苏林、苏凤和单天长，跟着就下来直奔雁门关。因为雁门关有苏烈、苏定方，所以程咬金就追上，高声就喊：“苏连、苏方、单天长啊，你们不要跑了，快回来，我给你们做主，元帅不会怪罪你们，回来回来。”程咬金一边喊一边是紧追不放。苏林、苏凤、单天长这三个人一看追兵到了，苏凤就说：“哥，追兵来了怎么办？”“不要着急，咱们头前走。”“哥哥，你怎么办？”“你们先行一步啊，头前走，我呢在后边抵挡一阵，如果我抵挡不住，你们想方设法往别处跑，给爹爹送信，赶奔雁门关，不得有误，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快走快走。”“哥哥，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小心。”“我知道了，你们俩快走。”苏凤和单天长马打如飞，啪啪，雪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直奔雁门关方向。他们下去了。哎呀，这时候苏林这小子艺高人胆大，他不但不跑了，把马带住，两手端着刀在这儿等上，发现后边追来的人就一个人，谁呀？鲁国公程咬金，他一个人着急先追上来了，主要要劝劝这单天长回心转意。苏林一想，嘿嘿，没有罗通我怕个屁呀！啊，你一个人追来了，你追来是送死，我杀你就够本，咱俩我赚一个，先宰你再宰罗通。老杂毛程咬金呐，你的胆子不小啊，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不要命了，一个人敢追来？站住，我在这儿等你呢。程咬金此时也追上来了，看清楚是苏林了， 累得呼呼带喘，喘罢多时，哎呀，我说苏林呐，苏林，你脑袋要清醒啊，你们这是干什么？私逃出营犯了死罪，摸你脑袋还在相上待。程咬剑，休要跟本少爷来这一套，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啊啊，想追我呀？追我们呢？没门。程咬剑到底想干什么？苏林没等问程咬金呢，正在这时老程说话了，哼哼，好小子，你呀、啊、你呀、啊，真是猴拉稀坏肠子，狗咬吕洞宾，不认识真假人。我程咬金对你们老苏家怎么样？你说说，我能害你吗？哈哈哈哈，程咬金，别废话，我爹说过你是个坏事的母子，什么事儿都坏在你身上，你别多说啊，耽误时间，等罗通来，我知道你后边有追兵，罗通一来，我的性命就不保了。你既然自己追来，程咬金，你是找死，找死就怨不得本少爷了。我先取你的手机，再找罗通算账。说着话，往上一带马，把掌中大刀一抡，奔程咬金就劈下来。程咬金一看不好，苏林这小子已经翻脸了，赶紧带马闪开，唰，往旁一闪身，大斧子一压，嘿，把苏林的大刀给压住了。苏林，想当初你爹苏烈、苏定方和老罗家有仇不假，这个仇怎么看？老罗家并没有追究这件事儿，特别是唐王我主李世民，不但把你爹收下，还封为喜国公之职，可以说待你们爷们儿情义不薄。现在罗通人还小，人家也没追究这件事儿，只是问问是怎么回事儿。结果你就挑拨擅天长，多次行刺，你这心本来就是黑的，看来你想要我的老命啊！哈哈哈哈！程咬剑，你不傻呀？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真想要你的老命。程咬剑，谁让你一个人追来？你一个人追来就是找死，别怪我不客气。好，苏莲，给你脸不要脸，我大老程也不是好惹的，既然如此，你放马过来。程咬剑，谁不知道你呀、啊、无非就会那三招半，我倒要领教领教你这三招半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照刀唰就是一刀。再看老程，也不躲也不闪，把大斧子一端，小兔崽子你找死，劈脑袋。哎呀，再看此时苏林一看不好，赶紧撤刀。与此同时，程咬金来了个掏耳朵。苏林往旁一闪身，心说话，这程咬金果然了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财产，包括我们患者的身体啊。
1: 要不然怎么说这事儿干得恬不知耻呢？
0: 对呀、啊。
1: 要不怎么说我们要反反复复地告诉听众朋友们认准唯一渠道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患者就跟我讲，他们曾经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过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想回购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不慎重，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产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
0: 那着急呀、啊，就不慎就受骗了。就买了很多冒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他就劣质产品呢。结果收到货之后，发现产品的外观和这个全球购我们这个产品截然不同。
1: 嗯，
0: 结果吃完了之后，不但没有缓解心脏的这个作用，甚至还越来越严重了。
1: 你这不坑人吗？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消息，我听完了以后，真的是啊，就特别的让我上火。
1: 我们大家听了这个情况，也是觉得很痛心啊。
0: 嗯，
1: 关键是他也是搞坏了全球购的口碑啊。
0: 没错，
1: 这是我们在用心经营的呀。
0: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啊，从创立之初，始。

0: 有效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1: 对呢，咱们患者看病可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永远坚持的就是零差价、高性价比的，
1: 对，
0: 给大家伙推荐产品，
1: 一定是好东西，
0: 让大家伙每花一分钱都花得值。
1: 嗯，
0: 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的相关的健康的产品，打破疾病的困境。
1: 是的，那老师您说啊，现在这些断供的产品，它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0: 嗯，
1: 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买不到，很着急。
0: 嗯，
1: 大家都盼望着能够继续用到这些好的东西。
0: 这一点大家伙大可放心。
1: 嗯，
0: 啊，我们正在积极的和生产企业在协商，一方面呢，我们讨论能不能优化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争取一些政策的支持。包括实在生产不出来的，我们找相关的替代品，只能更好，不会说的降低这个质量。希望我们找到平衡这种品质与价格的一种解决方案吧。
1: 嗯，没问题啊。我们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认准全球购的平台，
0: 对，
1: 不要再走弯路了。
0: 嗯，
1: 老师，最近呢，真的是有朋友在询问有没有治疗眼部疾病的新的产品呢？
0: 眼部疾病，
1: 对，
0: 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1: 我跟你讲讲啊，有一位大爷，姓张，张大爷，今年65岁。
0: 嗯，
1: 他以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嘛。
0: 哦，
1: 长期伏案工作，饮食也不注意，10年前确诊了三高
0: 啊，
1: 2年前视力开始明显下降。
0: 嗯，
1: 以为说上岁数了老花眼，去年年底出血，他就不得不做手术了。
0: 哦，
1: 术后一直在用药物来维持，
0: 不理想，
1: 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打电话呀，他也是很急迫。
0: 这样啊，咱们在享用产品之前呢，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你知道竟是咱们的眼睛它有什么一种特殊的体质吗？
1: 眼睛特殊体质
0: 啊，
1: 唯一裸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是吗？
0: 眼球啊，是人体唯一能够用这个肉眼直接看到血管的器官。
1: 嗯，
0: 而眼底血管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1: 三个致命的弱点？
0: 哎，
1: 是什么？
0: 嗯，咱们眼底啊，血管啊，有三个致命的弱点，我一一道来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细。
1: 细。
0: 细如蛛丝。
1: 哦，那么细。
0: 我们这个人的视网膜中央的这个动脉血管啊，比我们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
1: 哇。
0: 正常直径仅为0.07毫米。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咱们缝衣服那个针眼儿啊，比那还小，比那还细、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脆。
1: 嗯。
0: 脆如玻璃。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壁啊，只有一层内皮细胞。我们正常的血管有三层的，它就一层。你想想，如果这个血压如果升高的时候，我们说过血管当中的这个血压一旦升高了，像高压水枪一样啊。那你这么薄的这么脆的这个眼底的血管壁是不是随时就会被冲破了？
1: 肯定啊，
0: 对吧？第三个，敏如婴儿。
1: 哦，
0: 就特别敏感，
1: 很娇弱。
0: 哎，视网膜这个神经细胞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我告诉你仅为90分钟。
1: 嗯，
0: 比我们心肌细胞还要脆弱3倍以上。
1: 我们的眼睛那么脆弱、啊、
0: 你看看，
1: 那真得好好的保护他们。
0: 是啊，所以说爱护眼睛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呢，还是那句话，你得控制好三高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三高的问题对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伤害是最为致命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眼底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里头的这个非常非常细的自来水管一样。
1: 嗯，
0: 三高呢，就像水管子里面的这个水垢。
1: 嗯，
0: 高血压就是那么细的水管子，是不是里面的水压太高了？
1: 嗯，
0: 结果这么高的水压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这么细的水管壁冲的是千疮百孔，这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就是它太粘稠了，水里面含糖量太高了，结果呢就会腐蚀我们的水管子，把我们水管壁啊腐蚀的也是千疮百孔。
1: 嗯，
0: 高血脂，高血脂是啥？就相当于是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了，一堆积在一块儿，是不是把你特别细的水管子就堵住了？
1: 嗯，
0: 这是水流就不畅了。所以说这三高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其实光听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这三种疾病同时作用，
0: 哎呦，
1: 那岂不是更可怕？
0: 高压、高糖、
1: 高
0: 泥沙
1: 是呢，
0: 同时作用， 那你这个眼底的血管，这水管子，那你不爆才怪呢。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

0: 为什么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十年八年之后80%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病变的原因。
1: 哦，
0: 你看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嘛，咱们三高的人群为了我们的眼睛那更得及时预防了。
0: 对，那你刚才说那个姓张那大爷，
1: 嗯，
0: 刚开始可能就是视力下降，
1: 嗯，
0: 那你过不了两年他的眼底就会出现出血了。
1: 对呢，
0: 说明什么？两年前他这个眼部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缺血的情况。咱们这个眼部的组织啊，尤其是视网膜和视神经啊，我刚才讲了，对这个缺氧是极为敏感的，
1: 嗯，
0: 他们的代谢率又高，依赖持续的血流供氧，所以说他就敏感呗。
1: 那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0: 我们的视网膜呀，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一样，
1: 嗯，
0: 他把我们看见的光线加工成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们的视神经呢，就像传菜员，把这么做好的菜呢，从眼端，然后呢，就送到我们的大脑当中，
1: 嗯，
0: 我们大脑当中才能知道你看的是什么。那咱们人呢，你吃饱饭，你才有力气干活啊，
1: 嗯，
0: 那这视网膜和视神经它也一样，你不让它吃饱饭，这个我们看见的成像和传导的这个工作他就干不了了，他们就不能干活了，对吧？
1: 嗯，所以说张大爷两年前他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是眼睛在跟他说我饿了我饿了，
0: 哎，对，
1: 可惜他被当成老花眼了。
0: 哎，
1: 那眼部缺氧和眼部出血它有什么关联吗？
0: 咱们的眼部如果缺血时间一长了，它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
1: 嗯，
0: 从正常的两种眼底出血来讲，一种是什么呢？叫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1: 嗯，
0: 阻塞之后呢，我们的静脉血是不是流动就停滞了？
1: 对，
0: 结果就导致毛细血管它里面这个压力就开始升高了。
1: 嗯，
0: 结果呢，静脉高压就会压迫相邻的小动脉，
1: 嗯，
0: 减少动脉的血流入，结果就导致我们视网膜缺血。
1: 嗯，
0: 咱们眼部的缺血时间一长了，就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人体的眼睛有一种代偿的功能，比如说你这段血管它堵了，堵了是不是就过不来血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它有一个自救的能力啊？它你没有血液供氧了，我就自己想招呗。结果呢，就会长出来大量的一些新生血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新生血管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血管。明白吧？
1: 它很娇弱，没长好，
0: 对，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血就非常容易漏出来，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这个眼底的出血。
1: 哦，你看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0: 嗯，
1: 就是静脉它相当于是城市的排水管道，
0: 对，
1: 动脉呢相当于是供水管，
0: 对，
1: 那血管高压它代表着洪水倒灌吧？
0: 嗯，
1: 排水管道堵了，洪水倒灌它使呢管道它被撑得胀大。
0: 嗯，
1: 那压扁了供水管就导致居民说断水了。
0: 嗯，
1: 那管道被撑大的部位压力太高了，直接就爆了，
0: 直接就爆裂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视网膜会有病变嘛。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它是一种慢性的腐蚀，我以前讲过糖是一种腐蚀性的一种物质，它就会损伤我们眼部的血管。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个血糖太高了，分泌物沉积也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眼部缺血缺氧了，刚才说了会怎么样？刺激新生血管的生成吧。
1: 嗯，
0: 而我刚才讲的这些新生血管是怎么样？非常不成熟的血管，甚至我们眨一下眼睛、咳嗽一下、弯个腰的时候，你这个新生的血管怎么样？就破裂了，就出血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患者，你假如说还血压还高，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
1: 对，
0: 就更容易导致玻璃体大面积的这种出血。
1: 关键是吧，我们老百姓在家干活，我一天弯腰我都记不得多少次了而且感冒的时候呢还会伴有持续性的咳嗽。
0: 嗯，
1: 日常弯腰咳嗽那不都成了高危动作了？
0: 所以说嘛，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眼睛。怎么呵护好？归根结底是想办法恢复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供血，这是关键。
1: 嗯，视力变化莫轻视啊，可能是血管它在呼救，保护血管得趁早，
0: 对，
1: 别等到出血了我们再后悔。那老师你说话说回来啊，张大爷他已经出过血了，那还有办法改善吗？ 毕竟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
1: 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甚至可能失明。

0: 就我们很害怕这些后果
1: 啊。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清楚啊，我们眼部的疾病的复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0: 嗯，
1: 特别是三高问题的人群，就是他们这个血管长期是受损的。
0: 嗯，
1: 血管壁变得又脆又弱又狭窄，很容易出现多次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的。
0: 嗯，
1: 视网膜静脉血管堵塞这样的情况是反复发生的。
0: 嗯。
1: 严重的，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直接保盲的可能，而且这些眼部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不及时解决的话，还会引发我们说的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问题，包括失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为啥呢？因为这些方法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说你这个眼部的疾病会反复的发作，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0: 关键眼病它这么难治，
1: 嗯，
0: 多次反复多次手术，它劳民伤财呀、啊。
1: 对，
0: 你病情还会越来越糟糕。
1: 嗯，
0: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这几种眼病控制起来的这个困难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0: 嗯，
1: 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血管是不是它就老化的越来越严重
0: 了？对呀、啊，
1: 我们血管内皮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0: 嗯，
1: 你就像机器用久了零部件会磨损一样，我们血管也会老化呀。
0: 嗯，
1: 那三高更是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等于说加速了它的老化。
0: 嗯，
1: 另外传统的治疗方案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就太片面了。
1: 对呀、啊，局部化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常用的这个分黄乙胺，
0: 嗯，
1: 它就是急性出血期你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眼部出血的情况，它能够解决血管吗？解决不了。而且它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大我们血栓的风险。
0: 哦，
1: 大家伙知道血栓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这个定时炸弹一样。
0: 嗯，
1: 一旦血栓出现在脑部，那就是脑血栓。你会发现眼病不但没治好，那治成脑血栓了，还会让血栓呢越来越多，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半身不遂了、语言障碍了等等，这都是不可逆的后果。
0: 是。
1: 所以说对这个患者的身体和生活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0: 这不就是短期的看似救命，
1: 嗯，
0: 长期的要人命啊。
1: 对呀、啊。还有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这个雷珠单抗。
0: 嗯。
1: 啊，雷珠单抗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黄斑变性一个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药物。但是它需要球内注射，就是眼睛内注射。
0: 嗯。
1: 那费用特别高。而且需要多次的治疗，一针。现在可能还降价了，但是降价了现在也得是五六千块钱。
0: 降价还这么贵
1: 啊？对啊，以前更高，以前好像得一万多块钱一针、
0: 哦、是吧，
1: 每个月打一次，你得打满一年、
0: 哦、
1: 你想想这得多少钱，而且效果还因人而异。
0: 嗯，
1: 没有说用上了肯定好是吧、
0: 嗯、
1: 你很多人用完了白用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只能无奈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治，很多时候就没钱了。而且眼内注射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0: 嗯，
1: 每次注射都要面临感染的风险，
0: 哦，
1: 还要忍受那种眼部不适的这种过程。
0: 关键是您说啊，每个月都得五六千块钱，
1: 嗯，
0: 普通家庭肯定承担不起。
1: 对，
0: 那您说手术治疗呢？就张大爷做的手术呢？
1: 咱们很多这个眼部出血的患者，一般做手术呢，可能要做玻璃体切除术。啊，清除这个里面堆积的一些淤血，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会暂时恢复他的视力，
0: 嗯，
1: 但是还是他的创伤性太大了，术后需要长期的恢复。
0: 嗯，
1: 单纯这个手术你以为就便宜呢？我告诉你，一次可能两三万块钱。
0: 嗯，
1: 而且复发率能达到30%，这还不包括术后的护理费用和复查费用呢。而且术后呢需要长期的趴伏休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眼球的感染，那感染呢就麻烦了，就是失明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术后的患者，他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
0: 你这手术之后你得趴着睡
1: 啊？对呀、啊、
0: 那这得趴多久啊？对吧，你长期趴着脖子腰啊都受不了。
1: 对，
0: 这很折磨人的，关键花了那么多的钱，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还不一定能治好。
1: 是啊，
0: 这手术也不是个好办法。
1: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手术啊那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0: 嗯，
1: 手术虽然说能清除我们的淤血，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没有解决我们眼底血管受损的老化的这个问题。
0: 是呢，
1: 是吧？就好比是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把漏出来的水你给它清扫出去，但你水管子你没修啊，
0: 嗯，
1: 你水是不是还会继续漏啊？ 我们眼部的这个眼底血管就像漏水的水管子一样，
0: 嗯，

0: 你传统治疗根本就没有解决我们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眼病的病情才会反反复复发作。这个根儿你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始终还会出现呢？
1: 对，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有个有效的方法，不再继续被这么折磨着了。
0: 你当然有办法了，
1: 有。
0: 你刚才咱们不提到了吗？
1: 嗯，
0: 恢复眼部血管供血，它是解决我们眼病的关键所在。
1: 关键，
0: 实际上90%的眼部问题都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它老化了，生毛病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几天讲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专职的针对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不管大血管还是小血管，靶向直击针对血管病灶修复的一个产品呢？
1: 还真是。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它这么好？
0: 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药物化学方式还有方法进行修饰过的一种靶向的叫亚精胺的成分。
1: 这个东西就那么牛吗？
0: 你听过马凡综合症没有？也有叫这个马方综合症的。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呢？这个病啊，它是最典型的叫结缔组织损伤。
1: 嗯。
0: 你知道人的结缔组织存在哪些部位吗？
1: 在哪儿啊？
0: 有结缔组织的位置啊，一个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血管。
1: 哦。
0: 所以说就这种疾病发病起来以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是特别大的。到了晚期，人顺着我们脊柱有一条非常大的动脉，就像我们树干的主干一样，得这个马凡综合症呢会变得特别的脆，没有弹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能把整个的人抛开了，然后换什么呢？换人工的血管。而且换人工血管这种技术非常的不成熟。
1: 那这个患者还能活了吗？
0: 所以说马凡综合症是很要命的一种病。那美国最新的一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在马凡综合症早期它使用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整个血管的脆化、老化还有分层。
1: 嗯，
0: 而且可以达到血管的一个修复再生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靠血管再生的能力，它就能够避免进手术室。
0: 对啊，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会因为血管的堵塞而造成局部的缺血缺氧了，那你的视力自然而然就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是吧？同时也不会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缺血了、堵塞了，引发眼底的出血的问题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实现眼部血管的修复和再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机理的，而且又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降低我们疾病的复发和风险。
1: 还真是啊，你不用承担手术的痛苦和风险，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费用，那这对于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说，那就是新的希望啊。
0: 没错，所以说传统的疗法呀，它确实已经不符合咱们现在的潮流了。
1: 嗯，
0: 有种种的不便和局限。
1: 嗯，
0: 让我们的患者呢可能陷入到另外一种困境。
1: 嗯，
0: 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最新的科技血管再生修复因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眼部这个眼底血管疾病的，它用好了之后不仅仅是光是缓解症状，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预防，保证我们二次复发、三次复发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它还可以真正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改善我们整体的眼底的血管的状况。
1: 但是老师，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吃到这样的好产品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关心吧。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好消息，我们团队哈，实际上在美国这个产品已经选好了。
1: 已经选好了。
0: 对，但是目前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海关的进口的问题。
1: 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难了？
0: 那运输呗，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那就太多了。
1: 嗯，
0: 不过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团队早就开始着手做这个事儿了，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咱们再等个两三天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大家伙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嗯，还真是特别感谢梁老师啊，好产品它来之不易，我们的朋友呢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相信血管再生因子的到来呢会给我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的，也让我们不再受那些传统方法的困扰了。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

0: 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嗯，你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
3: 嗯，
4: 是不是那个亚精胺呢？是这个吧？
3: 对呀，就是他呀。
4: 以前吧，我四处求医问药啊，也吃过不少的方法。
3: 啊，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4: 嗯，
3: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4: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3: 啊、
4: 哦，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3: 哎呀，
4: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3: 嗯，
4: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3: 嗯，
4: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3: 嗯。
4: 我就给他订了3瓶，这个后来吧，嗯，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3: 就3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4: 对对对对，是。
3: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3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4: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3: 嗯，
4: 怎么也找不到了。
3: 哎呀，
4: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3: 哎呦，
4: 住了1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3: 哎呀，
4: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3: 嗯，
4: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3: 嗯，
4: 哎，只能靠猜。
3: 哎呀。
4: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3: 嗯，
4: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3: 是。
4: 嗯，喂的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搞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3: 是，我理解。
4: 哎呀、
3: 啊、
4: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3: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就用了3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4: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3: 嗯，
4: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
3: 嗯，
4: 持久战吧，也就
3: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4: 是。
3: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

0: 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他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1: 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他能会说话就行，
0: 明白？
1: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0: 是。
1: 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0: 对。
1: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0: 理解。
1: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0: 对、啊。
1: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他能达到这样就行。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静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她留够两年的量嘛。
0: 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0: 放心吧，啊。好、
1: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3: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4: 我是河南许昌的。
3: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4: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3: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
4: 啊，
3: 多大年岁了？
4: 给你发个喜好事儿，我买了益生菌，
3: 我
4: 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3: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4: 我这个肠肠结肠炎了，跟那萎缩性胃炎。
3: 哦。
4: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三月的，
3: 三
4: 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你说。
4: 我是结肠炎。
3: 结肠炎。
4: 就是左胃镜、肠镜发现的。
3: 嗯。
4: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3: 哦。
4: 就是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3: 哎呀。
4: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3: 嗯。
4: 就是结肠这小肚子，就是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是小紧疼。
3: 嗯。
4: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吃了吃不中，这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3: 还是不行，
4: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一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利的。
3: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4: 今年六十二。
3: 62岁哈，
4: 对。
3: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4: 啊。
3: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4: 对。
3: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3: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它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4: 哦。
3: 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
0: 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

0: 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1: 对对，
0: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1: 啊，
0: 做艾灸。
1: 哦，
0: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1: 哦，
0: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1: 姜片。
0: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哦，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灸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1: 哦，可以买到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
1: 哦、
0: 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灸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沙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好？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1、2、3、4、5全部膨出
0: 啊，
1: 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0: 麻木，嗯。
1: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到
0: 坑蛋，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
1: 哦、
0: 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
1: 哦、
0: 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
1: 嗯、
0: 而托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
1: 哦、
0: 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
1: 哦、
0: 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嗯。
1: 嗯，
0: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嗯，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成飞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啊，老醋膏
1: 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就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对，我这成飞素给他吃了
0: 啊，成飞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
1: 哦、
0: 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
1: 嗯、
0: 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
1: 嗯、
0: 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
1: 哦、
0: 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
1: 嗯、
0: 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
1: 哦、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 哦, 哦，
0: 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
1: 哦、
0: 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 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他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
0: 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啊，对
0: 对，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他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抹。
1: 他们也不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啊，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所以说疼和不疼，麻和不麻，有空就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就给它用上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病来讲，你看我说话都是实话实说，这种病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人生老病死，这是谁都躲不了，那我们就得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延缓它，推迟它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1: 是，
0: 对。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梁老师。那个现在在全球购上的普马的氨糖，现在能购买不呢？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非常好，
0: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2: 嗯，
0: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0: 啊、
2: 哦。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0: 哎呀。
2: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2: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0: 嗯。
2: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0: 嗯。
2: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0: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2: 对对对对，是。
0: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怎么也找不到了。
0: 哎呀，
2: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0: 哎呦，
2: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0: 哎呀，
2: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0: 嗯，
2: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0: 嗯，
2: 哎，只能靠猜。
0: 哎呀。
2: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0: 嗯，
2: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0: 是。
2: 嗯，喂的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搞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0: 是，我理解。
2: 哎呀、
0: 啊、
2: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0: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不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圆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
0: 嗯，
2: 持久战嘛，也就
0: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
0: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它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它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2: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0: 嗯、
2: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嗯，他能会说话就行，
0: 明白？
2: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0: 是。
2: 嗯，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0: 对。
2: 一定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
0: 嗯、
2: 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0: 理解。
2: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0: 对、啊、
2: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
0: 嗯，
2: 他能达到这样就行。
0: 嗯、
2: 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精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他留够两年的量嘛。
0: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2: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0: 放心吧啊。好、
2: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再见。
2: 好，再见。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0: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4: 我是河南许昌的。
0: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4: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0: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4: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
0: 哦、
4: 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0: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4: 我就是唱。肠结肠炎的跟他萎缩性胃炎。
0: 哦、oh.
4: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仨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你说。
4: 我是结肠炎。
0: 结肠炎。
4: 就是左胃镜肠镜发现的。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0: 哦、oh.。
4: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都没啥症状。
0: 哎呀，
4: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0: 嗯，
4: 就这结肠这小肚子，就这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这小紧疼，
0: 嗯，
4: 我只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
0: 嗯，
4: 吃了吃不中。找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嗯。
4: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一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力量。
0: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4: 今年62。
0: 62岁哈。嗯。
4: 对。
0: 好了。 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4: 哦。
0: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4: 对。
0: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正好相关。

0: 来，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它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1: 对对，
0: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1: 啊，
0: 做艾灸。
1: 哦，
0: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1: 哦，
0: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1: 姜片。
0: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灸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1: 哦，可以买到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灸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沙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好？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廖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一二三四五全部膨出，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0: 麻木，嗯。
1: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
0: 着
1: 坑
0: 大，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而托出的是什么呢？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对。
0: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
1: 嗯。
0: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你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啊，老醋膏、
1: 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我这青霉素我给他吃的
0: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哦，
0: 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呢。

0: 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它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对
0: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他、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抹。
1: 他们也不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磨、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磨了，不磨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明白，梁老师。但是现在在全球购上的普马的氨糖，现在能购买不能？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1: 可以。好，
0: 好吧，
1: 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非常好。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2: 哎，
1: 最近啊有患者朋友打电话，
2: 嗯，
1: 就问说修正的益生菌牙膏买不到了。
2: 哦，没有了是吧，嗯，
1: 像咱们之前推荐的液体钙呀，蜂王浆皂啊，为什么现在就买不到了呢？
2: 没有了是吧？
1: 没有了，
2: 嗯，
1: 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其实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跟我们反馈这个事儿，
1: 嗯，
2: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不停的致力于给大家伙找一些，比如说啊替代的这些产品，
1: 适合大家的好的东西。
2: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像之前用的蜂王浆皂啊，这个益生菌牙膏啊，包括液体钙等等，现在为啥没有了哈？咱们全球购呢，一直是为咱们普通老百姓。选择的是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生产厂家呀，它实行的都是一种高标准的一种生产，
1: 嗯，
2: 就是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质检部门，包括他们的原材料都必须是选择高质量的原材料。
1: 对，
2: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蜂王浆皂，光是原料的筛选，合作企业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1: 嗯，
2: 每一批原材料还要经过几十道的这种严格的检测的标准，确保质量的上乘。
1: 那您说啊，既然它都是一些高质量的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
2: 嗯，
1: 那为什么就买不到了呢？按理说好产品应该更有市场，
2: 嗯，
1: 怎么会出现断供的情况呢？
2: 哎呀，不就是因为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太高了吗？
1: 嗯，
2: 那你说咱们平台一直不断的压低这个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呀，
2: 所以说这就是个矛盾的事儿。而且我告诉你，静石说到这儿啊，我还不得不提一件让我很心痛的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让您觉得心痛啊？
2: 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覆盖面太广了，
1: 嗯，
2: 就近期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不良的商家，不良的企业不仅抄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还有产品，甚至还把我们呕心沥血给大家伙选择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他偷梁换柱啊，换成这个劣质的产品，然后按高价格给大家伙售卖。他们甚至连产品的包装设计宣传的这个话术都照搬，然后还录我的袋子误导消费者。一些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产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再次购买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些不良商家的高价劣质的陷阱当中，
1: 嗯，
2: 就打着健康全球购同款同源的旗号，结果糟蹋的是谁呀？是我们患者的财产，包括我们患者的身体。
1: 要不然怎么说这事儿干得恬不知耻呢？
2: 对呀，
1: 要不怎么说我们要反反复复地告诉听众朋友们认准唯一渠道呢？
2: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患者就跟我讲，他们曾经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过辅酶 Q 十吗？
1: 嗯，
2: 想回购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不慎重，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产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
2: 那着急呀，就不慎就受骗了。就买了很多冒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它就劣质产品呢。结果收到货之后，发现产品的外观 和这个全球购我们这个产品截然不同。
1: 嗯，
2: 结果吃完了之后，不但没有缓解心脏的这个作用，甚至还越来的越严重了。
1: 你这不坑人吗？
2: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消息，我听完了以后，真的是啊，就特别的让我上火。
1: 我们大家听了这个情况，也是觉得很痛心啊。
2: 嗯，
1: 关键是它也是搞坏了全球购的口碑啊。
2: 没错，
1: 这是我们在用心经营的呀。
2: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从创立之初。始终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怀揣着一份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健康谋福祉的这种赤诚之心。
1: 是的，
2: 其实我们清楚我们患者看病面临的这个身体的痛苦啊，经济的压力啊，和信息的壁垒啊，这种多重的困境。很多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结果呢还不一定能找到有

0: 业在协商，一方面呢我们讨论能不能优化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争取一些政策的支持，包括实在生产不出来的我们找相关的替代品，只能更好，不会说的降低这个质量，希望我们找到平衡这种品质与价格的一种解决方案吧。
1: 嗯，没问题啊，我们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认准全球购的平台，
0: 对，
1: 不要再走弯路了。
0: 嗯，
1: 老师，最近呢真的是有朋友在询问有没有治疗眼部疾病的新的产品呢？
0: 眼部疾病，
1: 对，
0: 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1: 我跟你讲讲啊，有一位大爷，姓张，张大爷，今年65岁，
0: 嗯，
1: 他以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嘛，
0: 哦，
1: 长期伏案工作，饮食也不注意，10年前确诊了三高
0: 啊，
1: 2年前视力开始明显下降，
0: 嗯，
1: 以为说上岁数了老花眼，去年年底出血，他就不得不做手术了，
0: 哦，
1: 术后一直在用药物来维持，
0: 不理想，
1: 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打电话呀他也是很急迫。
0: 这样啊，咱们在享用产品之前呢，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你知道竟时咱们的眼睛它有什么一种特殊的体质吗？
1: 眼睛特殊体质
0: 啊，
1: 唯一裸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
0: 对对
1: 是吗？
0: 眼球啊，是人体唯一能够用这个肉眼直接看到血管的器官。
1: 嗯，
0: 而眼底血管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1: 三个致命的弱点，
0: 哎，
1: 是什么？
0: 嗯，咱们眼底啊血管啊有三个致命的弱点，我一一道来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细，
1: 细，
0: 细如蛛丝。
1: 哦，那么细。
0: 我们这个人的视网膜中央的这个动脉血管啊，比我们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
1: 哇，
0: 正常直径仅为0.07毫米。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咱们缝衣服那个针眼啊，比那还小，比那还细、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脆，
1: 嗯，
0: 脆如玻璃。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壁啊只有一层内皮细胞，我们正常的血管有三层呢，它就一层。你想想，如果这个血压如果升高的时候，我们说过血管当中的这个血压一旦升高了，像高压水枪一样啊，那你这么薄的这么脆的这个眼底的血管壁是不是随时就会被冲破了？
1: 肯定啊，
0: 对吧？第三个，敏如婴儿。
1: 哦，
0: 就特别敏感，
1: 很娇弱。
0: 哎，视网膜这个神经细胞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我告诉你仅为90分钟。
1: 嗯，
0: 比我们心肌细胞还要脆弱3倍以上。
1: 我们的眼睛那么脆弱、
0: 啊、你看看，
1: 那真得好好的保护他们。
0: 是啊，所以说爱护眼睛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呢，还是那句话，你得控制好三高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三高的问题对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伤害是最为致命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眼底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里头的这个非常非常细的自来水管一样。
1: 嗯，
0: 三高呢就像水管子里面的这个水垢。
1: 嗯，
0: 高血压就是那么细的水管子是不是里面的水压太高了。
1: 嗯，
0: 结果这么高的水压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这么细的水管壁冲的是千疮百孔，这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就是它太粘稠了，水里面含糖量太高了，结果呢就会腐蚀我们的水管子，把我们水管壁啊腐蚀的也是千疮百孔。
1: 嗯，
0: 高血脂，高血脂是啥？就相当于是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了，一堆积在一块儿，是不是把你特别细的水管子就堵住了？
1: 嗯，
0: 这是水流就不畅了。所以说这三高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其实光听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这三种疾病同时作用，
0: 哎呦，
1: 那岂不是更可怕？
0: 高压、高
1: 糖、
0: 高泥沙
1: 是呢，
0: 同时作用，那你这个眼底的血管这水管子，那你不爆才怪呢。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往往10年8年之后，80%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病变的原因。
1: 哦，
0: 你看，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嘛，咱们三高的人群为了我们的眼睛，那更得及时预防了。
0: 对，那你刚才说那个姓张那大爷，
1: 嗯，
0: 刚开始可能就是视力下降，
1: 嗯，
0: 那你过不了2年，他的眼底就会出现出血了。
1: 对呢，
0: 说明什么？2年前他这个眼部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缺血的情况。咱们这个眼部的组织啊，尤其是视网膜和视神经啊，我刚才讲了，对这个缺氧是极为

0: 敏感的。
1: 嗯，
0: 他们的代谢率又高，依赖持续的血流供氧，所以说他就敏感呗。
1: 那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0: 我们的视网膜呀，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一样，
1: 嗯，
0: 他把我们看见的光线加工成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们的视神经呢，就像传菜员，把这么做好的菜呢，从眼端，然后呢，就送到我们的大脑当中，
1: 嗯，
0: 我们大脑当中才能知道你看的是什么。那咱们人呢，你吃饱饭，你才有力气干活啊，
1: 嗯，
0: 那这视网膜和视神经它也一样，你不让它吃饱饭，这个我们看见的成像和传导的这个工作他就干不了了，他们就不能干活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张大爷两年前他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是眼睛在跟他说我饿了我饿了，
0: 哎，对，
1: 可惜他被当成老花眼了。
0: 哎，
1: 那眼部缺氧和眼部出血它有什么关联吗？
0: 咱们的眼部如果缺血时间一长了，它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
1: 嗯，
0: 从正常的两种眼底出血来讲，一种是什么呢？叫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1: 嗯，
0: 阻塞之后呢，我们的静脉血是不是流动就停滞了？
1: 对，
0: 结果就导致毛细血管它里面这个压力就开始升高了。
1: 嗯，
0: 结果呢，静脉高压就会压迫相邻的小动脉。
1: 嗯，
0: 减少动脉的血流入，结果就导致我们视网膜缺血。
1: 嗯。
0: 咱们眼部的缺血时间一长了，就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人体的眼睛有一种代偿的功能，比如说你这段血管它堵了，堵了是不是就过不来血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它有一个自救的能力啊？它你没有血液供氧了，我就自己想招呗。结果呢，就会长出来大量的一些新生血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新生血管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血管。明白吧？
1: 它很娇弱，没长好，
0: 对，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血就非常容易漏出来，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这个眼底的出血。
1: 哦，你看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0: 嗯，
1: 就是静脉它相当于是城市的排水管道，
0: 对，
1: 动脉呢相当于是供水管，
0: 对，
1: 那血管高压它代表着洪水倒灌吧，
0: 嗯，
1: 排水管道堵了，洪水倒灌它使呢管道它被撑得胀大。
0: 嗯，
1: 那压扁了供水管就导致居民说断水了。
0: 嗯，
1: 那管道被撑大的部位压力太高了，直接就爆了，
0: 直接就爆裂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视网膜会有病变嘛，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它是一种慢性的腐蚀，我以前讲过糖是一种腐蚀性的一种物质，它就会损伤我们眼部的血管，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个血糖太高了，分泌物沉积也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眼部缺血缺氧了，刚才说了会怎么样？刺激新生血管的生成吧。
1: 嗯，
0: 而我刚才讲的这些新生血管是怎么样？非常不成熟的血管，甚至我们眨一下眼睛、咳嗽一下、弯个腰的时候，你这个新生的血管怎么样就破裂了，就出血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患者，你假如说还血压还高。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
1: 对，
0: 就更容易导致玻璃体大面积的这种出血。
1: 关键是吧，我们老百姓在家干活，我一天弯腰我都记不得多少次了，而且感冒的时候呢还会伴有持续性的咳嗽，
0: 嗯，
1: 日常弯腰咳嗽那不都成了高危动作了。
0: 所以说嘛，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眼睛。怎么呵护好？归根结底是想办法恢复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供血，这是关键。
1: 嗯，视力变化莫轻视啊，可能是血管它在呼救，保护血管得趁早，
0: 对，
1: 别等到出血了我们再后悔。那老师你说话说回来啊，张大爷他已经出过血了，那还有办法改善吗？毕竟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
1: 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甚至可能失明，
0: 嗯，
1: 就我们很害怕这些后果
0: 啊。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清楚啊，我们眼部的疾病的复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特别是三高问题的人群，就是他们这个血管长期是受损的，
1: 嗯，
0: 血管壁变得又脆又弱又狭窄，很容易出现多次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的，
1: 嗯，
0: 视网膜静脉血管堵塞这样的情况是反复发生的，
1: 嗯，
0: 严重的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直接爆盲的可能，而且这些眼部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不及时解决的话还会引发我们说的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问题。 包括失

0: 名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为啥呢？因为这些方法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说你这个眼部的疾病会反复的发作，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1: 关键眼病它这么难治，多次反复多次手术，它劳民伤财啊。
0: 对，
1: 你病情还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几种眼病控制起来的这个困难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老化。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血管是不是它就老化的越来越严重
1: 了？对呀，
0: 我们血管内皮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1: 嗯，
0: 你就像机器用久了，零部件会磨损一样，我们血管也会老化呀。
1: 嗯，
0: 那三高更是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等于说加速了它的老化。
1: 嗯，
0: 另外传统的治疗方案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就太片面了。
0: 对呀，局部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常用的这个分黄乙胺，
1: 嗯，
0: 它就是急性出血期，你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眼部出血的情况，它能够解决血管吗？解决不了。而且它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大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0: 大家伙知道血栓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这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一旦血栓出现在脑部，那就是脑血栓。你会发现眼病不但没治好，那治成脑血栓了，还会让血栓呢越来越多，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半身不遂了，语言障碍了等等，这都是不可逆的后果。
1: 是，
0: 所以说对这个患者的身体和生活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1: 这不就是短期的看似救命，
0: 嗯，
1: 长期的要人命啊。
0: 对呀，还有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这个雷珠单抗，
1: 嗯，
0: 啊，雷珠单抗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黄斑变性一个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药物，但是它需要球内注射，就是眼睛内注射，
1: 嗯，
0: 那费用特别高，而且需要多次的治疗，一针。现在可能还降价了，但是降价了现在也得是五六千块钱。
1: 降价还这么贵
0: 啊？对呀，以前更高，以前好像得10000多块钱一针，
1: 哦，
0: 是吧？每个月打一次，你得打满一年。
1: 哦，
0: 你想想这得多少钱？而且效果还因人而异。
1: 嗯，
0: 没有说用上了肯定好，是吧？
1: 嗯，
0: 你很多人用完了白用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只能无奈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治，很多时候就没钱了。而且眼内注射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1: 嗯，
0: 每次注射都要面临感染的风险，
1: 哦，
0: 还要忍受那种眼部不适的这种过程。
1: 关键是您说啊，每个月都得5000-6000块钱，
0: 嗯，
1: 普通家庭肯定承担不起。
0: 对，
1: 那您说手术治疗呢？就张大爷做的手术呢？
0: 咱们很多这个眼部出血的患者，一般做手术呢，可能要做玻璃体切除术。啊，清除这个里面堆积的一些淤血，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会暂时恢复他的视力，
1: 嗯，
0: 但是还是他的创伤性太大了，术后需要长期的恢复，
1: 嗯，
0: 单纯这个手术你以为就便宜呢？我告诉你，一次可能2-3万块钱，
1: 嗯，
0: 而且复发率能达到30%，这还不包括术后的护理费用和复查费用呢，而且术后呢需要长期的趴伏休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眼球的感染，那感染呢就麻烦了，就是失明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术后的患者，他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
1: 你这手术之后你得趴着睡
0: 啊？对呀，
1: 那这得趴多久啊？对吧，你长期趴着脖子腰啊都受不了。
0: 对，
1: 这很折磨人的，关键花了那么多的钱，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还不一定能治好。
0: 是啊，
1: 这手术也不是个好办法。
0: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手术啊那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虽然说能清除我们的淤血，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没有解决我们眼底血管受损的老化的这个问题。
1: 是呢，
0: 是吧？就好比是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把漏出来的水你给它清扫出去，但你水管子你没修啊，
1: 嗯，
0: 你水是不是还会继续漏啊？我们眼部的这个眼底血管就像漏水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你传统治疗根本就没有解决我们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眼病的病情才会反反复复发作，这个根儿你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始终还会出现呢？
1: 对，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有个有效的方法，不再继续被这么折磨着了。
0: 当然有办法了，
1: 有。
0: 你刚才咱们不提到了吗？
1: 嗯，
0: 恢复眼部血管供血，它是解决我们眼病的关键所在。
1: 关键，
0: 实际上90%的眼部问题都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它老化了，生毛病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几天讲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专职的

0: 针对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不管大血管还是小血管，靶向直击针对血管病灶修复的一个产品呢。
1: 还真是。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它这么好。
0: 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药物化学方式还有方法进行修饰过的一种靶向的叫亚精胺的成分。
1: 这个东西就是那么牛吗？
0: 你听过马凡综合症没有？也有叫这个马方综合症的。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呢？这个病啊，它是最典型的叫结缔组织损伤。
1: 嗯。
0: 你知道人的结缔组织存在哪些部位吗？
1: 在哪儿啊？
0: 有结缔组织的位置啊，一个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血管。
1: 哦。
0: 所以说就这种疾病发病起来以后呢，对我们的血管损伤是特别大的。到了晚期，人顺着我们脊柱有一条非常大的动脉，就像我们树干的主干一样，得这个马凡综合症呢会变得特别的脆，没有弹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能把整个的人抛开了，然后换什么呢？换人工的血管。而且换人工血管这种技术非常的不成熟。
1: 那这个患者还能活了吗？
0: 所以说马凡综合症是很要命的一种病。那美国最新的一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在马凡综合症早期它使用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整个血管的脆化、老化还有分层。
1: 嗯，
0: 而且可以达到血管的一个修复再生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靠血管再生的能力它就能够避免进手术室。
0: 对啊，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会因为血管的堵塞而造成局部的缺血缺氧了，那你的视力自然而然就得到改善了，是吧？同时也不会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缺血了、堵塞了，引发眼底的出血的问题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实现眼部血管的修复和再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机理的，而且又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降低我们疾病的复发和风险。
1: 还真是啊，你不用承担手术的痛苦和风险，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费用，那这对于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说，那就是新的希望啊。
0: 没错，所以说传统的疗法呀，它确实已经不符合咱们现在的潮流了。
1: 嗯，
0: 有种种的不便和局限。
1: 嗯，
0: 让我们的患者呢可能陷入到另外一种困境。
1: 嗯，
0: 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最新的科技血管再生修复因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眼部这个眼底血管疾病的，它用好了之后不仅仅是光是缓解症状，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预防，保证我们二次复发、三次复发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它还可以真正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改善我们整体的眼底的血管的状况。
1: 但是老师，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吃到这样的好产品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关心吧。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好消息，我们团队哈，实际上在美国这个产品已经选好了。
1: 已经选好了。
0: 对，但是目前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海关的进口的问题。
1: 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难了？
0: 那运输呗，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那就太多了。
1: 嗯，
0: 不过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团队早就开始着手做这个事儿了，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咱们再等个两三天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大家伙儿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伙儿了啊。
1: 嗯，还真是特别感谢梁老师啊，好产品它来之不易，我们的朋友呢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相信血管再生因子的到来呢会给我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的，也让我们不再受那些传统方法的困扰了。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 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2: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哎，你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
4: 嗯，
5: 是不是那个亚精胺呐？是这个吧？
4: 对呀，就是它呀。
5: 以前吧，我四处求医问药啊，也吃过不少的方法。
4: 啊，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5: 嗯，
4: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5: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4: 啊、
5: 哦。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4: 哎呀。
5: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4: 嗯。
5: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4: 嗯。
5: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4: 嗯，
5: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嗯，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4: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5: 对对对对，是。
4: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5: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吗？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4: 嗯，
5: 怎么也找不到了。
4: 哎呀，
5: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4: 哎呦，
5: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4: 哎呀，
5: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4: 嗯，
5: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4: 嗯，
5: 哎，只能靠猜。
4: 哎呀。
5: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4: 嗯，
5: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4: 是。
5: 嗯，喂的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搞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4: 是，我理解。
5: 哎呀、
4: 啊、
5: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4: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它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5: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4: 嗯，
5: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那、
4: 嗯、
5: 持久战嘛，也就
4: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5: 是。
4: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它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它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5: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4: 嗯、
5: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 他能会说话就行，
4: 明白，
5: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4: 是，
5: 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4: 对，
5: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要上厕所，我就负责上厕所。

0: 我这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1: 对、
0: 啊，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他能达到这样就行。
1: 嗯嗯，
0: 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静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她留够2年的量嘛。
1: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0: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1: 放心吧，啊。好、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1: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3: 我是河南许昌的。
1: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3: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1: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3: 我给你报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3: 我这个肠肠结肠炎跟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3: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那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3月的，3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啊，你说。
3: 我是结肠炎，
1: 结肠炎，
3: 就是左胃镜、肠镜发现的，
1: 嗯，
3: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3: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1: 哎呀，
3: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1: 嗯，
3: 就是结肠这小肚子，就是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
1: 嗯，
3: 就是小紧疼。
1: 嗯，
3: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2多月，换了2、3个医生，有中成药，有有那西药，
1: 嗯，
3: 吃了吃不动，这我又去针灸了快1个月，还是不行，
1: 嗯、还是不行，嗯，
3: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一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利了。
1: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3: 今年62。
1: 62岁哈，嗯，
3: 对，
1: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3: 哦。
1: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3: 对。
1: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
3: 哦哦，
1: 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他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
3: 哦，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3: 哦。
1: 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
3: 嗯，
1: 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3: 对对，
1: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3: 啊，
1: 做艾灸。
3: 哦。
1: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3: 哦。
1: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3: 姜片。
1: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 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小悬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0: 啊。
1: 哦，看见没打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哦、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砂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好？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一二三四五全部膨出，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0: 麻木，嗯。
1: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着
0: 坑蛋，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
1: 哦、
0: 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
1: 哦、
0: 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
1: 嗯、
0: 而托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
1: 哦、
0: 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
1: 哦、是
0: 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嗯。
1: 嗯，
0: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嗯，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啊，老醋
1: 膏、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我这青霉素我给他吃的
0: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
1: 哦？
0: 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
1: 嗯、
0: 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
1: 嗯、
0: 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
1: 哦、
0: 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
1: 嗯、
0: 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
1: 哦、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哦，
0: 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
1: 哦、
0: 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
1: 哦、
0: 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他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
1: 哦、
0: 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
1: 哦、
0: 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
0: 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
1: 哦、
0: 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哦，对
0: 对、
1: 哦，
0: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 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抹。
1: 他们也不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啊，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所以说，疼和不疼，麻和不麻，有空就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就给它用上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病来讲，你看我说话都是实话实说，这种病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人生老病死，这是谁都躲不了，那我们就得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延缓它，推迟它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1: 是，
0: 对，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梁老师。那个现在在全球购上的普马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能？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聊，
0: 哎，
1: 非常好。
0: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2: 嗯，
0: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也，她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0: 啊。
2: 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0: 哎呀。
2: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2: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0: 嗯。
2: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0: 嗯。
2: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0: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2: 对对对对，是。
0: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0: 嗯，
2: 怎么也找不到了。
0: 哎呀，
2: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0: 哎呦，
2: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0: 哎呀，
2: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0: 嗯，
2: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0: 嗯，
2: 哎，只能靠猜。
0: 哎呀。
2: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咱也说不明白。
0: 嗯，
2: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0: 是。
2: 嗯，为了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刚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0: 是，我理解。
2: 哎呀，
0: 啊，
2: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0: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
0: 嗯，
2: 持久战吧，也就
0: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

0: 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1: 是。
0: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他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1: 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他能会说话就行，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0: 是。
1: 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0: 对。
1: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0: 理解。
1: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
0: 是。
1: 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0: 对呀。
1: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他能达到这样就行。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静安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她留够两年的量嘛。
0: 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0: 放心吧，啊。好、
1: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0: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3: 我是河南许昌的。
0: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3: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0: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3: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0: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3: 我这个肠肠结肠炎跟那萎缩性胃炎。
0: 哦。
3: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俩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你说。
3: 我是结肠炎。
0: 结肠炎。
3: 就是左胃镜、肠镜发现的。
0: 嗯。
3: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0: 哦。
3: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0: 哎呀。
3: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0: 嗯。
3: 就这结肠这小肚子，就这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这小紧疼。
0: 嗯。嗯，
3: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吃了吃不中，这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3: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一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利了。
0: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3: 今年62。
0: 62岁哈，
3: 对。
0: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3: 啊。
0: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3: 对。
0: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它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3: 哦。
0: 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 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

0: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1: 对对，
0: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1: 啊，
0: 做艾灸。
1: 哦，
0: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1: 哦，
0: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1: 姜片。
0: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灸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1: 哦，可以买打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灸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
1: 来一次。
0: 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啥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快？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一二三四五全部膨出，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0: 麻木，嗯。
1: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
0: 着
1: 很
0: 难，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而托出的是什么呢？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对对。
0: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嗯。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嗯，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啊，
0: 老醋膏、
1: 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我这青霉素给他吃了
0: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突破的氨糖，延缓他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突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
0: 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啊，对。
0: 对，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量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他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
1: 抹，他们也不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啊，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梁老师。哎呦，这现在在全球购上的普马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能？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聊，
0: 哎，
1: 非常好，
0: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嗯，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3: 哎，
1: 最近

0: 有患者朋友打电话，就问说修正的益生菌牙膏买不到了。
1: 哦，没有了是吧？
0: 像咱们之前推荐的液体钙呀、蜂王浆皂啊，为什么现在就买不到了呢？
1: 没有了是吧？
0: 没有了，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其实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跟我们反馈这个事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不停的致力于给大家伙找一些，比如说替代的这些产品，
0: 适合大家的好的东西。
1: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像之前用的蜂王浆皂啊，这个益生菌牙膏啊，包括液体钙等等，现在为啥没有了哈？咱们全球购呢，一直是为咱们普通老百姓选择的是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生产厂家呀，它实行的都是一种高标准的一种生产，就是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质检部门，包括他们的原材料都必须是选择高质量的原材料。
0: 对，
1: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蜂王浆皂，光是原料的筛选，合作企业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每一批原材料还要经过几十道的这种严格的检测的标准，确保质量的上乘。
0: 那您说啊，既然它都是一些高质量的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为什么就买不到了呢？按理说好产品应该更有市场，怎么会出现断供的情况呢？
1: 哎呀，不就是因为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太高了吗？那你说咱们平台一直不断的压低这个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0: 对呀，
1: 所以说这就是个矛盾的事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说到这儿啊，我还不得不提一件让我很心痛的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让您觉得心痛啊？
1: 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覆盖面太广了，就近期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不良的商家、不良的企业，不仅抄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还有产品，甚至还把我们呕心沥血给大家伙选择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他偷梁换柱啊，换成这个劣质的产品，然后按高价格给大家伙售卖。他们甚至连产品的包装设计、宣传的这个话术都照搬，然后还录我的袋子，误导消费者。一些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产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再次购买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些不良商家的高价劣质的陷阱当中，就打着健康全球购同款同源的旗号，结果糟蹋的是谁呀？是我们患者的财产，包括我们患者的身体啊。
0: 要不然怎么说这事儿干得恬不知耻呢？
1: 对呀，
0: 要不怎么说我们要反反复复地告诉听众朋友们认准唯一渠道呢？
1: 对呀，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患者就跟我讲，他们曾经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过辅酶 Q 十吗？想回购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不慎重，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产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对，
1: 那着急呀，就不慎就受骗了。就买了很多冒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它就劣质产品的，结果收到货之后发现产品的外观和这个全球购我们这个产品截然不同，结果吃完了之后不但没有缓解心脏的这个作用，甚至还越来的越严重了。
0: 你这不坑人吗？
1: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消息我听完了以后真的是啊，就特别的让我上火。
0: 我们大家听了这个情况也是觉得很痛心啊，关键是他也是搞坏了全球购的口碑啊。
1: 没错，
0: 这是我们在用心经营的呀。
1: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从创立之初始终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怀揣着一份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健康谋福祉的这种赤诚之心。
0: 是的，
1: 其实我们清楚我们患者看病面临的这个身体的痛苦啊、经济的压力啊和信息的壁垒啊这种多重的困境，很多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结果呢还不一定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0: 对呢，咱们患者看病可太不容易了。
1: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永远坚持的就是零差价、高性价比的，
0: 对，
1: 给大家伙推荐产品
0: 一定是好东西，
1: 让大家伙每花一分钱都花得值。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的相关的健康的产品打破疾病的困境。
0: 是的，那老师您说啊，现在这些断供的产品它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买不到很着急，大家都盼望着能够继续用到这些好的东西。
1: 这一点大家伙大可放心，我们正在积极的和生产企业

0: 有没有治疗眼部疾病的新的产品呢？
1: 眼部疾病，
0: 对，
1: 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0: 我跟你讲讲啊，有一位大爷，姓张，张大爷，今年65岁，他以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嘛，
1: 哦，
0: 长期伏案工作，饮食也不注意，10年前确诊了三高，
1: 啊，
0: 2年前视力开始明显下降，以为说上岁数了老花眼，去年年底出血，他就不得不做手术了，
1: 哦，
0: 术后一直在用药物来维持，
1: 不理想，
0: 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打电话呀，他也是很急迫。
1: 这样啊，咱们在享用产品之前呢，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你知道静时咱们的眼睛它有什么一种特殊的体质吗？
0: 眼睛特殊体质
1: 啊？
0: 唯一裸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
1: 对对
0: 是吗？
1: 眼球啊，是人体唯一能够用这个肉眼直接看到血管的器官。而眼底血管有3个致命的弱点。
0: 3个致命的弱点？
1: 哎，
0: 是什么？
1: 咱们眼底啊，血管啊，有3个致命的弱点，我一一道来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细。
0: 细。
1: 细如蛛丝。
0: 哦，那么细。
1: 我们这个人的视网膜中央的这个动脉血管啊，比我们头发丝儿还要细10倍。
0: 哇。
1: 正常直径仅为0.07毫米。就相当于咱们缝衣服那个针眼啊，比那还小，比那还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脆。脆如玻璃。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壁啊，只有一层内皮细胞。我们正常的血管有3层呢，它就一层。你想想，如果这个血压如果升高的时候，我们说过血管当中的这个血压一旦升高了，像高压水枪一样啊。那你这么薄的这么脆的这个眼底的血管壁是不是随时就会被冲破了？
0: 肯定啊，
1: 对吧？第三个，敏如婴儿。
0: 哦，
1: 就特别敏感，
0: 很娇弱。
1: 哎，视网膜这个神经细胞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我告诉你仅为90分钟。比我们心肌细胞还要脆弱3倍以上。
0: 我们的眼睛那么脆弱，
1: 你看看，
0: 那真得好好的保护他们。
1: 是啊，所以说爱护眼睛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呢，还是那句话，你得控制好三高的问题。这个我们三高的问题对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伤害是最为致命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眼底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里头的这个非常非常细的自来水管一样。三高呢，就像水管子里面的这个水垢。高血压就是那么细的水管子，是不是里面的水压太高了？结果这么高的水压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这么细的水管壁冲的是千疮百孔，这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就是它太粘稠了，水里面含糖量太高了，结果呢就会腐蚀我们的水管子，把我们水管壁啊腐蚀的也是千疮百孔。高血脂，高血脂是啥？就相当于是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了，一堆积在一块儿，是不是把你特别细的水管子就堵住了？其实水流就不畅了，所以说这三高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0: 其实光听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1: 对呀、
0: 那要是这3种疾病同时作用，
1: 哎呦，
0: 那岂不是更可怕？
1: 高压、高
0: 糖、
1: 高泥沙
0: 是呢，
1: 同时作用，那你这个眼底的血管、这水管子，那你不爆才怪呢。
0: 是呢，
1: 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往往10年8年之后，80%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病变的原因。你看，就这个原因。
0: 所以说嘛，咱们三高的人群，为了我们的眼睛，那更得及时预防了。
1: 对，那你刚才说那个姓张那大爷，刚开始可能就是视力下降。那你过不了2年，他的眼底就会出现出血了。
0: 对呢。
1: 说明什么？2年前他这个眼部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甚至可能会出现缺血的情况。咱们这个眼部的组织啊，尤其是视网膜和视神经啊，我刚才讲了，对这个缺氧是极为敏感的。他们的代谢率又高，依赖持续的血流供氧，所以说它就敏感呗。
0: 那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1: 我们的视网膜呀，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一样。他把我们看见的光线加工成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们的视神经呢，就像传菜员，把这么做好的菜呢从眼端，然后呢就送到我们的大脑当中。我们大脑当中才能知道你看的是。

0: 什么。那咱们人呢，你吃饱饭你才有力气干活啊。
1: 嗯，
0: 那这视网膜和视神经它也一样，你不让它吃饱饭，这个我们看见的成像和传导的这个工作它就干不了了，他们就不能干活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张大爷两年前他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是眼睛在跟他说我饿了我饿了。
0: 哎，对，
1: 可惜他被当成老花眼了。
0: 哎，
1: 那眼部缺氧和眼部出血它有什么关联吗？
0: 咱们的眼部如果缺血时间一长了，它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
1: 嗯，
0: 从正常的两种眼底出血来讲，一种是什么呢，叫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1: 嗯，
0: 阻塞之后呢，我们的静脉血是不是流动就停滞了？
1: 对，
0: 结果就导致毛细血管它里面这个压力就开始升高了。
1: 嗯，
0: 结果呢静脉高压就会压迫相邻的小动脉，
1: 嗯，
0: 减少动脉的血流入，结果就导致我们视网膜缺血。
1: 嗯，
0: 咱们眼部的缺血时间一长了，就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人体的眼睛有一种代偿的功能，比如说你这段血管它堵了，堵了是不是就过不来血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它有一个自救的能力啊？它你没有血供养了，我就自己想招呗。结果呢，就会长出来大量的一些新生血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新生血管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血管，明白吧？
1: 它很娇弱，没长好。
0: 对，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血就非常容易漏出来。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这个眼底的出血。
1: 哦，你看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0: 嗯，
1: 就是静脉它相当于是城市的排水管道，
0: 对，
1: 动脉呢相当于是供水管，
0: 对，
1: 那血管高压它代表着洪水倒灌吧。
0: 嗯，
1: 排水管道堵了，洪水倒灌它使呢管道它被撑得胀大。
0: 嗯，
1: 那压扁了供水管就导致居民说断水了。
0: 嗯，
1: 那管道被撑大的部位压力太高了，直接就爆了，
0: 直接就爆裂了。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视网膜会有病变嘛。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它是一种慢性的腐蚀，我以前讲过糖是一种腐蚀性的一种物质，它就会损伤我们眼部的血管。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个血糖太高了，分泌物沉积也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眼部缺血缺氧了，刚才说了会怎么样，刺激新生血管的生成吧。
1: 嗯，
0: 而我刚才讲的这些新生血管是怎么样，非常不成熟的血管，甚至我们眨一下眼睛咳嗽一下弯个腰的时候，你这个新生的血管怎么样就破裂了，就出血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患者你假如说还血压还高，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
1: 对，
0: 就更容易导致玻璃体大面积的这种出血。
1: 关键是吧，我们老百姓在家干活，我一天弯腰我都记不得多少次了。而且感冒的时候呢还会伴有持续性的咳嗽。
0: 嗯，
1: 日常弯腰咳嗽那不都成了高危动作了。
0: 所以说嘛，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眼睛。怎么呵护好？归根结底是想办法恢复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供血，这是关键。
1: 嗯，视力变化莫轻视啊，可能是血管它在呼救，保护血管得趁早，
0: 对，
1: 别等到出血了我们再后悔。那老师你说话说回来啊，张大爷他已经出过血了，那还有办法改善吗？毕竟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
1: 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甚至可能失明。
0: 嗯，
1: 就我们很害怕这些后果
0: 啊。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清楚啊，我们眼部的疾病的复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特别是三高问题的人群，就是他们这个血管长期是受损的。
1: 嗯，
0: 血管壁变得又脆又弱又狭窄，很容易出现多次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的。
1: 嗯，
0: 视网膜静脉血管堵塞这样的情况是反复发生的。
1: 嗯，
0: 严重的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直接爆盲的可能。而且这些眼部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不及时解决的话，还会引发我们说的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问题，包括失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为啥呢？因为这些方法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说你这个眼部的疾病会反复的发作，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1: 关键眼病它这么难治，
0: 嗯，
1: 多次反复多次手术它劳民伤财呀。
0: 对，
1: 你病情还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几种眼病控制起来的这个困难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1: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血管是不是它就老化的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呀、
0: 啊，我们血管内皮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1: 嗯，
0: 你就像机器用久了，零部件会磨损一样，我们血管也会老化呀。
1: 嗯，
0: 那三高更是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等于说加速了它的老化。
1: 嗯，
0: 另外，传统的治疗方案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就太片面了。
0: 对呀、啊。局部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常用的这个芬黄盐，
1: 嗯，
0: 它就是急性出血期，你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眼部出血的情况，它能够解决血管吗？解决不了、
1: 嗯、
0: 而且它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大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0: 大家伙知道血栓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这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一旦血栓出现在脑部，那就是脑血栓，你会发现眼病不但没治好，那治成脑血栓了，还会让血栓呢越来越多，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半身不遂了，语言障碍了等等，这都是不可逆的后果。
1: 是，
0: 所以说对这个患者的身体和生活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1: 这不就是短期的看似救命，
0: 嗯，
1: 长期的要人命啊。
0: 对呀、啊，还有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这个雷珠单抗，
1: 嗯，
0: 啊，雷珠单抗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黄斑变性一个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药物，但是它需要球内注射，就是眼睛内注射，
1: 嗯，
0: 那费用特别高，而且需要多次的治疗，一针现在可能还降价了，但是降价了现在也得是五六千块钱，
1: 降价还这么贵
0: 啊？对呀、啊，以前更高，以前好像得10000多块钱一针，是吧？
1: 哦、
0: 每个月打一次，你得打满一年，
1: 哦，
0: 你想想这得多少钱？而且效果还因人而异，
1: 嗯，
0: 没有说用上了肯定好。是吧？
1: 嗯，
0: 你很多人用完了白用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只能无奈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治，很多时候就没钱了，而且眼内注射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1: 嗯，
0: 每次注射都要面临感染的风险，
1: 哦，
0: 还要忍受那种眼部不适的这种过程。
1: 关键是您说啊，每个月都得5000-6000块钱，
0: 嗯，
1: 普通家庭肯定承担不起。
0: 对，
1: 那您说手术治疗呢？就张大爷做的手术呢？
0: 咱们很多这个眼部出血的患者一般做手术呢，可能要做玻璃体切除术啊，清除这个里面堆积的一些淤血，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会暂时恢复他的视力，
1: 嗯，
0: 但是还是他的创伤性太大了，术后需要长期的恢复。
1: 嗯，
0: 单纯这个手术你以为就便宜呢？我告诉你，一次可能2-3万块钱，
1: 嗯，
0: 而且复发率能达到30%，这还不包括术后的护理费用和复查费用呢。而且术后呢需要长期的趴伏休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眼球的感染，那感染呢就麻烦了，就是失明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术后的患者，他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
1: 你这手术之后你得趴着睡
0: 啊？对呀、啊，
1: 那这得趴多久啊？对吧，你长期趴着脖子腰啊都受不了。
0: 对，
1: 这很折磨人的，关键花了那么多的钱，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还不一定能治好。
0: 是啊，
1: 这手术也不是个好办法。
0: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手术啊那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虽然说能清除我们的淤血，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没有解决我们眼底血管受损的老化的这个问题。
1: 是呢，
0: 是吧？就好比是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把漏出来的水你给它清扫出去，但你水管子你没修啊，
1: 嗯，
0: 你水是不是还会继续漏啊？我们眼部的这个眼底血管就像漏水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你传统治疗根本就没有解决我们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眼病的病情才会反反复复发作。这个根儿你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始终还会出现呢？
1: 对，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有个有效的方法，不再继续被这么折磨着了。
0: 当然有办法了，
1: 有。
0: 你刚才咱们不提到了吗？
1: 嗯，
0: 恢复眼部血管供血，它是解决我们眼病的关键所在。
1: 关键，
0: 实际上90%的眼部问题都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它老化了，生毛病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几天讲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专职的针对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不管大血管还是小血管，靶向直击针对血管病灶修复的一个产品呢？
1: 还真是。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它这么好？
0: 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药物化学方式还有方法进行修饰过的一种靶向的叫亚精胺的成分。
1: 这个东西就那么牛吗？
0: 你听过马凡综合症没有？ 也有叫这个马方总。

0: 综合症的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呢？这个病啊，它是最典型的叫结缔组织损伤。
1: 嗯，
0: 你知道人的结缔组织存在哪些部位吗？
1: 在哪儿啊？
0: 有结缔组织的位置啊，一个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血管。
1: 哦，
0: 所以说就这种疾病发病起来以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是特别大的。到了晚期，人顺着我们脊柱有一条非常大的动脉，就像我们树干的主干一样，得这个马凡综合症呢，会变得特别的脆，没有弹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能把整个的人抛开了，然后换什么呢？换人工的血管，而且换人工血管这种技术非常的不成熟。
1: 那这个患者还能活了吗？
0: 所以说，马凡综合症是很要命的一种病。那美国最新的一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在马凡综合症早期它使用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整个血管的脆化、老化还有分层。
1: 嗯，
0: 而且可以达到血管的一个修复再生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靠血管再生的能力，它就能够避免进手术室。
0: 对啊，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会因为血管的堵塞而造成局部的缺血缺氧了。那你的视力自然而然就得到改善了，是吧？同时也不会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缺血了、堵塞了，引发眼底的出血的问题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实现眼部血管的修复和再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机理的，而且又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降低我们疾病的复发和风险。
1: 还真是啊，你不用承担手术的痛苦和风险，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费用，那这对于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说，那就是新的希望啊。
0: 没错，所以说传统的疗法呀，它确实已经不符合咱们现在的潮流了。
1: 嗯，
0: 有种种的不便和局限。
1: 嗯，
0: 让我们的患者呢可能陷入到另外一种困境。
1: 嗯，
0: 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最新的科技血管再生修复因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眼部这个眼底血管疾病的，它用好了之后，不仅仅是光是缓解症状，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预防，保证我们二次复发、三次复发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它还可以真正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改善我们整体的眼底的血管的状况。
1: 但是老师，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吃到这样的好产品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关心吧。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好消息，我们团队哈，实际上在美国这个产品已经选好了。
1: 已经选好了。
0: 对，但是目前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海关的进口的问题。
1: 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难了？
0: 那运输呗，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那就太多了。
1: 嗯，
0: 不过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团队早就开始着手做这个事儿了，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咱们再等个两三天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大家伙儿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伙儿了啊。
1: 嗯，还真是特别感谢梁老师啊，好产品它来之不易，我们的朋友呢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相信血管再生因子的到来呢，会给我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的，也让我们不再受那些传统方法的困扰了。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你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是不是那个亚精胺呢？是这个吧？
1: 对呀、就是它呀。
2: 以前吧，我四处求医问药啊，也吃过不少的方法。
1: 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2: 嗯，
1: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1: 啊、
2: 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1: 哎呀，
2: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1: 嗯，
2: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1: 嗯，
2: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1: 嗯。
2: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1: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2: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吗？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怎么也找不到了。
1: 哎呀，
2: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1: 哎呦，
2: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1: 哎呀，
2: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哎，真的靠猜。
1: 哎呀，
2: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1: 嗯，
2: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1: 是。
2: 嗯，为了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到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1: 是，我理解。
2: 哎呀、
1: 啊、
2: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它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嘛？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圆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持久战嘛，也就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
1: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它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它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2: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他能会说话就行，
1: 明白，
2: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1: 是，
2: 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1: 对，
2: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1: 理解，
2: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1: 对、
2: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他能达到这样就行。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精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她留够两年的量嘛。
1: 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 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

0: 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0: 放心吧啊。好、
1: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0: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3: 我是河南许昌的。
0: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3: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0: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3: 我给你发个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0: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3: 我这个肠肠结肠炎的，跟那萎缩性胃炎。
0: 哦。
3: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仨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啊，你说。
3: 我是结肠炎。
0: 结肠炎。
3: 就是做胃镜、肠镜发现的。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0: 哦。
3: 就这些症，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0: 哎呀，
3: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就这结肠这小肚子，就这左边小肚子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这小紧疼。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吃了吃不中，这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3: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了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力量。
0: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3: 今年62。
0: 62岁哈，
3: 对，
0: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3: 啊。
0: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3: 对。
0: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他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3: 对对，
0: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3: 啊，
0: 做艾灸。
3: 哦。
0: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3: 哦。
0: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3: 姜片。
0: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3: 哦，可以买到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
3: 哦、
0: 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3: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3: 哦，对。

0: 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纯皮沙黄姜茶可以继续喝不喝？
1: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0: 哦，
1: 嗯，不错，挺好啊。
0: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1、2、3、4、5全部膨出
1: 啊，
0: 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1: 麻木，嗯。
0: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着
1: 坑蛋，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
0: 哦、
1: 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
0: 哦、
1: 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
0: 嗯、
1: 而托出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哦哦、
1: 对
0: 对, 对。
1: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
0: 哦、
1: 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
0: 哦、是
1: 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
0: 嗯。
1: 嗯，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0: 嗯，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1: 呵，
0: 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1: 啊，
0: 我还有点醋膏
1: 啊，老醋
0: 膏、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1: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0: 对，我这青霉素我给他吃的
1: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0: 家山这都是我吃。
1: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
0: 哦？
1: 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
0: 嗯、
1: 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
0: 嗯、
1: 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0: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
0: 哦、
1: 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
0: 嗯、
1: 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
0: 哦、
1: 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哦哦，
1: 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
0: 哦，
1: 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0: 对，
1: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
0: 哦、
1: 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0: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1: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
0: 哦、
1: 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他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
0: 哦、
1: 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0: 对，
1: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
0: 哦、
1: 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哦，
1: 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
0: 哦、
1: 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0: 啊、哦、对
1: 对、
0: 哦，
1: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抹。
0: 他们也不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1: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0: 哦，
1: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

0: 是吧？啊，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所以说疼和不疼，麻和不麻，有空就把这个可涂抹的氨汤就给它用上。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病来讲，你看我说话都是实话实说，这种病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人生老病死，这是谁都躲不了。那我们就得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延缓它，推迟它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1: 是啊。
0: 对，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梁老师。那个现在在全球购上的普马的氨汤，现在能购买不能？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
1: 啊、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聊，
0: 哎，
1: 非常好，
0: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再见，
1: 梁老师，
0: 嗯、
1: 注意身体健康，
0: 好，
1: 好，
0: 再见啊，嗯，
1: 再见。
0: 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2: 嗯，
0: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哎，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0: 啊、
2: 哦。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0: 哎呀。
2: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2: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0: 嗯。
2: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0: 嗯。
2: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嗯，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0: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2: 对对对对，
0: 是。但
2: 是
0: 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0: 嗯，
2: 怎么也找不到了。
0: 哎呀，
2: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0: 哎呦，
2: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0: 哎呀，
2: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0: 嗯，
2: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0: 嗯，
2: 哎，只能靠猜。
0: 哎呀。
2: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0: 嗯，
2: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0: 是。
2: 嗯，为了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刚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0: 是，我理解。
2: 哎呀、
0: 啊、
2: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0: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那、
0: 嗯、
2: 持久战吧，也就
0: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
0: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它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它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2: 嗯。

0: 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嗯，他能会说话就行，
1: 明白，
0: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1: 是，
0: 嗯，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1: 对，
0: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
1: 嗯、
0: 要上厕所，我就负责上厕所，
1: 理解，
0: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
1: 是，
0: 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1: 对、啊，
0: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
1: 嗯，
0: 他能达到这样就行。
1: 嗯，
0: 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静安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她留够两年的量嘛。
1: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0: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1: 放心吧，啊。好、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0: 啊！好的，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1: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3: 我是河南许昌的。
1: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3: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1: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3: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3: 我这个肠肠结肠炎跟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3: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俩
1: 月
3: 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啊，你说。
3: 我是结肠炎。
1: 结肠炎。
3: 就是做胃镜、肠镜发现的。
1: 嗯。
3: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3: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1: 哎呀。
3: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1: 嗯。
3: 就是结肠这小肚子，就是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这小紧疼。
1: 嗯。嗯，
3: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
1: 嗯，
3: 吃也吃不中，这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嗯，
3: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了，这还是有点给他不利了。
1: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3: 今年62。
1: 62岁哈，嗯。
3: 对。
1: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3: 啊。
1: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3: 对。
1: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它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3: 哦。
1: 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3: 对对，
1: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

0: 他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1: 啊，
0: 做艾灸。
1: 哦，
0: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1: 哦，
0: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1: 姜片。
0: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灸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1: 哦，可以买到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
1: 哦，
0: 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灸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
1: 那
0: 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沙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快？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都那腰间盘突出膨出，1、2、3、4、5全部膨出，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0: 麻木，嗯。
1: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
0: 着
1: 很
0: 难，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
1: 哦，
0: 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
1: 哦，
0: 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
1: 嗯，
0: 而托出的是什么呢？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对
0: 对。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
1: 哦，
0: 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
1: 哦，是有
0: 点，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嗯。
1: 嗯，
0: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嗯，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啊，老醋膏、
1: 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我这青霉素给他吃的。
0: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
1: 哦，
0: 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
1: 嗯，
0: 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
1: 哦，
0: 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
1: 嗯，
0: 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
1: 哦，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
0: 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它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

0: 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
1: 哦，
0: 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
0: 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
1: 哦，
0: 少
1: 对，
0: 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啊，对，
0: 对，
1: 好。
0: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
1: 哦，
0: 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
1: 对
0: 一定
1: 对
0: 要
1: 对，
0: 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
1: 是啊，
0: 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
1: 嗯，
0: 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
1: 啊
0: 人得
1: 好，
0: 到了之后，哎呀，疼了
1: 他们也不
0: 抹。
1: 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
1: 对，
0: 啊，所
1: 哦，
0: 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
1: 哦，
0: 抹啊，别到时候，
1: 对，
0: 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
1: 对，
0: 这谁都改变不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梁老师，那个现在在全球购上的这购买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呢？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
1: 嗯，
0: 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
1: 行，
0: 你调一点，好不
1: 可以
0: 好？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行，
0: 聊，
1: 非常好，
0: 好了，聊到
1: 好
0: 这儿啊，
1: 好好，
0: 再
1: 梁
0: 见，
1: 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2: 哎，
1: 最近啊有患者朋友打电话，就问说修正的益生菌牙膏买不到了。
2: 哦，没有了是吧。
1: 像咱们之前推荐的液体钙呀、蜂王浆皂啊，为什么现在就买不到了呢？
2: 没有了是吧。
1: 没有了，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其实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跟我们反馈这个事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不停的致力于给大家伙找一些，比如说

0: 替代的这些产品，
1: 适合大家的好的东西。
0: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像之前用的蜂王浆皂啊，这个益生菌牙膏啊，包括液体钙等等，现在为啥没有了哈？咱们全球购呢一直是为咱们普通老百姓选择的是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生产厂家呀，他实行的都是一种高标准的一种生产。
1: 嗯，
0: 就是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质检部门，包括他们的原材料都必须是选择高质量的原材料。
1: 对，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蜂王浆皂，光是原料的筛选，合作企业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1: 嗯，
0: 每一批原材料还要经过几十道的这种严格的检测的标准，确保质量的上乘。
1: 那您说啊，既然它都是一些高质量的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
0: 嗯，
1: 那为什么就买不到了呢？按理说好产品应该更有市场，
0: 嗯，
1: 怎么会出现断供的情况呢？
0: 哎呀，不就是因为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太高了吗？
1: 嗯，
0: 那你说咱们平台一直不断的压低这个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呀，
0: 所以说这就是个矛盾的事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说到这儿啊，我还不得不提一件让我很心痛的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让您觉得心痛啊？
0: 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覆盖面太广了，
1: 嗯，
0: 就近期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不良的商家、不良的企业，不仅抄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还有产品，甚至还把我们呕心沥血给大家伙选择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他偷梁换柱啊，换成这个劣质的产品，然后按高价格给大家伙售卖。他们甚至连产品的包装设计、宣传的这个话术都照搬，然后还录我的袋子，误导消费者。一些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产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再次购买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些不良商家的高价劣质的陷阱当中。
1: 嗯，
0: 就打着健康全球购同款同源的旗号，结果糟蹋的是谁呀？是我们患者的财产，包括我们患者的身体啊。
1: 要不然怎么说这事儿干得恬不知耻呢？
0: 对啊，
1: 要不怎么说我们要反反复复地告诉听众朋友们认准唯一渠道呢？
0: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患者就跟我讲，他们曾经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过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想回购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不慎重，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产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
0: 那着急啊就不慎就受骗了，就买了很多冒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它就劣质产品呢。结果收到货之后发现产品的外观和这个全球购我们这个产品截然不同。
1: 嗯，
0: 结果吃完了之后不但没有缓解心脏的这个作用，甚至还越来的越严重了。
1: 你这不坑人吗？
0: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消息我听完了以后真的是啊，就特别的让我上火。
1: 我们大家听了这个情况也是觉得很痛心啊。
0: 嗯，
1: 关键是它也是搞坏了全球购的口碑啊。
0: 没错，
1: 这是我们在用心经营的呀。
0: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从创立之初始终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怀揣着一份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健康谋福祉的这种赤诚之心。
1: 是的，
0: 其实我们清楚我们患者看病面临的这个身体的痛苦啊、经济的压力啊和信息的壁垒啊这种多重的困境。嗯，很多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结果呢还不一定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1: 对呢，咱们患者看病可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永远坚持的就是零差价、高性价比的，
1: 对，
0: 给大家伙推荐产品，
1: 一定是好东西，
0: 让大家伙每花一分钱都花得值。
1: 嗯，
0: 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的相关的健康的产品，打破疾病的困境。
1: 是的。那老师您说啊，现在这些断供的产品它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0: 嗯，
1: 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买不到很着急。
0: 嗯，
1: 大家都盼望着能够继续用到这些好的东西。
0: 这一点大家伙大可放心。
1: 嗯
0: 啊，我们正在积极的和生产企业啊在协商，一方面呢我们讨论能不能优化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争取一些政策的支持，包括实在生产不出来的我们找相关的替代品，只能更好，不会说的降低这个质量，希望我们找到平衡这种品质与价格的一种解决方案吧。
1: 嗯，没问题啊。我们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认准全球购的平台，
0: 对，
1: 不要再走弯路了。
0: 嗯，
1: 老师最近呢真的是有朋友在询问

0: 产品之前呢，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咱们的眼睛它有什么一种特殊的体质吗？
1: 眼睛特殊体质
0: 啊，
1: 唯一裸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
0: 对对
1: 是吗？
0: 眼球啊，是人体唯一能够用这个肉眼直接看到血管的器官。
1: 嗯，
0: 而眼底血管有三个致命的弱点。
1: 三个致命的弱点？
0: 哎，
1: 是什么？
0: 嗯，咱们眼底啊，血管啊，有三个致命的弱点，我一一道来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细。
1: 细。
0: 细如蛛丝。
1: 哦，那么细。
0: 我们这个人的视网膜中央的这个动脉血管啊，比我们头发丝儿还要细十倍。
1: 哇。
0: 正常直径仅为 0.07 毫米。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咱们缝衣服那个针眼啊，比那还小，比那还细。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脆。
1: 嗯，
0: 脆如玻璃。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壁啊，只有一层内皮细胞，我们正常的血管有三层的，它就一层。你想想，如果这个血压如果升高的时候，我们说过血管当中的这个血压一旦升高了，像高压水枪一样啊，那你这么薄的这么脆的这个眼底的血管壁，是不是随时就会被冲破了？
1: 肯定啊，
0: 对吧？第三个，敏如婴儿。
1: 哦，
0: 就特别敏感，
1: 很娇弱。
0: 哎，视网膜这个神经细胞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我告诉你仅为90分钟。
1: 嗯，
0: 比我们心肌细胞还要脆弱三倍以上。
1: 我们的眼睛那么脆弱，
0: 你看看，
1: 那真得好好的保护他们。
0: 是啊，所以说爱护眼睛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呢，还是那句话，你得控制好三高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三高的问题对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伤害是最为致命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眼底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里头的这个非常非常细的自来水管一样。
1: 嗯，
0: 三高呢，就像水管子里面的这个水垢。
1: 嗯，
0: 高血压就是那么细的水管子，是不是里面的水压太高了？
1: 嗯，
0: 结果这么高的水压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这么细的水管壁冲的是千疮百孔，这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就是它太粘稠了。水里面含糖量太高了，结果呢就会腐蚀我们的水管子，把我们水管壁啊腐蚀的也是千疮百孔。
1: 嗯，
0: 高血脂，高血脂是啥？就相当于是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了，一堆积在一块儿，是不是把你特别细的水管子就堵住了？
1: 嗯，
0: 这是水流就不畅了。所以说这三高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其实光听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这三种疾病同时作用，
0: 哎呦，
1: 那岂不是更可怕、啊？
0: 高压、
1: 高
0: 糖、高泥沙
1: 是呢，
0: 同时作用，那你这个眼底的血管、这水管子，那你不爆才怪呢。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十年八年之后，80%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病变的原因。
1: 嗯、哦，
0: 你看，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嘛，咱们三高的人群，为了我们的眼睛，那更得及时预防了。
0: 对，那你刚才说那个姓张那大爷，
1: 嗯、
0: 哦，刚开始可能就是视力下降，
1: 嗯，
0: 那你过不了两年，他的眼底就会出现出血了。
1: 对呢，
0: 说明什么？两年前他这个眼部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哦，甚至可能会出现缺血的情况。咱们这个眼部的组织啊，尤其是视网膜和视神经啊，我刚才讲了，对这个缺氧是极为敏感的。
1: 嗯，
0: 他们的代谢率又高，依赖持续的血流供氧，所以说它就敏感呗。
1: 那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0: 我们的视网膜呀，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一样，
1: 嗯，
0: 他把我们看见的光线加工成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们的视神经呢，就像传菜员。把这么做好的菜呢从眼端然后呢就送到我们的大脑当中，
1: 嗯，
0: 我们大脑当中才能知道你看的是什么。那咱们人呢，你吃饱饭你才有力气干活啊，
1: 嗯，
0: 那这视网膜和视神经它也一样，你不让它吃饱饭，这个我们看见的成像和传导的这个工作它就干不了了，他们就不能干活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张大爷两年前他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是眼睛在跟他说我饿了我饿了。
0: 哎，对，
1: 可惜他被当成老花眼了。
0: 哎，
1: 那眼部缺氧和眼部出血它有什么关联吗？
0: 咱们的眼部如果缺血时间一长了，它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
1: 嗯，
0: 从正常的两种眼底出血来讲，一

0: 种是什么呢？叫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1: 嗯，
0: 阻塞之后呢，我们的静脉血是不是流动就停滞了？
1: 对，
0: 结果就导致毛细血管它里面这个压力就开始升高了。
1: 嗯，
0: 结果呢，静脉高压就会压迫相邻的小动脉。
1: 嗯，
0: 减少动脉的血流入，结果就导致我们视网膜缺血。
1: 嗯，
0: 咱们眼部的缺血时间一长了，就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人体的眼睛有一种代偿的功能，比如说你这段血管它堵了，堵了是不是就过不来血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它有一个自救的能力啊？它你没有血供养了，我就自己想招呗。结果呢，就会长出来大量的一些新生血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新生血管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血管。明白吧？
1: 它很焦灼，没长好。
0: 对，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血就非常容易漏出来，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这个眼底的出血。
1: 哦，你看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0: 嗯，
1: 就是静脉它相当于是城市的排水管道，
0: 对，
1: 动脉呢相当于是供水管，
0: 对。
1: 那血管高压它代表着洪水倒灌吧，
0: 嗯，
1: 排水管道堵了，洪水倒灌它使呢管道它被撑得胀大。
0: 嗯，
1: 那压扁了供水管就导致居民说断水了。
0: 嗯，
1: 那管道被撑大的部位压力太高了，直接就爆了，
0: 直接就爆裂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视网膜会有病变嘛。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它是一种慢性的腐蚀。我以前讲过，糖是一种腐蚀性的一种物质，它就会损伤我们眼部的血管。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个血糖太高了，分泌物沉积也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眼部缺血缺氧了，刚才说了会怎么样？刺激新生血管的生成吧。
1: 嗯，
0: 而我刚才讲了，这些新生血管是怎么样？非常不成熟的血管，甚至我们眨一下眼睛、咳嗽一下、弯个腰的时候，你这个新生的血管怎么样就破裂了，就出血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患者，你假如说还血压还高，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
1: 对，
0: 就更容易导致玻璃体大面积的这种出血。
1: 关键是吧，我们老百姓在家干活，我一天弯腰我都记不得多少次了。而且感冒的时候呢还会伴有持续性的咳嗽。
0: 嗯，
1: 日常弯腰咳嗽那不都成了高危动作了。
0: 所以说嘛，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眼睛。怎么呵护好？归根结底是想办法恢复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供血，这是关键。
1: 嗯，视力变化莫轻视啊，可能是血管它在呼救，保护血管得趁早，
0: 对，
1: 别等到出血了我们再后悔。那老师你说话说回来啊，张大爷他已经出过血了，那还有办法改善吗？毕竟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
1: 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甚至可能失明。
0: 嗯，
1: 就我们很害怕这些后果
0: 啊。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清楚啊，我们眼部的疾病的复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特别是三高问题的人群，就是他们这个血管长期是受损的。
1: 嗯，
0: 血管壁变得又脆又弱又狭窄，很容易出现多次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的。
1: 嗯，
0: 视网膜静脉血管堵塞这样的情况是反复发生的。
1: 嗯，
0: 严重的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直接爆盲的可能。而且这些眼部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不及时解决的话，还会引发我们说的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问题，包括失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为啥呢？因为这些方法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说你这个眼部的疾病会反复的发作，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1: 关键眼病它这么难治，
0: 嗯，
1: 多次反复多次手术它劳民伤财呀，
0: 对，
1: 你病情还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几种眼病控制起来的这个困难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1: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血管是不是它就老化的越来越严重
1: 了？对呀，
0: 我们血管内皮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1: 嗯，
0: 你就像机器用久了零部件会磨损一样，我们血管也会老化呀。
1: 嗯，
0: 那三高更是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等于说加速了它的老化。
1: 嗯，
0: 另外传统的治疗方案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就太片面了。
0: 对呀，局部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常用的这个分黄乙胺，
1: 嗯，
0: 它就是急性出血期你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 他只是

0: 暂时的缓解我们眼部出血的情况。它能够解决血管吗？解决不了。
1: 嗯，
0: 而且它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大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0: 大家伙知道血栓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这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一旦血栓出现在脑部，那就是脑血栓。你会发现眼病不但没治好，那治成脑血栓了，还会让血栓呢越来越多，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半身不遂了、语言障碍了等等，这都是不可逆的后果。
1: 是，
0: 所以说对这个患者的身体和生活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1: 这不就是短期的看似救命，
0: 嗯，
1: 长期的要人命啊。
0: 对呀，啊，还有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这个雷珠单抗，
1: 嗯，
0: 啊，雷珠单抗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黄斑变性一个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药物，但是它需要球内注射，就是眼睛内注射，
1: 嗯，
0: 那费用特别高，而且需要多次的治疗，一针。现在可能还降价了，但是降价了现在也得是五六千块钱。
1: 降价还这么贵
0: 啊？对呀，啊，以前更高，以前好像得10000多块钱一针，
1: 哦，
0: 是吧？每个月打一次，你得打满一年。
1: 哦，
0: 你想想这得多少钱？而且效果还因人而异。
1: 嗯，
0: 没有说用上了肯定好，是吧？
1: 嗯，
0: 你很多人用完了白用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只能无奈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治，很多时候就没钱了。而且眼内注射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1: 嗯，
0: 每次注射都要面临感染的风险，
1: 哦，
0: 还要忍受那种眼部不适的这种过程。
1: 关键是您说啊，每个月都得5000-6000块钱，
0: 嗯，
1: 普通家庭肯定承担不起。
0: 对，
1: 那您说手术治疗呢？就张大爷做的手术呢？
0: 咱们很多这个眼部出血的患者，一般做手术呢，可能要做玻璃体切除术。啊，清除这个里面堆积的一些淤血，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会暂时恢复他的视力，
1: 嗯，
0: 但是还是他的创伤性太大了，术后需要长期的恢复，
1: 嗯，
0: 单纯这个手术你以为就便宜呢？我告诉你，一次可能2-3万块钱，
1: 嗯，
0: 而且复发率能达到30%，这还不包括术后的护理费用和复查费用呢，而且术后呢需要长期的趴伏休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眼球的感染，那感染呢就麻烦了，就是失明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术后的患者，他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
1: 你这手术之后你得趴着睡
0: 啊？对呀，
1: 那这得趴多久啊？对吧，你长期趴着脖子腰啊都受不了。
0: 对，
1: 这很折磨人的，关键花了那么多的钱，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还不一定能治好。
0: 是啊，
1: 这手术也不是个好办法。
0: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手术啊那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虽然说能清除我们的淤血，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没有解决我们眼底血管受损的老化的这个问题。
1: 是呢，
0: 是吧？就好比是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把漏出来的水你给它清扫出去，但你水管子你没修啊，
1: 嗯，
0: 你水是不是还会继续漏啊？我们眼部的这个眼底血管就像漏水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你传统治疗根本就没有解决我们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眼病的病情才会反反复复发作，这个根儿你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始终还会出现呢？
1: 对，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有个有效的方法，不再继续被这么折磨着了。
0: 当然有办法了，
1: 有。
0: 你刚才咱们不提到了吗？
1: 嗯，
0: 恢复眼部血管供血，它是解决我们眼病的关键所在。
1: 关键，
0: 实际上90%的眼部问题都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它老化了，生毛病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几天讲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专职的针对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不管大血管还是小血管，靶向直击针对血管病灶修复的一个产品呢？
1: 还真是。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它这么好？
0: 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药物化学方式还有方法进行修饰过的一种靶向的叫亚精胺的成分。
1: 这个东西就是那么牛吗？
0: 你听过马凡综合症没有？也有叫这个马方综合症的。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呢？这个病啊，它是最典型的叫结缔组织损伤。
1: 嗯。
0: 你知道人的结缔组织存在哪些部位吗？
1: 在哪儿啊？
0: 有结缔组织的位置啊，一个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血管。
1: 哦。
0: 所以说就这种疾病发病起来以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是特别大的。到了晚期，人顺着我们脊柱有一条非常大的动脉，就像我们树干的主干一样，得这个马凡综合症呢会变得特别的脆，没有弹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能把整个的人抛开了，然后换什么呢？换人工的血管，而且换

0: 空血管这种技术非常的不成熟。
1: 那这个患者还能活了吗？
0: 所以说马凡综合症是很要命的一种病。那美国最新的一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在马凡综合症早期它使用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整个血管的脆化、老化还有分层。
1: 嗯，
0: 而且可以达到血管的一个修复再生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靠血管再生的能力，它就能够避免进手术室。
0: 对啊，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会因为血管的堵塞而造成局部的缺血缺氧了，那你的视力自然而然就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是吧？同时也不会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缺血了、堵塞了，引发眼底的出血的问题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实现眼部血管的修复和再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机理的，而且又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降低我们疾病的复发和风险。
1: 还真是啊，你不用承担手术的痛苦和风险，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费用，那这对于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说，那就是新的希望啊。
0: 没错，所以说传统的疗法呀，它确实已经不符合咱们现在的潮流了，
1: 嗯，
0: 有种种的不便和局限，
1: 嗯，
0: 让我们的患者呢可能陷入到另外一种困境，
1: 嗯，
0: 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最新的科技血管再生修复因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眼部这个眼底血管疾病的，它用好了之后不仅仅是光是缓解症状，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预防，保证我们二次复发、三次复发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它还可以真正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改善我们整体的眼底的血管的状况。
1: 但是老师，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吃到这样的好产品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关心吧。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好消息，我们团队哈，实际上在美国这个产品已经选好了。
1: 已经选好了。
0: 对，但是目前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海关的进口的问题。
1: 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难了？
0: 那运输呗，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那就太多了。
1: 嗯，
0: 不过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团队早就开始着手做这个事儿了，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咱们再等个两三天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大家伙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嗯，还真是特别感谢梁老师啊，好产品它来之不易，我们的朋友呢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相信血管再生因子的到来呢会给我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的，也让我们不再受那些传统方法的困扰了。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你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
4: 是不是那个亚精胺呐？是这个吧？
0: 对呀，就是他呀。
4: 以前吧，我四处求医问药啊，也吃过不少的方法
0: 啊。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 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4: 嗯，
0: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4: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0: 啊、哦。
4: 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0: 哎呀。
4: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4: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0: 嗯。
4: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0: 嗯。
4: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0: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4: 对对对对，是。
0: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4: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吧，没有了，
0: 嗯，
4: 怎么也找不到了。
0: 哎呀，
4: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0: 哎呦，
4: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0: 哎呀，
4: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0: 嗯，
4: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0: 嗯，
4: 哎，只能靠猜。
0: 哎呀。
4: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咱也说不明白。
0: 嗯，
4: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0: 是。
4: 嗯，为了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刚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0: 是，我理解。
4: 哎呀、
0: 啊、
4: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0: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
4: 哦、
0: 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嘛？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4: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
0: 嗯，
4: 持久战嘛，也就
0: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4: 是。
0: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它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它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4: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0: 嗯、
4: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嗯，他能会说话就行。
0: 明白。
4: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0: 是。
4: 嗯，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0: 对。
4: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
0: 嗯、
4: 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0: 理解。
4: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0: 对、啊、
4: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他、
0: 嗯嗯、
4: 能达到这样就行。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精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他留够两年的量嘛。
0: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4: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0: 放心吧，啊，好、
4: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再见。
4: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0: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1: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0: 我是河南许昌的。
1: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0: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1: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0: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0: 我这个肠肠结肠炎跟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0: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俩
1: 月
0: 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你说。
0: 我是结肠炎，
1: 结肠炎，
0: 就是左胃镜、肠镜发现的，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0: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1: 哎呀。
0: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1: 嗯。
0: 就是结肠这小肚子，就是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这小紧疼。
1: 嗯。
0: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有那西药，吃了吃不动，这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了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利量。
1: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0: 今年62。
1: 62岁哈，嗯。
0: 对。
1: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0: 啊。
1: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它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0: 哦。
1: 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0: 对对，
1: 你要是把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0: 啊，
1: 做艾灸。
0: 哦。
1: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0: 哦。
1: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0: 姜片。
1: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灸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0: 哦，可以买到是吧？
1: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灸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0: 我买了一年的，
1: 对，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0: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啥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好？
1: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0: 哦。
1: 嗯，不错，挺好啊。
0: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1、2、3、4、5全部膨出，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麻木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

0: 不是倒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着坑淡。
1: 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而脱出的是什么呢？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
1: 对。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
0: 嗯，
1: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0: 嗯，就知道怎么买，梁老师。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1: 啊，
0: 我还有点醋膏啊，
1: 老醋膏、
0: 大针膏，我都买了，就这就那耳苗油没买。
1: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0: 对，我这青霉素给他吃的
1: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0: 家山这都是我吃。
1: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0: 对，
1: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它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0: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1: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它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它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0: 对，
1: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0: 对
1: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它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量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抹。
0: 他们也不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1: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0: 哦。
1: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0: 是。
1: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所以说，疼和不疼，麻和不麻，有空就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就给它用上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病来讲，你看我说话都是实话实说，这种病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人生老病死，这是谁都躲不了， 那我们就得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延缓它，推迟它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0: 是。
1: 对，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0: 明白明白，梁老师。哎呦，这现在这全球高涨，这购买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能？
1: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0: 好的。
1: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可以，好，
1: 好吧，啊，
0: 好，好的，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1: 好，
0: 聊，一唱好，
1: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1: 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2: 嗯，
1: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哎，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1: 啊。
2: 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1: 哎呀。
2: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1: 嗯。
2: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1: 嗯。
2: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1: 嗯。
2: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嗯，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1: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2: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1: 嗯，
2: 怎么也找不到了。
1: 哎呀，
2: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1: 哎呦，
2: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1: 哎呀，
2: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1: 嗯，
2: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1: 嗯，
2: 哎，只能靠猜。
1: 哎呀。
2: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1: 嗯，
2: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1: 是，
2: 嗯，为了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搞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1: 是，我理解。
2: 哎呀，
1: 啊，
2: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1: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那，
1: 嗯，
2: 持久战吧，也就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它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
1: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它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它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2: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嗯，他能会说话就行，
1: 明白？
2: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1: 是。
2: 嗯，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1: 对。
2: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
1: 嗯。
2: 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1: 理解。
2: 和他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1: 对，啊，
2: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
1: 嗯嗯，
2: 他能达到这样就行。 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那亚静胺呢。

0: 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她留够两年的量嘛。
1: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0: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1: 放心吧啊。好、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1: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您是，您这口音？
3: 我是河南许昌的。
1: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3: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1: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3: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3: 我这个唱。肠结肠炎的跟他萎缩性胃炎。
1: 哦、oh.
3: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的这买的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俩
1: 月
3: 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了我的情况。
1: 你说。
3: 我是结肠炎。
1: 结肠炎。
3: 就是左胃镜肠镜发现的。
1: 嗯。
3: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1: 哦、oh.。
3: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1: 哎呀，
3: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1: 嗯，
3: 就是结肠这小肚子，就是左边小肚子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是小紧疼。
1: 嗯，
3: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
1: 嗯，
3: 吃了吃不动。这我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1: 嗯、还是不行，嗯嗯。
3: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一点还是有点给他不利了。
1: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3: 今年62。
1: 62岁哈，嗯。
3: 对。
1: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3: 啊。
1: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3: 对。
1: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
3: 哦哦、oh. ，
1: 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他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儿了，啊！
3: 哦，
1: 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
3: 哦。
1: 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3: 对对，
1: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3: 啊，
1: 做艾灸。
3: 哦。
1: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3: 哦。
1: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3: 姜片。
1: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撞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3: 哦，可以买打是吧？
1: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
3: 哦、
1: 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

0: 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那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了陈皮沙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快？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廖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1、2、3、4、5全部膨出
0: 啊，
1: 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下，麻木。
0: 麻木，嗯。
1: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的又去针灸。还是看
0: 着很难，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
1: 哦、
0: 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
1: 哦、
0: 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
1: 嗯、
0: 而托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对
0: 对。
1: 对，
0: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
1: 哦、
0: 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
1: 哦、
0: 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嗯。
1: 嗯，
0: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嗯，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青霉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啊，老醋膏、
1: 八珍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我这青霉素给他吃的
0: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
1: 哦？
0: 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
1: 嗯、
0: 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
1: 嗯、
0: 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
1: 哦、
0: 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
1: 嗯、
0: 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
1: 哦、
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哦哦，
0: 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
1: 哦，
0: 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
1: 啊、
0: 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
1: 啊、
0: 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它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
1: 哦、
0: 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
0: 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
1: 哦、
0: 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啊、哦、对
0: 对、
1: 哦，
0: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
1: 哦、
0: 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是。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
1: 啊、
0: 哎呀疼了抹，
1: 没有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啊，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梁老师。那个现在在全球购上的普马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能？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非常好，
0: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0: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主流前沿的产品，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
2: 哎，
1: 最近啊有患者朋友打电话，
2: 嗯，
1: 就问说修正的益生菌牙膏买不到了。
2: 哦，没有了是吧？嗯，
1: 像咱们之前推荐的液体钙呀、蜂王浆皂啊，为什么现在就买不到了呢？
2: 没有了是吧？
1: 没有了，
2: 嗯，
1: 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其实这一点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跟我们反馈这个事儿，
1: 嗯，
2: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呢也不停的致力于给大家伙找一些，比如说啊替代的这些产品，
1: 适合大家的好的东西。
2: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像之前用的蜂王浆皂啊，这个益生菌牙膏啊，包括液体钙等等，现在为啥没有了哈？咱们全球购呢，一直是为咱们普通老百姓。选择的是一些我们合作的这些生产厂家呀，它实行的都是一种高标准的一种生产，
1: 嗯，
2: 就是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质检部门，包括他们的原材料都必须是选择高质量的原材料。
1: 对，
2: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蜂王浆皂，光是原料的筛选，合作企业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1: 嗯，
2: 每一批原材料还要经过几十道的这种严格的检测的标准，确保质量的上乘。
1: 那您说啊，既然它都是一些高质量的原料生产出来的产品，
2: 嗯，
1: 那为什么就买不到了呢？按理说好产品应该更有市场，
2: 嗯，
1: 怎么会出现断供的情况呢？
2: 哎呀，不就是因为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太高了吗？
1: 嗯，
2: 那你说咱们平台一直不断的压低这个价格，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呀，
2: 所以说这就是个矛盾的事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说到这儿啊，我还不得不提一件让我很心痛的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让您觉得心痛啊？
2: 就是由于咱们健康全球购现在覆盖面太广了，
1: 嗯，
2: 就近期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不良的商家、不良的企业，不仅抄袭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模式还有产品，甚至还把我们呕心沥血给大家伙选择的这种高端的产品他偷梁换柱啊，换成这个劣质的产品，然后按高价格给大家伙售卖。他们甚至连产品的包装设计、宣传的这个话术都照搬，然后还录我的袋子误导消费者。一些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产品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那再次购买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些不良商家的高价劣质的陷阱当中，
1: 嗯，
2: 就打着健康全球购同款同源的旗号，结果糟蹋的是谁呀？是我们患者的财产，包括我们患者的身体啊。
1: 要不然怎么说这事儿干得恬不知耻呢？
2: 对啊，
1: 要不怎么说我们要反反复复地告诉听众朋友们认准唯一渠道呢？
2: 对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患者就跟我讲，他们曾经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用过辅酶 Q 十吗？
1: 嗯，
2: 想回购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不慎重，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产品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
2: 那着急啊就不慎就受骗了，就买了很多冒充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它就劣质产品呢，结果收到货之后发现产品的外观 和这个全球购我们这个产品截然不同。
1: 嗯，
2: 结果吃完了之后，不但没有缓解心脏的这个作用，甚至还越来的越严重了。
1: 你这不坑人吗？
2: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消息，我听完了以后，真的是啊，就特别的让我上火。
1: 我们大家听了这个情况，也是觉得很痛心啊。
2: 嗯，
1: 关键是它也是搞坏了全球购的口碑啊。
2: 没错，
1: 这是我们在用心经营的呀。
2: 是，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从创立之初。始终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怀揣着一份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健康谋福祉的这种赤诚之心。
1: 是的，
2: 其实我们清楚我们患者看病面临的这个身体的痛苦啊，经济的压力啊，和信息的壁垒啊，这种多重的困境。很多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结果呢还不一定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是不是？
1: 对呢，咱们患者看病可太不容易了。
2: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永远坚持的就是零差价高性价比的，
1: 对，
2: 给大家伙推荐产品
1: 一定是好东西，
2: 让大家伙每花一分钱都花得值。
1: 嗯，
2: 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的相关的健康的产品打破疾病的困境。
1: 是的，那老师您说啊，现在这些断供的产品它有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2: 嗯，
1: 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买不到很着急。
2: 嗯，
1: 大家都盼望着能够继续用到这些好的东西。
2: 这一点大家伙大可放心。
1: 嗯
2: 啊，我们正在积极的和生产企业啊在协商。一方面呢我们讨论能不能优化这个供应链的可能性。
1: 嗯，
2: 另一方面呢我们可能会争取一些政策的支持。包括实在生产不出来的，我们找相关的替代品，只能更好，不会说的降低这个质量。希望我们找到平衡这种品质与价格的一种解决方案吧。
1: 嗯，没问题啊。我们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认准全球购的平台，
2: 对，
1: 不要再走弯路了。
2: 嗯，
1: 老师，最近呢，真的是有朋友在询问有没有治疗眼部疾病的新的产品呢？
2: 眼部疾病，
1: 对，
2: 是什么样的病情呢？
1: 我跟你讲讲啊，有一位大爷，姓张，张大爷，今年65岁。
2: 嗯，
1: 他以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嘛。
2: 哦，
1: 长期伏案工作，饮食也不注意，10年前确诊了三高
2: 啊，
1: 2年前视力开始明显下降。
2: 嗯，
1: 以为说上岁数了老花眼，去年年底出血，他就不得不做手术了。
2: 哦，
1: 术后一直在用药物来维持，
2: 不理想，
1: 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打电话呀，他也是很急迫。
2: 这样啊，咱们在享用

0: 细如蛛丝。
1: 哦，那么细。
0: 我们这个人的视网膜中央的这个动脉血管啊，比我们头发丝儿还要细十倍。
1: 哇，
0: 正常直径仅为 0.07 毫米。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咱们缝衣服那个针眼啊，比那还小，比那还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脆。
1: 嗯，
0: 脆如玻璃。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壁啊，只有一层内皮细胞。我们正常的血管有三层的，它就一层。你想想，如果这个血压如果升高的时候，我们说过血管当中的这个血压一旦升高了，像高压水枪一样啊，那你这么薄的、这么脆的这个眼底的血管壁，是不是随时就会被冲破了？
1: 肯定啊，
0: 对吧？第三个，敏如婴儿，
1: 哦，
0: 就特别敏感。
1: 很娇弱，
0: 哎，视网膜这个神经细胞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我告诉你，仅为90分钟，
1: 嗯，
0: 比我们心肌细胞还要脆弱3倍以上。
1: 我们的眼睛那么脆弱呀，
0: 你看看，
1: 那真得好好的保护它们。
0: 是啊，所以说爱护眼睛是一方面，就另一方面呢，还是那句话，你得控制好三高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我们三高的问题对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伤害是最为致命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眼底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里头的这个非常非常细的自来水管一样。
1: 嗯，
0: 三高呢，就像水管子里面的这个水垢。
1: 嗯，
0: 高血压就是那么细的水管子，是不是里面的水压太高了？
1: 嗯，
0: 结果这么高的水压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这么细的水管壁冲的是千疮百孔，这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就是它太粘稠了。水里面含糖量太高了，结果呢就会腐蚀我们的水管子，把我们水管壁啊腐蚀的也是千疮百孔。
1: 嗯，
0: 高血脂，高血脂是啥？就相当于是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了，一堆积在一块儿，是不是把你特别细的水管子就堵住了？
1: 嗯，
0: 这是水流就不畅了。所以说这三高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眼底的血管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其实光听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了。
0: 对呀、啊，
1: 那要是这三种疾病同时作用，
0: 哎呦，
1: 那岂不是更可怕？
0: 高压、高
1: 糖、
0: 高泥沙，
1: 是呢，
0: 同时作用，那你这个眼底的血管、这水管子，那你不爆才怪呢。
1: 是呢，
0: 是吧？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往往10年8年之后，80%的患者会出现眼底的病变的原因。
1: 哦，
0: 你看，就这个原因。
1: 所以说嘛，咱们三高的人群，为了我们的眼睛，那更得及时预防了。
0: 对，那你刚才说那个姓张那大爷，
1: 嗯，
0: 刚开始可能就是视力下降，
1: 嗯，
0: 那你过不了2年，他的眼底就会出现出血了。
1: 对呢，
0: 说明什么？2年前他这个眼部已经出现供血不足了，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缺血的情况。咱们这个眼部的组织啊，尤其是视网膜和视神经啊，我刚才讲了，对这个缺氧是极为敏感的。
1: 嗯，
0: 他们的代谢率又高，依赖持续的血流供氧，所以说他就敏感呗。
1: 那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0: 我们的视网膜呀，就像厨房里的厨师一样，
1: 嗯，
0: 他把我们看见的光线加工成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们的视神经呢，就像传菜员。把这么做好的菜呢，从眼端，然后呢，就送到我们的大脑当中。
1: 嗯，
0: 我们大脑当中才能知道你看的是什么。那咱们人呢，你吃饱饭，你才有力气干活啊。
1: 嗯，
0: 那这视网膜和视神经它也一样，你不让它吃饱饭，这个我们看见的成像和传导的这个工作，它就干不了了，他们就不能干活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说，张大爷2年前他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是眼睛在跟他说：“我饿了，我饿了。”
0: 哎，对。
1: 可惜他被当成老花眼了。
0: 哎，
1: 那眼部缺氧和眼部出血它有什么关联吗？
0: 咱们的眼部如果缺血时间一长了，它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
1: 嗯，
0: 从正常的2种眼底出血来讲，一种是什么呢？叫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
1: 嗯，
0: 阻塞之后呢，我们的静脉血是不是流动就停滞了？
1: 对，
0: 结果就导致毛细血管它里面这个压力就开始升高了。
1: 嗯，
0: 结果呢，静脉高压就会压迫相邻的小动脉。
1: 嗯，
0: 减少动脉的血流入，结果就导致我们视网膜缺血。
1: 嗯，
0: 咱们眼部的缺血时间一长了，就容易导致我们眼底的出血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们人体的眼睛有一种代偿的功能，比如说你这段血管它堵了，堵了是不是就过不来血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它有一个自救的能力啊？

0: 他你没有血供养了，我就自己想招呗。结果呢，就会长出来大量的一些新生血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新生血管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血管，明白吧？
1: 它很娇弱，没长好。
0: 对，所以说它里面这个血就非常容易漏出来，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什么呢？这个眼底的出血。
1: 哦，你看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0: 嗯，
1: 就是。静脉它相当于是城市的排水管道，
0: 对，
1: 动脉呢相当于是供水管，
0: 对，
1: 那血管高压它代表着洪水倒灌吧，
0: 嗯，
1: 排水管道堵了，洪水倒灌它使呢管道它被撑得胀大，
0: 嗯，
1: 那压扁了供水管就导致居民说断水了，
0: 嗯，
1: 那管道被撑大的部位压力太高了，直接就爆了，
0: 直接就爆裂了，
1: 嗯，
0: 是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视网膜会有病变嘛，
1: 嗯，
0: 长期的高血糖它是一种慢性的腐蚀，我以前讲过糖是一种腐蚀性的一种物质，它就会损伤我们眼部的血管，
1: 嗯，
0: 同时我们这个血糖太高了，分泌物沉积也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眼部缺血缺氧了，刚才说了会怎么样？刺激新生血管的生成吧，
1: 嗯，
0: 而我刚才讲的这些新生血管是怎么样？非常不成熟的血管，甚至我们眨一下眼睛、咳嗽一下、弯个腰的时候，你这个新生的血管怎么样就破裂了，就出血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患者，你假如说还血压还高，那是不是就更危险了？
1: 对，
0: 就更容易导致玻璃体大面积的这种出血。
1: 关键是吧，我们老百姓在家干活，我一天弯腰我都记不得多少次了而且感冒的时候呢还会伴有持续性的咳嗽，
0: 嗯，
1: 日常弯腰咳嗽那不都成了高危动作了。
0: 所以说嘛，我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眼睛。怎么呵护好？归根结底是想办法恢复我们眼部的血管的供血，这是关键。
1: 嗯，视力变化莫轻视啊，可能是血管它在呼救，保护血管得趁早，
0: 对，
1: 别等到出血了我们再后悔。那老师，你说话说回来啊，张大爷他已经出过血了，那还有办法改善吗？毕竟眼睛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对，
1: 看东西模糊，眼前有黑影，甚至可能失明，
0: 嗯，
1: 就我们很害怕这些后果
0: 啊。对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清楚啊，我们眼部的疾病的复发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特别是三高问题的人群，就是他们这个血管长期是受损的，
1: 嗯，
0: 血管壁变得又脆又弱又狭窄，很容易出现多次的这种视网膜的病变的，
1: 嗯，
0: 视网膜静脉血管堵塞这样的情况是反复发生的，
1: 嗯，
0: 严重的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有直接爆盲的可能，而且这些眼部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不及时解决的话，还会引发我们说的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问题，包括失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为啥呢？因为这些方法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说你这个眼部的疾病会反复的发作，甚至是越来越严重。
1: 关键眼病它这么难治，
0: 嗯，
1: 多次反复多次手术，它劳民伤财呀。
0: 对，
1: 你病情还会越来越糟糕。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这几种眼病控制起来的这个困难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个血管的老化。
1: 嗯，
0: 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血管是不是它就老化的越来越严重
1: 了？对呀，
0: 我们血管内皮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1: 嗯，
0: 你就像机器用久了零部件会磨损一样，我们血管也会老化呀。
1: 嗯，
0: 那三高更是持续不断的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伤害，等于说加速了它的老化。
1: 嗯，
0: 另外传统的治疗方案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很多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就太片面了。
0: 对呀，局部化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常用的这个分黄乙胺，
1: 嗯，
0: 它就是急性出血期，你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它只是暂时的缓解我们眼部出血的情况，它能够解决血管吗？解决不了。
1: 嗯，
0: 而且它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大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0: 大家伙知道血栓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流动的这个定时炸弹一样，
1: 嗯，
0: 一旦血栓出现在脑部那就是脑血栓，你会发现眼病不但没治好，那治成脑血栓了，还会让血栓呢越来越多，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半身不遂了、语言障碍了等等，这都是不可逆的后果。
1: 是，
0: 所以说对这个患者的身体和生活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1: 这不就是短期的看似救命，
0: 嗯，
1: 长期的要人命啊。
0: 对呀，还有现在比如说比较流行的

0: 这个雷珠单抗，
1: 嗯，
0: 啊，雷珠单抗也是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黄斑变性一个目前很流行的一个药物，但是它需要球内注射，就是眼睛内注射，
1: 嗯，
0: 那费用特别高，而且需要多次的治疗，一针现在可能还降价了，但是降价了现在也得是五六千块钱，
1: 降价还这么贵
0: 啊？对呀，以前更高，以前好像得10000多块钱一针，是吧？每个月打一次，你得打满一年。
1: 哦，
0: 你想想这得多少钱，而且效果还因人而异，
1: 嗯，
0: 没有说用上了肯定好，是吧？
1: 嗯，
0: 你很多人用完了白用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只能无奈的说，他们不是不想治，很多时候就没钱了，而且眼内注射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
1: 嗯，
0: 每次注射都要面临感染的风险，
1: 哦，
0: 还要忍受那种眼部不适的这种过程。
1: 关键是您说啊，每个月都得5000-6000块钱，
0: 嗯，
1: 普通家庭肯定承担不起。
0: 对，
1: 那您说手术治疗呢？就张大爷做的手术呢？
0: 咱们很多这个眼部出血的患者，一般做手术呢，可能要做玻璃体切除术啊，清除这个里面堆积的一些淤血，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会暂时恢复他的视力，
1: 嗯，
0: 但是还是他的创伤性太大了，术后需要长期的恢复，
1: 嗯。
0: 单纯这个手术你以为就便宜呢，我告诉你一次可能2-3万块钱，
1: 嗯，
0: 而且复发率能达到30%，这还不包括术后的护理费用和复查费用呢，而且术后呢需要长期的趴伏休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眼球的感染，那感染呢就麻烦了，就是失明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术后的患者他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
1: 你这手术之后你得趴着睡
0: 啊？对呀、啊、
1: 那这得趴多久啊对吧，你长期趴着脖子腰啊都受不了，
0: 对，
1: 这很折磨人的，关键花了那么多的钱，遭了那么多的罪，你还不一定能治好。
0: 是啊，
1: 这手术也不是个好办法。
0: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手术啊那是万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手术虽然说能清除我们的淤血，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没有解决我们眼底血管受损的老化的这个问题。
1: 是呢，
0: 是吧，就好比是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把漏出来的水你给它清扫出去，但你水管子你没修啊，
1: 嗯，
0: 你水是不是还会继续漏啊，我们眼部的这个眼底血管就像漏水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你传统治疗根本就没有解决我们这个血管老化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眼病的病情才会反反复复发作，这个根儿你解决不了，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始终还会出现呢？
1: 对，既然如此，我们大家都盼着能有个有效的方法，不再继续被这么折磨着了。
0: 当然有办法了，
1: 有。
0: 你刚才咱们不提到了吗？
1: 嗯，
0: 恢复眼部血管供血，它是解决我们眼病的关键所在。
1: 关键，
0: 实际上90%的眼部问题都是我们眼底的血管它老化了，生毛病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几天讲到了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专职的针对我们全身上下大小血管，不管大血管还是小血管，靶向直击针对血管病灶修复的一个产品呢？
1: 还真是。那您说血管再生因子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它这么好？
0: 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药物化学方式还有方法进行修饰过的一种靶向的叫亚精胺的成分。
1: 这个东西就那么牛吗？
0: 你听过马凡综合症没有？也有叫这个马方综合症的。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呢？这个病啊它是最典型的叫结缔组织损伤。
1: 嗯。
0: 你知道人的结缔组织存在哪些部位吗？
1: 在哪儿啊？
0: 有结缔组织的位置啊，一个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血管。
1: 哦。
0: 所以说就这种疾病发病起来以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是特别大的。到了晚期，人顺着我们脊柱有一条非常大的动脉，就像我们树干的主干一样，得这个马凡综合症呢会变得特别的脆，没有弹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能把整个的人抛开了，然后换什么呢？换人工的血管，而且换人工血管这种技术非常的不成熟。
1: 那这个患者还能活了吗？
0: 所以说马凡综合症是很要命的一种病。那美国最新的一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个血管再生修复因子在马凡综合症早期它使用的时候，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整个血管的脆化、老化还有分层，
1: 嗯，
0: 而且可以达到血管的一个修复再生的作用。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靠血管再生的能力它就能够避免进手术室。
0: 对啊，我们的眼部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会因为血管的堵塞而造成局部的缺血缺氧了。

0: 那你的视力自然而然就得到改善了，
1: 嗯，
0: 是吧？同时也不会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缺血了、堵塞了，引发眼底的出血的问题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实现眼部血管的修复和再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机理的，而且又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降低我们疾病的复发和风险。
1: 还真是啊，你不用承担手术的痛苦和风险，也不用承担高昂的费用，那这对于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说，那就是新的希望啊。
0: 没错，所以说传统的疗法呀，它确实已经不符合咱们现在的潮流了，
1: 嗯，
0: 有种种的不便和局限，
1: 嗯，
0: 让我们的患者呢可能陷入到另外一种困境，
1: 嗯。
0: 而现在出现的这个最新的科技血管再生修复因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眼部这个眼底血管疾病的，它用好了之后不仅仅是光是缓解症状，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预防，保证我们二次复发、三次复发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它还可以真正的修复我们受损的血管，改善我们整体的眼底的血管的状况。
1: 但是老师，咱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才能吃到这样的好产品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关心吧。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伙好消息，我们团队哈，实际上在美国这个产品已经选好了。
1: 已经选好了。
0: 对，但是目前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海关的进口的问题。
1: 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困难了？
0: 那运输呗，就是运输的过程当中不确定性那就太多了。
1: 嗯。
0: 不过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团队早就开始着手做这个事儿了，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咱们再等个两三天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就能够给大家伙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伙了啊。
1: 嗯，还真是特别感谢梁老师啊，好产品它来之不易，我们的朋友呢一定要有耐心去等待，相信血管再生因子的到来呢会给我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的，也让我们不再受那些传统方法的困扰了。有问题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你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
0: 嗯，
4: 是不是那个亚精胺呢？是这个吧？
0: 对呀，就是它呀。
4: 以前吧，我四处求医问药啊，也吃过不少的方法
0: 啊。是，我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4: 嗯，
0: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4: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0: 啊、
4: 哦。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0: 哎呀。
4: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4: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0: 嗯，
4: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0: 嗯，
4: 我就给他订了3瓶。这个后来吧，嗯，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0: 就3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4: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1: 嗯，
0: 怎么也找不到了。
1: 哎呀，
0: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1: 哎呦，
0: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1: 哎呀，
0: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1: 嗯，
0: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1: 嗯，
0: 哎，只能靠猜。
1: 哎呀，
0: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1: 嗯，
0: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1: 是。
0: 嗯，为了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搞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丸子给你扒了掉了。
1: 是，我理解。
0: 哎呀，
1: 啊，
0: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1: 嗯，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
0: 哦，
1: 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
0: 是，
1: 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
1: 嗯，
0: 但持久战吧也就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他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0: 是。
1: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他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0: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嗯，他能会说话就行，
1: 明白？
0: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1: 是。
0: 嗯，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1: 对。
0: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
1: 嗯，
0: 要上厕所，我就负责上厕所，
1: 理解，
0: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1: 对呀，
0: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
1: 嗯，
0: 他能达到这样就行。
1: 嗯，
0: 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精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他留够两年的量嘛。
1: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0: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嗯，
1: 放心吧。啊，好。
0: 哎，
1: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得非常好。
1: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您是？您这口音？
3: 我就是河南许昌的。
1: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3: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1: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3: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
1: 哦，我
3: 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1: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3: 我这个肠结肠炎，给它萎缩性萎。

0: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的这买那长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三月的，俩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你说。
0: 我是结肠炎。
1: 结肠炎。
0: 就是做胃镜、肠镜发现的。
1: 嗯。
0: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1: 哦。
0: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1: 哎呀。
0: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1: 嗯，
0: 就是结肠这小肚子，就是左边小肚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是小紧疼。
1: 嗯，
0: 我吃搁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
1: 嗯，
0: 吃了吃不中，这我去针灸那。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嗯，
0: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了，今儿还是有点给他不利的。
1: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0: 今年
1: 62岁哈。嗯，
0: 对，
1: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0: 啊，
1: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他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儿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0: 对对，
1: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0: 啊，
1: 做艾灸。
0: 哦，
1: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0: 哦，
1: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0: 姜是。
1: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撞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灸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0: 哦，可以买到是吧？
1: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
0: 哦、
1: 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灸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0: 我买了一年的，
1: 对，
0: 那
1: 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0: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啥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快？
1: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0: 哦。
1: 嗯，不错，挺好啊。
0: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出、膨出，1、2、3、4、5全部膨出，
1: 啊，
0: 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上，麻木。
1: 麻木，嗯。
0: 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个，又去针灸。还是看
1: 着
0: 很难，
1: 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
0: 哦、
1: 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
0: 哦、
1: 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
0: 嗯、
1: 而托出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
1: 对
0: 对, 对。
1: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 那你。

0: 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
1: 哦，
0: 不
1: 是
0: 会，
1: 有点。
0: 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
1: 嗯。
0: 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你有没？
1: 你就知道我们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成霉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啊，老醋膏，
1: 打针膏，我
0: 呵，
1: 都买了，就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我这成霉素给他吃嘞，
0: 啊，青霉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很多口
1: 明
0: 服
1: 白。
0: 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
1: 明
0: 话，
1: 白。
0: 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谁岁数大了都
1: 对，
0: 面
1: 就
0: 临，
1: 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它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对，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哎呀，疼了
1: 他没有
0: 抹。
1: 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
1: 对，
0: 啊，所
1: 哦，
0: 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
1: 哦，
0: 抹啊，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抹了，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啊，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
1: 对。
0: 这谁都改变不了，所以说疼和不疼，麻和不麻，有空就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就给它用上。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这种病来讲，你看我说话都是实话实说，这种病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人生老病死，这是谁都躲不了，那我们就得是什么呢？最大程度的延缓它，推迟它就可以了呗，是不是？
1: 是，
0: 对，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梁老师，现在在全球购上这购买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呢？
0: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
1: 可
0: 好？
1: 以可以
0: 啊，
1: 可以，好。
0: 好吧？啊，
1: 好好的，
0: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聊，
0: 哎，
1: 一唱好。
0: 嗯，好了，聊到这儿啊，
1: 好好好，
0: 再见。
1: 梁老师，注意身体健康。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0: 血管再生因子啊，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亚精胺，它被译为是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
2: 嗯，
0: 你母亲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2: 也他吧，这不得了一次脑梗嘛。
0: 啊、
2: 哦。当时就那个右侧的身体吧，就偏瘫了。
0: 哎呀。
2: 嗯，说话也说不清楚了，情绪状态也不好啊。
0: 嗯。
2: 那个嘴里啊，老是含糊其辞的嘟囔嘟囔的，也不知道说的啥呀，听不清。
0: 嗯，
2: 这不后来吧，正好听到你的节目讲那个血管再生嘛。
0: 嗯，
2: 我就给他订了三瓶。这个后来吧，嗯，没用啊，也维持的挺好吧，还算。
0: 就三瓶用完了，然后没再继续用。
2: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三个月啊，这时间有点短，这是个遗憾啊。
2: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可不是留下遗憾了吧，当时订少了呀，再用嘛没有了，
0: 嗯，
2: 怎么也找不到了。
0: 哎呀，
2: 这不是上个月吗，我母亲就得脑梗了，这不又复发了吗。
0: 哎呦，
2: 住了一个月院呢，结果这右边的半拉身子彻底不好使了，瘫痪了。
0: 哎呀，
2: 原来的那个右侧的胳膊腿吧，还能稍微的动一动。
0: 嗯。
2: 现在话也说不出来了。
0: 嗯。
2: 哎，只能靠猜。
0: 哎呀。
2: 啥意思？咱也听不懂，也咱也说不明白。
0: 嗯。
2: 而且脾气吧也特别焦躁，因为那时候让他听不懂啊，所以他就非常烦。
0: 是。
2: 嗯，喂的饭吧，有时候啊不满意了，就搞那个好使的那个手就给你扒了，碗都给你扒了掉了。
0: 是，我理解。
2: 哎呀、
0: 啊，
2: 整的我这心情特别不好，我都快要崩溃了。
0: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就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啊，右侧的这个肢体不能动了，就代表什么呢？是左侧大脑出现了堵塞，是对称的。
2: 哦、
0: 还有呢，现在说话不清楚。哎呀，我为啥说的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吗？你说你就用了三个月，那你现在又复发了，相当于当时啊他这个烂尾工程你没修完，你这次你看又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得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把这个大脑的血管坚持住，把这个语言的中枢啊这个血管的堵塞也给它疏通开了。我告诉你这个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能不能逐渐的恢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做好一个打持久战的这么一个准备。你没这个准备的话，那你总是反反复复的，是不？
2: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2: 所以我这一次吧一定做一个长期的打算，那持久战吧也就。
0: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血管再生因子啊，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亚精胺，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具有非常强的靶向性，是吧？脑血管、心血管哪儿的血管有病变，他就专门解决哪儿的问题。那你坚持好这个疗程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破损堵塞的地方、狭窄的地方你通通给它修复一遍，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
0: 而且随着你这个血管的这个修复好了，你母亲的什么语言中枢啊、运动中枢啊，这些慢慢的都会一点点恢复过来的。虽然说你现在你母亲比之前这个病情还比较严重，但是咱们也不要着急，是不是？只要给他坚持用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一天一天会稳步的改善的，好不啊？
2: 嗯嗯，我相信他会好的。以后的事儿吧，我先不说了。
0: 嗯、
2: 我现在就想合计啥呢？嗯，他能会说话就行。
0: 明白。
2: 能让我知道他想干啥。
0: 是。
2: 嗯，那把他的那个要求和意思表达出来，我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去做，这样我就省了不少心。
0: 对。
2: 你比如要喝水，我知道了，我给他倒水。要上厕所，我就扶他上厕所，
0: 理解，
2: 或者唠唠嗑，这样他心里就能好受一点。虽然我伺候他吧，我也能轻松一点。
0: 对、啊，
2: 我就是这么一个愿望嘛。
0: 嗯，
2: 他能达到这样就行。哎呀，咱们这个血管再生的亚精胺呢，什么时候能有？能给我妈妈赶紧的用上，我就想给他留够两年的量嘛。
0: 嗯，别着急，你这样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有了，我还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现在很多患者就像你这种情况，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不？啊，
2: 好的，好的。哎呀，那我就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咱们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一声，
0: 放心吧。啊，好、
2: 哎，
0: 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讲的非常好。
0: 每天都听。哪儿的朋友啊？你是？您这口音？
1: 我是河南许昌的。
0: 哦，听这口音就是河南人啊，听出来。
1: 河南说话有点可哏是吧？
0: 没事儿，我能听明白，就稍微慢一点，我能听明白啊。多大年岁了？
1: 我给你发个喜好事，我买了益生菌，我的螺旋杆菌也没有了。
0: 啊，就是我听明白了。
1: 我这个是唱。肠结肠炎的，跟那萎缩性胃炎。
0: 哦。
1: 我吃了药，主要是说这买那肠一康益生菌，吃了不到仨月的，俩月多。就是现在梁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你说。
1: 我是结肠炎。
0: 结肠炎。
1: 就是做胃镜、肠镜发现的。
0: 嗯。
1: 还有那萎缩性胃炎。
0: 哦。
1: 就这结肠萎缩性胃炎倒没啥症状。
0: 哎呀，
1: 也不出酸水，也不疼，也不胀，
0: 嗯，
1: 就这结肠这小肚子，就这左边小肚子老是一紧着不舒服，就这小紧疼，
0: 嗯，
1: 我吃跟那肠胃科开的药，吃了俩多月，换了两三个医生，有中成药，有中有那西药，
0: 嗯，
1: 吃了吃不中。然后去针灸了快一个月，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嗯，
1: 我又去吃中药吃着想好了，就让还是有点给他不力量。
0: 多大年岁了你跟我说说。
1: 今年62岁
0: 哈。嗯，
1: 对，
0: 好了。我呢，就你这个情况，我得跟你说一说了啊。
1: 哦。
0: 你刚才说了，又萎缩性胃炎，又肠炎，又结肠炎等等这些病，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说萎缩性胃炎呢，就这个最轻，什么呢？没不疼不痒的，没有感觉。但这个结肠炎呢，这个挺遭罪，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你这些病里最可怕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别看它不疼不痒。
1: 哦
0: 反而别的你稍微遭点罪，哎，他还没有什么要命的，就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非常关键的啊。你别看它不疼不痒，等你真正疼痒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大事了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和我们说的那种恶性病变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而你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和这个结肠炎和我们的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还有胃炎，我告诉你最怕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有它在，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麻烦。你的这个萎缩性胃炎，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我告诉你它发展的速度会非常快的。而且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你的结肠炎，我告诉你就反反复复不带治好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实际上你现在觉得最遭罪的这个结肠炎。啊，
1: 对对，
0: 你要是把在咱们这个美国元代的益生菌你给我坚持用好了，慢慢它就能够自己调理过来了。好了，我今天告诉你，我再教你一招啊。
1: 啊，
0: 做艾灸。
1: 哦，
0: 艾灸灸哪儿啊？灸你的肚脐儿啊。
1: 哦，
0: 然后怎么灸啊？隔姜灸。
1: 姜片。
0: 对，放一个姜片，在姜片上面放一幢这个艾柱，你就来灸。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小旋灸，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啊。
1: 哦，可以买到是吧？
0: 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旋灸，你问问你的指导老师。
1: 哦、
0: 咱们专门给健康全球购的中老年朋友推出一款这个小旋灸，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就可以做这个艾灸。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小旋灸，它里面都是艾绒，它不是艾草。
1: 我买了一年的，
0: 对，
1: 那
0: 太好了，够用就行。然后你就坚持用上，然后把这小旋灸给我配合上，然后你的结肠炎调理就快了。
1: 哦，对。梁老师，我问你，我买的陈皮啥黄姜茶可以继续好不快？
0: 可以啊，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肝的，这都可以啊。
1: 哦。
0: 嗯，不错，挺好啊。
1: 再一个，梁老师，我还麻烦你问， 我老头儿，他说那腰间盘突碰突，1、2、3、4、5全部碰突，第四个有点韧带炎，他现在压迫的是屁股以下，麻木，麻木吃药，吃中药，吃膏药，现在推到小腿到脚个，又去针灸，还是看到坑淡。
0: 这个腰托啊还有膨出啊针灸效果一般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呢也针对这样的患者采用过针灸的方法。为啥一般呢？因为针灸呢它确实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膨出它也是一种变形啊。膨出是什么呢？它一圈都大了，都鼓出来了，而托出的是什么呢？是一边跑出来了，而膨出是一圈都跑出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对对。
0: 那么这种变形呢它本身就已经压迫我们的下肢神经了，那你用这个针灸的方法疏通经络的方法相对慢，明白我的意思吧？效果不会，对，不会特别明显的，是吧？你这样，咱们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你有没？
1: 就这个没买，梁老师。
0: 呵，
1: 我不会求是成分素
0: 啊，
1: 我还有点醋膏
0: 大
1: 针膏我都买了，就这那二苗油没买。
0: 那就是都想着自己了，老伴儿的事儿没管。
1: 对对，我这成分素给他吃了
0: 啊，精肥素给他吃的哦，
1: 家山这都是我吃。
0: 那你说老伴儿啊就是可涂抹的氨糖，为啥呢？这个我得讲一下道理是啥啊。就是我们的骨关节啊，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我们用的年头越长，就跟家里的门轴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就磨损的就厉害了，然后它就变形了， 对不对？那我们的骨骼，我们的关节就跟门轴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么我们的骨关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粮食，也就是它的原材料，就是我们说的氨糖，是吧？这个谁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氨糖我们口服效果就差呢？因为这个氨糖啊，它进到我们胃里，通过胃酸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这个酶的降解之后，它基本上它就失活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很多口服的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是吧？所以说呢，氨糖一定要外涂，就躲过这咱们胃肠道的吸收，通过皮肤渗透进去，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关节就直接补充这种营养物质了，然后在很大程度上然后恢复我们骨骼的形态，这是原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岁数大的人，我为什么建议就是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常年的使用呢？因为你想过没有，你这边在修复它，那你同样你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也在磨损它？
1: 对，
0: 到底是磨损的速度快还是修复的速度快，这个就不好说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他就是一个退行性病变。我们谁岁数大了都变，
1: 对，就是说的退行性病变，
0: 是吧？大夫也告诉你了，是吧？所以说这种病啊他没有药物能治疗，那怎么办？通过咱们生命科学的这种可涂抹的氨糖延缓他的发作，这是我们能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关节用的年头长了，那你能换了啊，对不对？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让他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你就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然后呢平时呢尽量少活动，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你多活动它不就多磨损吗，是不是？少活动，然后呢平时啊家里的床啊睡点硬板床，别太软了啊。
1: 对
0: 。把这三点做到，一点一点的啊，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实话了，咱们能走能撂，不疼就行了。你要说一定要让我们的骨关节像年轻那种形态，不可能了，是吧？因为就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可涂抹的氨糖霜，你就让它疼不疼都抹啊。就很多人得到了之后，疼了抹。
1: 他没有疼，不是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麻木。
0: 真正的腰托它不是疼就是下肢麻。
1: 哦。
0: 因为它就压迫了神经了嘛，是吧？所以说呢你不管它麻还是不麻，可能涂一段时间它就不麻了，不麻了也要磨。别到时候，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听众朋友，哎呀我都好了，好了我就不磨了， 不抹了半年之后又发作了。
1: 哦，是
0: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我们的关节就磨损一天嘛，是不是？这谁都改变不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
1: 明白明白，亮老师。

0: 那个现在在全球购上的购买的软糖，现在能购买不呢？
1: 这个我不知道为啥呢？因为每个地区什么节奏，有什么样的产品，现在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得问一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好不好？
0: 好的。
1: 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他从别的城市，因为节奏不一样，别的城市有没有，看看能不能帮你调一点，好不好？啊，
0: 可以，好，
1: 好吧，啊，
0: 好的，
1: 好，以后有啥事儿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谢谢梁老师，
1: 好，
0: 行，
1: 聊，
0: 非
1: 哎，
0: 常好，
1: 好了，聊到这儿啊，
0: 好，
1: 再
0: 梁
1: 见，
0: 老师，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点蜜等了，快来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彩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趁着机会捞一。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呀，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闲言一声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辫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谁的偏白，他自然是如汉的。他要是滚回来了，对，这也不能救停，我还得快跑。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成家为
1: 对，
0: 是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干刀要杀为妻，你该

何回得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

父母娘也不怨驸马娘，怨只怨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